0: 不能掉队。在上海，关注手拎马桶等民生难题，指出解决民生问题是为政的根本，改善民生状况是最大的政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动经济总量持续攀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把民生改善摆在突出位置，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民生答卷。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记者谢天琦报道。6月18号，我县集中组织无偿献血活动，全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献血现场秩序井然，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自觉排队，积极配合，踊跃挽袖献血，用温情的血液传递生命希望，充分展现了我县干部职工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滦平县中医院儿科医生武建成：
2: 这是我第14次献血，共献血5200毫升。我认为无偿献血是关爱生命、奉献社会公益事业，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能够用自己的血液帮助有需要的人，感觉非常有意义。今后会继续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等公益活动，带动身边更多人奉献爱心，传递正能量。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我县共有280余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340单位，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贡献了力量。滦平县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股负责人贾静元：
3: 组织干部职工集中无偿献血，是践行志愿服务精神、传递社会温暖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及公益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营造无私奉献、乐意助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记者侯月报道。6月17号，由县零工市场主办、滦平聚灵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协办的本土流量赋能企业发展公益沙龙活动顺利举办，依托新媒体赋能本土企业发展，进一步助力企业破解宣传招工难题，切实为县域经济主体纾困解忧。本次活动特邀承德市直播协会专业讲师现场授课，吸引了全县商贸、餐饮、加工、服务等多个行业的企业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与，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授课过程中，讲师紧密结合我县本土产业特色与市场发展实际，聚焦企业刚需痛点，围绕同城新媒体宣传逻辑、低成本企业宣传渠道搭建、线上用工信息精准推广等核心实用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通过大量本土真实案例，手把手传授同城流量运营、短视频引流、线上拓客招工等实操技巧，帮助企业掌握零成本、高效率的线上宣传与招工方法，切实拓宽企业宣传用工双向渠道。喜羊羊庆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洋：
4: 今天呢，零工市场举办的这场公益讲座，正好贴合我们企业的需求，希望通过同城短视频吸引本地顾客，同时呢解决招工的难题，还能帮助其他企业互相交流对接资源。非常感谢政府搭建的这样的平台，课程呢实用接地气，回去之后呢试着运用到企业当中。
1: 此次公益沙龙活动精准对接本地中小企业发展需求，有效帮助企业补齐线上运营能力短板，掌握新媒体运营新技能，大幅降低企业经营推广、人才招聘成本，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接下来，我县将持续聚焦助企惠民、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培训、资源对接、就业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丰富服务内容，多措并举，为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徐春报道。端午佳节，为满足居民多元的消费需求，营造浓郁传统民俗氛围， 滦平县提前部署，细化举措，从氛围布置、商品备货、惠民活动、食品安全、便民服务多方发力，全面完成端午市场筹备，保障辖区群众舒心安心置办节令好物。6月18号，记者在滦平县北苑超市滨河店看到浓郁的端午氛围遍布超市，为充分满足居民日常采购、家庭聚餐、亲友走访的多元消费需求，确保群众购物便捷、消费安心，商超全面完成商品备货、品质管控、惠民服务、环境优化等各项筹备工作，以充足的货源、丰富的品类、实惠的价格、贴心的服务，全方位守护居民日常及节日民生消费。在商品储备方面，门店精准贴合社区居民日常消费习惯，实行全品类、大批量、充足备货，覆盖大众自用、家庭囤货、礼赠出行等各类消费场景，节令食材品类齐全，各类甜粽、咸粽、礼盒粽、咸鸭蛋、皮蛋、酒水副食货源充足，能够充分满足居民节庆餐桌需求。滦平县北苑超市滨河店店长李清海：
5: 端午期间，北苑超市严把节日食品安全关，对端午应节商品及生鲜食品严格开展进货查验、资质审核与质量抽检，紧盯采购、储存、陈列、销售全流程，杜绝不合格商品上架，同时做好卖场消杀、设备维护、明码标价工作，稳定市场物价，营造安全舒心的购物环境。超市根据市场动态充足备货，丰富品类，优化服务，全力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守护市民安心过节，践行人文北苑让城市温暖而美好的社会承诺。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高定杀了雍凯，来到大营见诸葛丞相请功。诸葛亮开始挺高兴，吩咐一声让把雍凯的人头挂在辕门外边去，然后又看了看这高定。这位高将军站在这儿，心里头美滋滋的，心想这回诸葛丞相不单单是夸赞我了，而且得重重的封赏我一番。他仔细这么一瞅啊，诸葛亮那脸色刷拉一下沉下来了，当时就吩咐刀斧手把高定推出辕门斩了。啊，高定一听，当时唰的一下出了一身冷汗呢。哎呀，丞相，我冤枉啊。高定急了，那当然了，我把雍凯杀了，人头现在您的面前，我立了大功了，就是退一万步，您不封赏我，可也不能把我斩了啊，我犯了什么罪了？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笑，你犯了什么罪了？你自己看看吧。说着一抬手，由帅案上拿起封书信来。啊，高定一愣，这谁的书信？这就是朱褒写给我的信，他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你和雍凯两个人饮酒谈心，说是要诈降我。哼，原来你杀了雍凯是假的，诈降是真的呀。朱褒是你们一起的呀，他能说谎话吗？他信上写的非常清楚，说你与雍凯十分莫逆，如果雍凯要是这一次造反成了功，得过多少土地他都要和你平分秋色，我不斩你还更待何时啊？哎呀，高定一听眼泪都下来了，哭了。丞相您可不要上当啊，这是朱褒用的那奸计，他这是欺骗丞相您，

0: 我根本跟这雍凯就没有那么大的交情。您想啊，我要贪图什么分毛裂土称王称霸，我怎么能够杀了雍凯呢？
1: 嗯，诸葛亮点了点头。既如此，你站起来说话。那么说，你不想诈降我？
0: 正是。
1: 朱包给我写的信也是假的。
0: 不错，
1: 可何以证明呢？
0: 嗯，
1: 丞相抬头想了想，如果要证明你是一片真心，没有什么哄诈，除非嘛，你把这朱包擒来见我。
0: 啊，遵命。
1: 扑腾的一下，呵，高定磕了个响头，带着他那副将恶患辞别了丞相诸葛亮，赶快出大营。朱包真给丞相写信了，哪有这么回事？这是丞相诸葛亮的计策。好嘛，这高定可当了真的了。他看诸葛亮丞相坐在那儿那个稳稳当当的样子，不慌不忙的拿出朱包这信来，把这事儿跟他这么一说呀，他全信了。别说他呀，哼，诸葛亮施一计，谁能逃得出这圈套去啊？出了营门来呀，高定和恶患商量：恶患将军，这朱包可太气人了，他在诸葛亮丞相跟前陷害我，这还了得？你说咱们怎么办呢？恶患怎么一听这是跟自己要主意呢？我说高将军，要是以我之见呢，您必须如此这般才能够捉得住这朱包。言之有理。俩人呢打马扬鞭直奔朱包的大营啊。来的营门前一说求见，朱包这正着急呢。怎么回事？他听到禀报了，说什么高定反了，把雍凯杀了，手机献到诸葛亮跟前去了。这高定能办这事儿吗？怎么事先风声不透呢？他正觉得奇怪，探报一说，高定将军求见。哦，我正想要见他，所以他慌慌张张由大帐里就出来，来到辕门这会儿，一见高定拱手施礼。哎呀，高定将军，你这是从哪儿来？高定啊，已经跟恶患副将商量好了，他真稳当，翻身下了马，笑呵呵地走到朱包的跟前。朱包将军，我是从丞相诸葛亮而来。
0: 哦，难道说你真的杀了雍凯去投诸葛丞相？
1: 有这么档子事儿？
0: 哎，对了，朱包将军，我还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呢。说着话他乐呵呵地过来了。朱包懵了，怎么高定真的投降诸葛亮了？
1: 你倒看着点儿。就在高定跟朱包说话的同时啊，那恶患副将手提的开山狼牙棒就转到朱包的身后边去了。就在朱包一发愣的时候，他手起一棒，好家伙，像砸的楼西瓜似的，一下子就把朱包给砸趴下了。高定抽出佩剑，就把朱包的手机给砍下来。随后恶患站到辕门前大吼一声啊，他吼什么呀？告诉这些军校，你们谁要敢反，今天我都让你们死于榜下，谁要是改邪归正，戴罪立功，跟着我和高定将军去投丞相诸葛亮。这些军校有什么说的呀？一看主帅叫人给宰了，干脆那咱就投降吧。高定提拉着朱包的首级来见丞相。诸葛亮哈哈大笑，吩咐把朱包首级高悬，然后设宴款待高定和副将恶患。诸葛丞相特别在酒席宴前夸奖了恶患几句，说他很聪明，知识达悟啊，重赏了恶患。诸葛丞相当即封这高定为益州太守，是一郡辖三郡。呵， 就是永昌、岳西、臧科，全都归高定管，这叫有赏有惩啊。诸葛丞相随后进兵，进兵永昌来见王抗，王抗率领永昌的军民皆出城郭呀，把丞相接进帅府，摆宴款待。诸葛亮夸奖了王抗几句，说他做得很对呀、啊，怎么呢？没有上雍凯这个当，就是说没有造反，而且呢发动军民守住永昌，其功不小啊。我听说你手下有一个副将，他帮了你很大的忙。哎呀，王康听着这会儿离席十里，丞相，我正要向您推荐他，那就是吕凯副将，此人精明强干，足智多谋，对西蜀忠心耿耿，此人不可多得呀。哦，诸葛丞相一听十分高兴啊，就问这王康，那么这吕凯来了没有？来是来了，没敢到这儿来呀。怎么呢？他不够那个资格陪着丞相吃饭，现在呀就在外客厅那儿候令呢。啊，快把他请来。王康亲自去把吕凯给请来了。吕凯上前给丞相一施礼，诸葛亮上下一打量这个人，嗯，暗暗点了点头。诸葛亮很欣赏这个人呐、啊，看此人身高在八尺开外，面如冠玉，眉清目秀，汗下是三绺胡须。诸葛亮为什么这么赏识这吕凯呢？为什么这么夸奖他呢？因为吕凯有功啊，王抗没有跟随雍凯造反，这说明这个人很明鉴。哎，不简单，但是王抗守这个城也不容易啊，要没有人家吕凯发动群众，军民一齐上城楼拼死守城，这永昌恐怕早就丢了。为此呢，诸葛丞相很赏识这个人。见礼之后，丞相叫他坐下啊，在这一起吃酒，吃酒当中闲谈几句。哎呦，诸葛亮更高兴了。高兴什么呀？这吕凯是谈吐不俗啊。酒过三巡了，吕凯站起来说，丞相，我这儿有一件东西想献与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不知是什么呀？是什么物件呢？是一张图。哎呦，诸葛丞相一听是张图啊，精神为之一振，心说：难道说是我想的那张图吗？诸葛亮想什么图？他这不是要征南吗？诸葛丞相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地理图，没有啊。今天吕凯一提这个事情，丞相就非常高兴，拿来我看。遵命。吕凯挺身站起来，一伸手唰啦，由打这袍袖里就把这张图取出来了。仅就这一点，吕凯这个人物就非常了不起。怎么见得呢？他不是那个讨好上风的那样的人，说是由王抗引荐把他叫进来见见丞相。诸葛亮一见面，呵，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当时跪倒在诸葛亮面前，把那图往脑袋上这么一顶，拿他换点赏赐，换个官做没有，我得看看你这诸葛丞相你能不能治国安邦。我光听说你这名气很大，不知道你这人怎么样。感情坐下这一谈，吕凯对诸葛丞相是十分敬佩呀、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才把这图取出来唰啦展开了，让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诸葛亮手捻胡须哈哈大笑，用手抚摸着吕凯的后背。吕凯将军，这张图老夫我非常需要。
0: 你陷得太及时。

了。吕凯笑了，回禀丞相，这张图末将用10年之功才将其绘成，这图的名字叫执掌图。只要您一看这张图，那么对这地理就了如指掌，所以此番您深入南方，这张图对您呢会有些帮助。哎呀，诸葛亮一听，岂止是有些帮助啊，此次我去平定南方，就指仗着你这张执掌图了，我有时间得好好看看。诸葛亮重赏了王亢和吕凯，然后跟王亢商量，商量什么呀？你把吕凯给我行不行？我拜吕凯为降岛官，这是个副职，正职呢？正职我让他做我的行军教授。感情在三国时候啊，就有这教授之称了。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员，那么这位就吕教授了。吕教授，王亢这么一听，嗨，您甭说让他跟着您走啊，叫我走我也得去。怎么，您是丞相，吩咐谁谁不得跟着呀？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不能让你动，你还得继续镇守永昌。那么所有守永昌有功的军民是各家封赏啊，诸葛亮在这儿歇兵几日，杀牛宰马，在这儿整修仪器，马上就要进兵了。就在这时，圣旨到，刘禅传旨来了。传旨官是谁呢？马谡马又长。嚯，马谡不仅仅是来传旨，感情带来了好多的慰问品。干嘛？犒赏三军来了。刘禅已经听说了相父亲统人马平定四郡，到这会儿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四郡呢、全都给平静了。你瞧瞧，相父真乃神人也。刘禅高兴了，所以派马谡啊来犒赏犒赏。诸葛丞相接旨，接过旨意，十万里之后，把马谡让进了帅府。诸葛亮上下一打量马谡，怎么这么个打扮，头上没盔，身上没甲，这也可以，浑身缟素，这是给谁带孝呢吗？马谡就明白了，回禀丞相，我家兄长马良已经亡故，我这是给我哥哥带孝。哦，诸葛丞相一听，心里头很伤悲呀、原来马良故去了。当时安慰了马谡几句，摆酒款待马谡。哎呦，诸葛丞相对马谡这么客气吗？不是客气，不光是马谡，就是谁来，因为你拿着圣旨来的，那叫天使，不管这会儿这官长多大，也得设宴接待。没听说那么大传旨官来了之后给弄俩窝头一杯白开水，哪有那样的。诸葛亮何况对马谡呢很有感情，特别是马谡送诸葛丞相的时候不是说过那么几句话吗？他希望丞相这次到南方去，您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其实就是马谡不说，诸葛丞相也得这么做，可马谡人家说出来了，说到了诸葛亮的心里去了，这叫英雄所见略同。诸葛丞相很赏识马谡这才华，同时也很器重他，那么呢就拿他当个爱将吧。哎呦，这么一来，这位马谡将军呢有点高兴，这一高兴啊，借着这点酒气儿，他又发了这么一通议论。议论些什么呀？说我还有些话呢没跟丞相您说透，因为您急着带兵要走。我说这次您到南方去呀，不仅仅是攻心为上，其意义是非常之深远呐。哎呦，诸葛丞相一笑，有常，你都看到什么了？哎呀，丞相，
第一呀、啊，这次来评。

平定南方是非您不行，因为您这威望在这儿呢，而且用兵如神，待人还好，有刚有柔。除了您之外，我觉得呀，别人到这会儿恐怕就办不到。这南方要不平定喽，您将来北伐中原呐，就有后顾之忧啊。特别是像雍凯这样的悍将，他在这一带根本就不老实，他又想谋反，力量又单薄，他就不断的在其中挑拨。所以这次南王孟获能够造反，那就是受了这雍凯的这唆使，受了雍凯的欺骗，恐怕现在这位南王还蒙在鼓里呢。丞相去了应该开导开导他，向孟获陈明大义，使其迷途知返呐。诸葛丞相不住的点头，有常你说的对呀，兵书上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什么意思？孙武子十三篇在谋攻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那就是说呀，你虽然是个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也不能光凭武力，也应该用点什么外交手段呢、和感化敌人什么的。其实这就是马谡说的那个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就是那个意思。马谡这么一听，双挑大指，丞相说的有理呀，所以必须您得亲自去，只有您把这南方平定喽，他们这才能够心悦诚服，不然的话咱们成都离这儿又远，您现在要是动武力打一下子把他打服了，可您要一走呢，他还是继续反呢，必须使其心悦诚服，这南方一带才能算永久的平静。嚯，这将帅二位呀、谈的是十分投机呀、诸葛丞相就把马谡给留在大营了，说你就不用回去了。诸葛亮亲自给刘禅上了一份表彰，就是说把这儿的情况向刘禅介绍介绍，留下马谡的原因也说明一下，那得告诉皇帝一声啊。对了，皇帝派出去个传旨官没音了，那哪行啊，这就是有个交代。把表彰送走之后，诸葛丞相传令明日起兵，第二天一早早开战饭，王康带领着永昌军民出城来欢送。诸葛丞相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向南方开下来了。这人马快接近锦带山了，有人来报说前面已经发现了南王孟获的大营，丞相传令就地安营扎寨，把人马扎住了。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带着赵云、魏延、马谡、王平众将来到外边看一看，看看孟获这大营扎的怎么样，这个将帅有没有本事，一看他安营扎寨就能看出个八九来。诸葛丞相吩咐人把这四轮车推到一个小山头上，他坐在这儿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呀，诸葛亮点了点头啊，怎么了？南王孟获很会用兵啊，呵，你瞧他扎营的地方，孟获的人马就扎在锦带山的金霞岭下，这地方这风景也太漂亮了，你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就像在你面前挂着一张巨幅的国画一样，山水画。那山头上长满了桑柳榆槐，什么千年的松啊，万年的柏呀，历时四剑，卧石如虎啊。特别是这道大岭，也不知道那岭上开的那花叫什么名，全都是黄花。哎呦，
在绿树

0: 空中看这道大岭就像一条金色的飘带一样，甭提多好看了。你瞧，南王把人马扎在这儿了，营扎四十里，是奇分七色，赤橙青绿红蓝紫啊。远处高飘着火龙旗、黑虎旗、飞豹旗、金牛旗啊，一杆帅子旗飘在正居中，是紫缎色的帅旗，宽八尺，长三丈，上绣百鸟朝凤，金光月眼，一串串的珍珠穿出来，三个大字是南王梦。四周围红飞火焰，用风这么一吹，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威风凛凛呐、啊！那大营四周是杀气腾腾。哎呀呀！诸葛丞相暗挑大指，看来呀、啊，南王孟获是很会用兵啊。报，报上来，启禀丞相，南王派人来下战书。
1: 你瞧瞧，你诸葛亮不是来了吗？我先给你下战表，约定时间咱们开战。战表呈上来，把战书递到了丞相的面前。丞相看完之后吩咐一声，就在这战表上写上四个大字，什么呀？来日决战。然后下山呢、啊、下山这得准备准备哦，诸葛丞相也得升帐议事一番，跟这些手下的武将好好说说，谁也不要疏忽大意，千万不能藐视小看这位南王孟获呀。明日老夫要亲自与其一会。南王派来下战书那个呢，回去了，回到了大营，啪把这战表递给了南王。孟获接过战表这么一看，哟，他一愣，怎么了？诸葛亮这四个字写得漂亮，来日决战是笔走龙蛇，龙飞凤舞，见其文如见其人。诸葛丞相名不虚传呢、啊、明天就要决战了，我今儿个得跟手下的众将商议商议。他吩咐一声，来，擂鼓声啊，随着这隆隆的战鼓声，孟获升帐，呵，金顶貔貅大帐，帐里帐外四面八方军容整肃，由打这个辕门一直到帐口，两边排开了钢叉手、缩镖手、打刀手、钩枪手、藤牌手、捆绑手、弓弩手啊。好家伙，光这些个就好几千，而且他的这钢叉缩镖和别人都不一样，怎么呢？那钢叉是五股叉呀，那叉头啊就像那薄米的那小簸箕似的，那叉盘子都有那九寸盘那么大，一抖那钢叉，叉盘子哗楞楞这么一响，让人身上都起鸡皮疙瘩。那缩镖常有障碍，这缩镖啪一下要是投向敌军呢、啊、大概这一只缩镖就得穿他个五个六个的，像穿蛤蟆一样。那大刀手那刀和别人都不同啊，怎么的？刀宽背厚，刃飞薄啊，那刀头多长，刀瓣多长，特别钩枪手那枪，那枪啊，枪尖下边有四个钩，枪尾那儿有一个钩，叫五钩枪，扎上还得往回拽，叫连扎带拉呀。那藤牌手那老虎脑袋藤牌呀，面积特大呀。再看那捆绑手、弓弩手，手里头那弓弩是强弓硬弩，哎呀，好威风啊！金顶貔貅帐正居中高摆帅案，在帅案后边站立的就是南王孟获。这孟获什么样？身高在九尺开外，面如满月，是赤眉金睛，眉毛是红的，

珠是黄的，鼻如玉柱，四方阔口，大耳垂轮，左耳有一金环，这只金环光滑月眼，摘下来啪搁在天平上，这么一撑也得有二两四千多，不能再重，再重把耳垂坠坏。头戴紫金冠，二龙斗宝，斜披锦红缎的斗篷，上绣大鹏金翅鸟，腰扎八宝带，光华悦目，绿缎色中衣，足蹬一双虎头战靴，在左肋下佩戴了一口松纹宝剑，剑长五尺。这口剑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切那木头就像切豆腐一样。干嘛南方斜披战袍啊，特意露出来身上的刺绣，在南王身上刺着十条金龙，孟获是按剑而立。然后把诸葛亮批回来的这个战书是遍示诸将，让大伙看一遍。孟获告诉他手下的文武，本帅明日要与诸葛决战，生擒孔明，我是兵进成都。南王孟获声仗义士啊，呵，他站在帅案后边是怒火冲天，手扶着肋下的佩剑，看了看两旁的文武。孟获呀，这才把自己所想的跟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全都讲明白了，说是西蜀丞相诸葛亮来了，我已经给他下了战表了，明天我们就要在金霞岭前一场决战，这一战不打则已，要打必须得把诸葛亮打个全军覆没，你们得把这诸葛丞相给我生擒活拿了，我要亲自把他处死，放出我胸中这口气。本来我和这个诸葛亮是远无冤近无仇啊，不是我要杀他，而是他要杀我。西蜀丞相他欺人太甚，不仅要杀我孟获，还要平我南中，就是把咱们这男人都要给平了，一个不留啊！你们看他跟咱们要些什么东西啊，他要百盆玛瑙，两马千匹啊，金丝楠千株，就那金丝楠木一千株，这还不算，要两万张豹皮，金银百车，五百条黑狗，那狗啊有一个杂毛都不行，都得黑色的，五百条。这是雍凯亲自跟我说的，而且他给我立了字据，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事儿绝不能假了吧。说咱们要把这些东西给了诸葛亮，他就自然撤兵了，要不给他，他就要踏平咱的南中。哼，孟获这番话，帐中的所有文官武将一个个是撒拳魔掌啊。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孟获一听，我呀，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明日早开战饭，我要与诸葛亮在阵前一会。哦，您要亲自会会他，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做好一切准备，明日啊咱们是四更造饭，五更出敌。可是这一仗必须得打胜，哎呀，您就只管放心吧，如果我们与诸葛亮开战要是打不胜的话，回来您就将我们立即斩首。哦，孟获在大营里边啊，简直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了。当时啊，南王孟获吩咐一声：“抬刀来！”过来两个人，把他那大刀抬过来了。
孟获这大刀可与众不同，叫金背截头。

头刀，这刀啊没刀尖儿，大刀那刀脑袋奇不伦敦的，这刀是肥大加宽，像小门扇一样，甭说拿刀刃砍，就用这旗头这么一搓，捧的一下就能把敌方脑袋给搓下去，你说这多厉害。他告诉手下的马童，今天晚上必须把我的玉鼎火龙驹给我加紧六刷印位，一点也不许委屈了他，因为明天我就要凭这匹宝马良驹马踏汗营啊。呵，头天晚上孟获在大营里杀牛宰羊啊，犒赏三军，足吃足喝，攒足了劲，爷儿就要开战了。诸葛丞相那边干嘛呢？诸葛丞相那边也挺紧张，连夜呀、诸葛亮也升帐了，聚集文武商议明日一战，这仗怎么打。诸葛亮看了看众将，诸位，明日就要与南王开战了，这个仗该怎么一个打法呢？丞相一说这句话，这大帐里是鸦雀无声，大家一个个面面相觑，互相看了看，都瞅着丞相。说的夸张点啊，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怎么回事？大家得听听啊，听听丞相怎么一个安排布置。是啊，这仗得怎么打呢？诸葛亮微微一笑，无论与南王开战也好，和他手下的哪员武将去打也罢，只有一条啊，绝不许伤害其性命，尽量将其生擒活拿，即便将其捉住了，甚至于连油皮也不要碰破。哎呦，众将一听全咧了嘴了，怎么这仗怎么打呀？什么不许伤害性命，那叫打仗吗？干脆坐那儿下棋得了。可是大伙儿都有这想法，谁也没好意思说，也可以说是不敢说。谁敢问呢？哎，丞相，这仗咱没法打，干脆您去打去得了，哪能这么说话呀？可大伙儿仔细这么一看呢，只有两位这个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谁呢？一位是赵云赵子龙，一位是魏延魏文长啊。众武将暗暗在想，既然是子龙将军和魏延将军都没有什么表示，甭问，这二位大将已经完全领会了咱们丞相这次与南王作战的意图，那一点不假。子龙确实是明白了。诸葛亮说完这番话，看了看文武，怎么样啊？大家记住了吧？仗还不许打败，还不许呀、说一剑难人，真杀实砍，不行。明日啊，如果南王要是亲临阵前，我就要与他搭话。我得问问孟获，你不要听信人的蛊惑呀。这次之所以你从南中起兵，你上了雍凯的当，悍将雍凯在你我之间做了好多挑拨离间的事情，明天见着他再说吧。说着，诸葛丞相拿起一支令箭来，派大将魏延魏文长打这头一阵。第一阵如果那边要是派将来打，你就立刻迎敌。魏延是当时领令。诸葛丞相嘱咐完了，这都放心了，立刻散帐。众将下来议论了一番，我说，你说这仗能打吗？怎么不能打呢？不打咱干什么来了？哎呀，要这么个打法，那咱们不是干去那吃亏的吗？怎么南人攻上来之后咱不许伤他呀？嗨，话是那么说，你看怎么回事儿？对了，能瞪眼等死吗？咱们看呢，魏延将军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兵听将令草听风啊，早点准备吧。嚯，也是连夜

磨枪擦剑。第二天天还没亮呢，就听那漫画大营里炮鼓声震天呐，坏了，探报赶忙跑进魏延将军的大帐，说人家南王孟获已经点兵了，休得惊慌，来与我抬刀北伐。魏延顶盔贯甲收拾完毕，

来啊。哦，动不动那派一个人，诸葛丞相就得到阵前呐，没有那事儿。魏延来的阵前这么一看，我说这南王在哪儿呢？没看见。哎，魏延将军来了。马童用手这么一指，魏延顺着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呼哟，怎么了？这兵怎么这么漂亮，一个个打扮的就像孔雀似的，哎呦，穿的衣服那好看呢，怪有点意思的。只见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出了一员大将。好嘛，魏延这边连那掠阵官呢带所有的军校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啊？看对面出来的这员大将，别的不可笑，这位胯下骑的不是马，什么呀，是一头牛。哎呦，简直的，这要不是在两军阵前呐，西蜀军就得乐趴下一半啊。怎么呢？太可乐了，这牛这边能打仗吗？牛金币行啊，拉车行。哼，这点不是吗？有些西蜀军校可外了行了。怎么呢？他们不知道这位将军骑的这头牛啊，可与众不同。先听听他这坐骑的名字吧，叫板绝青。不是神话传说太上老君骑那牛叫板绝青吗？也不知道怎么到他这儿了，反正是同名啊。这牛是经过训练的呀。只见这员将一催这牛啊，稳稳当当，这可真够稳当，就到了战场了。大伙儿啊瞅了瞅这位大将魏延，随后就嘀咕上了。嘀咕什么？我说，哎，啊，今儿咱们可有牛肉吃了。魏延将军过去要把这位给逮着的话，咱们就抢他这牛。丞相有令，说不许伤害呀、啊、男人大将，但是他老人家可没说不许宰牛。对，魏延这么一听，嘿，嘀咕什么？你们啊，别说话了，听对面那招手叫呢。叫谁呀、啊、叫你们西蜀将哪个敢阵前来搭话呀、啊、魏延将军一想，既是如此，就别请我们丞相了啊。哦，这位骑着牛过来，我们丞相待会儿坐着那四轮小车来，正好弄这头牛套上得了，改成牛车了。我呀，我过去问问他去吧。他一催坐马，哗就过来。魏延来的阵前横大刀举目这么一看，嘿，魏延从心里喜欢对面这员将了。为什么呢？这位穿的真漂亮，从头上到脚下呀，你也看不见盔甲，他是用一块绸子包着这头，在这左鬓边高插着一只雕翎，就那大雕啊，那雕翎。这么说得了，从头到脚是五光十色，青黄赤白和黑红紫绿蓝是带色的，全赶了到这位身上来了。脚下既没穿袜子也没穿靴子，光着两只脚。哟，魏延一瞧，这牛可真够牛的，怎么感情还有鞍子有凳呢？多新鲜呢。魏延可没敢小瞧啊，魏延将军常读兵书战策，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上将，哪能随随便便就小看人家。如果说你看着奇怪，只能说你不明白而已。魏延一看这员将手里的兵器，他暗暗一愣，怎么这兵器、啊、这么大的魏延魏文长只见过一次。一瞧人家手里这两口刀，比这大刀短，比单刀长，二把刀。什么叫二把刀啊？二号刀。那刀背上竟是锯齿，在那刀肚上还一个大月牙子。这什么刀啊？这不叫刀，这叫镰，在兵器里叫锯齿飞镰。这兵器可厉害。他再这么一看，哟，就见在这一员将这大带的右肋下呀，叮啷当啷的
那儿耷拉着这么一

只大爪，也不知道是鹰爪还是雕爪，好大个儿，这玩意刷啦一下要把那爪张开呀、啊、比那小蒲扇都得大点儿。哦，我言明白了，这是暗器，这暗器的名字叫抓。我言心说我得留点神，怎么我可别让他把我抓住。来将何名？你得通名。对面这位一通名姓，魏延没听明白什么原因。这位讲的是方言土话，他的名字叫金魂三杰，是南王孟获手下第一流的大将。金魂三杰明白了，哦，刚才我讲的土话方言他听不懂，看来我得讲两句官话。你是何人？哎呦，魏延心说行啊，哦，口语蛮清晰呀、啊、我乃汉将军魏延，魏文长。魏延通完了名姓一招手，什么意思？这是经常用语啊，只要通说名姓之后就要说你撒马过来。魏延招手刚要说这句话，你撒，哎呀，魏文长心说我别说了，怎么这太别扭，哪有让人撒牛过来的啊，干脆打吧。他举大刀就劈，这位八两脚这么一踹绷凳绳，那牛闷了这么一声，把头一低，那个脚一伸，一下子就过来了。魏延没怎么的，魏延看见这马受不了，这马跟马倒经常打，什么样的骏马什么样的烈马都可以，他没见过牛啊。魏延这马觉得新鲜呢，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就奔我出来了吗？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跳，魏延一想要坏，我可得把这坐骑给管住了，不然的话回头就把我掀下去了。他刚把战马勒住，人家举那飞镰就奔他来了。魏延把牙这么一咬，横刀往上就锋，和牛马交锋打到了一处，哎呦，简直把西蜀军都给看愣了。特别那勒战鼓的那个举着那鼓槌在那愣着，怎么他不知道这玩意儿该敲不该敲，这玩意儿要敲起来这能行吗？这个怎么要把那牛给敲毛了敲精了怎么办呢？回头呼的一下他跑咱这儿，逮谁顶谁，真受不了，哪有大事，你敲吧。呵，二将杀到一处了，魏延也要乐，怎么回事？他打了大半辈子仗，不管在哪次战争之中，二马盘桓那多提神呢、啊、战马四蹄扎开，鬃尾乱炸，马走伦铃，哗啷啷马这一跑起来多好。现在不行，怎么呢？魏延光听自己胯下战马这四个蹄子踏踏踏在这山坡上跑，对面听不见动静。因为什么呢？这牛它跑起来它没什么动静，四个蹄子分八瓣，嘿，它挺稳的。哎呦，等一打起来之后，魏延才知道这牛啊不是一般的牛，他绝不是那经地拉车的牛啊。怎么呢？你看，不管是进是退，左锋右闪，哎呦，好灵敏呐、啊！比他对战马可灵敏多了。现在魏延胯下的马也有点习惯了，马一瞧，嘿，对面这哥们儿行啊，怎么呢？他倒挺稳的，我就慢慢跟他打吧。开始马的挺害怕，后来啊也就顺过这拐来了。呵，两个人大战了有四五十回合呀。魏延打着打着这么一想，不行啊，怎么丞相有令，我也不能伤他，我干脆给他来个拖刀计，解在牛背上把他掀下来得了。对，想着魏延八一踹绷凳绳，赶快不战马往下就拜。他刚拜出这么两件地来，就听啊自己阵头上那个掠阵官在喊：魏延将军多加小心。

魏延心说出什么事了？怎么他再快难道说这元将的这牛能赶上我的马吗？魏延回头这么一看，哟呵，吓了一跳，怎么这牛已经追上来了，赶紧这么快啊，几乎追了个首尾相连。那还不算呢，只见金环三杰趴一抬腿，先把巨齿飞镰刀挂起来了，然后他伸手就把那抓低了他手里了。魏延这才明白为什么吕正官在喊叫提醒自己，您要小心，后边要抓您。就在这一瞬间呢，那像打闪似的那么快，那抓就扔过来了，啪，正好抓到魏延这头盔上。魏延想不好，他回头使了一个回头望月，那大刀这么一横，砰，把那飞抓那绳啊给砍断了。金环三杰火了，怎么的？你这叫什么本事啊？啊，我已经把你打败了，眼看这一抓就把你抓下马来了，你怎么断我的绳子？你瞧，那怎么就不行呢？两军作战，随机应变呢。魏延把这抓绳砍断了，他一拨马，还想跟金环三杰再打一阵。这时候镇上鸣金了，魏延就明白了，怎么呢？吕镇官唯恐自己有伤，赶快呀，一鸣金就收兵了。哎，金环三杰很不痛快，怎么你去这仗打的？我本来都赢了，让他把绳子给我砍断了，我他这还不服不忿呢。魏延领着人马回来了，一进辕门呐、两边的军卒都差点笑了，怎么呢？魏延将军这盔上是什么呀？有人用手一指，魏延明白了，哦，对，我这脑袋上还有一抓呢，把它摘下来提了这抓脑袋，进大帐见丞相。我这仗没打胜啊。诸葛丞相一看笑了，文长，你这仗打得很好啊，好像一块问路石一样。现在咱们呢已经全明白了，今天呢就不跟他打了，咱们就等着他今天晚上来偷营劫寨。说着，诸葛丞相派赵云、魏延、王平，你们三个人分头带三路人马，必须如此这般。如果今天晚上他要分三路来，咱们就三路擒他，要是一路来就一路捉他。散帐休息去吧。散帐了，有些人将信将疑，丞相算得这么准，哎呦，简直都估计得到家了，准知道今天晚上南王必来劫营。不一定吧，不管一定不一定，也得准备着。他们这怎么安排就甭说了，再说那个金环三杰，不管怎么着吧，反正自己这状是落得魏延的头盔上了，他就算取胜了呗。哦，他把手中的巨齿飞镰这么一挥，什么意思？吹吹打打，长得胜鼓回营，来见南王孟获。孟获很高兴，当时在大帐之中设摆酒宴，给这位金环三杰贺功。这一贺功啊，旁边有两位有点不高兴了。这两位怎么回事啊？那意思好像就你金环三杰能取胜，你取什么胜了？你打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你给了人家悍将一抓不是吗？人家把你那抓绳子给你砍断了，根本你就没胜。这两个人想的这会儿互相递了个眼色，啪，被那酒斗这么一推，不喝了。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到孟获跟前请命，今天晚上三更时分，我要去偷营劫寨，把诸葛亮生擒活捉，来见大帅，你看怎么样？孟获点点头啊。孟获很高兴，为什么呢？我给金环三杰这一贺功，就有意激一激这二将，他们还真挂了火了。

这都是自己手下的勇冠将军呢、啊、谁呀、啊、一个是董图纳，一个叫阿慧南呢、啊、孟获给了他们两支令箭，让他们分东西两路各带3000人马，今天晚上接应。金环三杰一听啊，大帅，那你就再给我一支令吧，我由正面往里上，三路进军，一战可擒诸葛亮。嗯，言之有理，本帅给你们总督后卫，你们放心打去吧，我做你们的总接营。呵，这三员大将这高兴啊，好嘞，全都把令箭领下来了，吃饱喝足之后就休息了，养精蓄锐。天到三鼓，他们把人马就带出来，金环三杰从正面往里杀呀。他这倒好，他好在什么地方，他这偷营劫寨不像别人，别人来偷营得把那马蹄子拿那棉花包上，怕有动静，他骑着这板绝青啊，没事儿，直接往里溜达。他带着人杀到辕门这儿来，没见什么动静，只见辕门虚掩旌旗，这辕门呐、啊、根本就没关，也没人管，随便往里进啊。金环三杰心想，这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用兵啊。哎呦，平常素日啊，我们在南中这一带光听人家说了，说诸葛亮可了不得呀，自从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之后，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三把大火烧着那个北魏曹操心惊胆战呢、啊。谁不知道诸葛亮在南屏山借过东风，把他传说的都像神人一样，他用兵也不怎么样，连这门都没人看着。哎呦，他就往里溜达，一直溜达到中军帐，啪，他用手中的飞镰把帐帘挑起来，往里这么一看，中军帐里一人没有。哎呀，金环三杰一想，不好，怎么了？哪能说从辕门到大帐没个人啊？不对吧，我上当了。他们手里兵器这么一举一晃，那意思告诉他的孔雀兵往回撤。他想的倒不错，你已经深入人家的重围了，都到了人家中军帐，你还想撤呀？只听嗷嗷嗷一声炮响，哗，呵，也不知道从哪儿哦，出来这么多的火把，照着就像白天一样。突然就在金环三杰面前出现了一员大将，银盔银甲，胯下粉定伯龙驹，手中一条亮银枪。好、啊，金环三杰一愣，他拢眼神一看，这位后边这大道旗。金环三杰有点紧张，怎么呢？只见那大道旗红月光上一个斗大的赵字，坏了，这大概是赵子龙。就在他稍一愣神的时候，子龙往前一催马，砰，银枪就刺，一个蛟龙出水。赵云将军打仗是麻利干净利落脆，没那么些废话，我管你骑什么牛呢，你骑骆驼我也不管，该刺就刺，这枪分心就刺了。金环三杰用手里那锯齿飞镰，那刀背上那锯齿啊，咔，一咬赵云这枪，他想给咬住，那哪咬得住啊？只见子龙将军在鞍桥上这么一挺身，大喝一声，咔，一枪就把这金环三杰从鞍桥上给挑下来了。挑死了没有？要不是丞相下令，子龙今儿可不一枪就把他结果了吗？这算是把他扒了下来了。捆绑手过去就把这金环三杰给五花大绑绑起来了，推着他来到大帐，进帐口一瞧，哟，金环三杰乐了，怎么看那董图纳和阿慧南呐、啊、这二位全在这儿绑着呢，哦，和咱们安全一样啊。就在这时跑进了小校来禀报，启禀丞相，大

0: 吃不好了。南王孟获知道了他手下三员大将被擒了，气恼了南王，现在正在辕门前讨债。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

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这是20年前话说长江影像里记录的葛洲坝竣工的场景。葛洲坝是截断万里长江的第一座大坝，它的建成让当时的人们充满了自豪。这为十多年后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建设奠定了基础。2006年5月，三峡大坝施工已经进入了第14个年头。随着三峡大坝主体建设完成，三峡工程开始发挥作用。三峡大坝位于葛洲坝上游的三斗坪，和葛洲坝相距仅仅38公里。两座大坝的位置都在湖北省宜昌市的范围内，一城两坝的格局让宜昌成为长江上最特殊的城市，一座名副其实的水电重镇。

昌，古名夷陵，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意思是水面变得平稳宽阔，高山变成了小丘陵。正是这样的地理特点成就了宜昌的今天。流过宜昌以后，长江结束了上游的行程，进入了中下游。从格拉丹东雪山到宜昌，长江的上游河段长达4500多公里，占长江总长度的1/3以上。它经历了中国地形的三大阶梯，落差达到了5400米。一路之上，长江遇山开山，遇谷穿谷，起伏褶皱的岩石门槛终究抵挡不住至柔却至刚的滔滔江水。

南京关，长江三峡的出口，这是一道神奇造化的关口。由此向西，高山峡谷连绵不绝；由此往东，地势却宽阔平坦。流过这个关口后，长江终于冲开一条出路，向着大海踏上东归之路。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方向盘握的是方向，更是全家的期盼，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安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相接却不相容的两条水流，肩并肩地流淌着，一路相伴，在400公里以外的一条大江中，他们交汇了。

这两条支流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汇入远从陕西来的嘉陵江，然后再一同流进长江。 如果溯着这条支流，向着它清纯的来源走去，那便是名闻遐迩的九寨沟与黄龙沟。

姿是传说中仙女打破的镜子，也就是那条清澈的水的来处。他们说仙女的镜子打碎了108块，成了108个孩子，散落在这九寨沟周遭的深山翠谷之中。仙女的镜子，有人说是打碎成108片，有人说是114片，也有人说是118片。总之，它们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人远赶到现场。

渐渐的，一个埋在地下的巨大王国出现了。根据发掘地点的名称，遗址被命名为金沙遗址。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令发掘者瞠目，他们相信这一切能够解答三星堆古国消失后的真正去向。这些总重量达一吨的出土器物仅仅来自遗址的一角，这尊青铜人像与三星堆青铜大力人像有着相同的首饰，金冠带上的图案与三星堆金手杖上的图案酷似，它们是鱼、鸟和人。从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黄金面罩与三星堆青铜像上的金面风格几近一致，三星堆古国中的太阳轮在这里被另一种形式的构成所代替，但它们可能表达着某种相同的精神。最重要的发现是来自一只具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它使我们相信远古的长江早已是人类文明的通道。时间是1966年，有两名勘察森林资源的林业工作者一路披荆斩棘到这岷山深处，就在不经意间走进了仙女传说的禁地，跨越了幽深的界限，打破了她的沉寂，与世隔绝的九寨沟这才被意外地揭开了面纱。在那之前，九寨沟这里一直都只是奇花异草、珍禽异兽的乐园，山明水秀之间隐匿着2000多种植物、300多种动物，其中不乏古老的珍稀物种，它们始终就在这里默默地繁衍生息。充沛的流水滋养着从海拔2000米上下到3100米之间大约3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因海拔的不同分布着种类不同的林相，随着季节的来去而变化万千。每年到了1月，接近-20度的气温，各个海子都被冰封，连平常气势磅礴的诺日朗瀑布也在这片冷冽的空气中凝结。冰天雪地里，唯独五花海依旧碧波荡漾，它是九寨沟上神奇的不动湖。这或许是海拔2472米的五花海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水下探测。在水下摄影的镜头里，散布在水深20米、清澈透明的湖底不断涌出热泉的泉眼，使得占地将近8万平方米的五花海在严冬季节仍能保持6摄氏度的水温，它们就是五花海抗寒的奥秘。不过相对于五花海丰沛的水量，地下水的补给还不到总水量的30%。那么除了雨水的补给，五花海大量的水流究竟从何而来呢？海拔约3100米，面积93万平方米的长海

是九寨沟最高也是最大的海子。雪山融化的冰雪源源不绝地注入到这里，乍看长海的水并没有出口，然而隐藏在山体之间的断层间隙却如同一条通道，源源不断地把水送到地势较低的湖泊，长海便这么默默地成全了九寨沟众多的水流。

水上水下处处都是碳酸钙的沉积物和附着物，这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质。就是这些无处不在的碳酸钙和山沟里无处不在的流水，勾画出了九寨沟奇妙的美景。它们都是大约300万年前地球第四纪冰川期的遗留物，当时它们只是顺水漂流。大约12000年前地球气候回暖，这些碳酸钙开始活跃，随着水流就在这山沟里随处的堆积，随处的附着，直到半个世纪前，它才以艳丽的姿态，在众人惊异的眼神中慢慢浮现出婀娜的身影。但在地质学上可没有任何浪漫的形容，这些因为碳酸钙堆积蓄水而成的海子就称为堰塞湖。堰塞的是海子，高低落差的是瀑布，瀑布又形成了海子之间的联系，水就在这些碳酸钙的地层地形当中忽隐忽现，川流不息，造化了这一片惊世的杰作。九寨沟居住的大都是藏族人，他们的祖先把迁徙的脚步停留在了这片神山圣水之中。或许因为这里水多的缘故，无论耕作放牧还是用溪水磨墨，当地人的生活总是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年前九寨沟人的生活情态第一次留在了电视影像之中。

20年后，九寨沟人没有想到他们家乡的美景会迎来这么多客人，他们也没有料到家园竟可以带给世界这么多的惊奇，这些惊奇最终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那么多未曾想过的改变。1992年，九寨沟成为世界自然遗产。1998年，更因为这群深居简出的藏族人，连同这里众多的珍稀动植物种，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成为举世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取得这双认证的地方。

紧邻岷山山脉，与九寨沟相隔大约140公里，便是另一处赫赫有名的黄龙沟。静静地依偎在黄龙沟里，海拔5000多米的玉翠峰脚下，一处泉水积成

小水潭是当地藏族人心目中的圣泉。他们经常都带着鲜花来到这里祈福，而如果花朵在水中旋转，便意味着神灵已经接受了他们的祝愿，人们因此都称这里为转花池。黄龙沟海拔3000多米，长不到4公里，却簇拥着3400多个彩池。但这其中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整条黄龙沟的水竟然都是来自那小小的人们许愿的转花池。浅黄色的钙华地表堆积让3000多个彩池在阳光下恰似金光闪闪的鳞甲，层层叠叠地蜿蜒在山谷之中，从高处往下看犹如金龙盘踞。就因为这居高临下的一眼，它被称作黄龙。

多少年来，黄龙沟一直是当地藏族人信仰的圣地，很少有外人的足迹。黄龙沟因此保有了它的原始。

格尔·帕奈博士，一位来自德国科学院的生态学家。2001年，他选择了这个宛如金龙盘踞的黄龙沟，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植物生态考察之旅。帕奈博士曾经是德、俄、美合作项目的负责人，主持过西伯利亚和北美温带地域生态环境的研究。这几年，他徜徉在黄龙的山山水水之中。帕奈在这里娶妻，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黄龙沟也渐渐地在他眼前变得清晰起来。3亿年前，整座岷山山脉连同九寨、黄龙被深埋在一片汪洋之下。剧烈的造山运动将青藏高原抬高，岷山山脉从海底升起，拔高成主峰5588米的大山。山上的冰雪融水渗入了石灰岩的山体，携带出大量的碳酸钙，顺势在斜坡上沉积，遇上石头就包住石头，遇上树根就包住树根，有的沉淀，有的则堆高，形成了一个个的水潭，再形成一道道一片片的滩流。岷山山谷之间如此的钙化结果，被学者称为钙化的岷山式喀斯特地貌。如此的喀斯特，放眼全世界，为岷山最独特。中国于是有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黄龙和九寨。

探测者在九寨沟的水下还发现，水从长海流到五花海，碳酸钙的浓度就提高了20倍。长久以来，他们在这里年复一年不断的沉淀、堆积和包裹，就在人们无从察觉的变化中，改变着九寨沟的样貌。仿佛是调色盘，693个水。

含693层色彩，连成一片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的五彩池，是黄龙沟里规模最大的彩池群。经由

钻改的雕塑。一真一幻，原来的景物已不见了踪影，处处都让人惊奇。这里到底还在进行着多快多大的改变？大自然就在这里极尽造化之能事，以不尽的流水冲击着岷山喀斯特的地貌，最后赋予它们更缤纷的色彩，为人类彩绘出了这两处珍贵的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沟。大自然的神来一笔，在水潭、彩池或海子，处处抹上了色彩。这色彩来自水中大量的负离子，以及那些自始至终漂流在水中的，比如水绵、轮藻、水蕨，以及各色各样的细微漂流物，融合了水边同样多变善变的山川草木的倒影，在阳光的照耀下，完成了举世为之目眩神迷的艳丽景致。水不仅映照色彩，水还深藏意境。由于九寨沟的水远比黄龙来得深，九寨沟的海子因此更显得如梦似幻，仿佛天外。

0: 黄龙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境内，这里也是长江的主要支流岷江、涪江的源头地区。这座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松潘古城，是连接黄龙与九寨沟两大景区的中继站。
1: 来，同学们，来，就是的，拿什么？游泳。
0: 松潘古城，这座茶马古道上的历史小城，曾经是外来者路过集散的驿站。从小生长在这里的郭长，现在已是古城马帮旅行社的经理。每逢旅游旺季，100多个导游，200多匹马，依然是应接不暇。因为经常被国外媒体报道，郭长每年都要接待大约8000名的外国游客。虽然距离相当，但郭长的马队却从来都不往黄龙九寨沟走，而是取到另一处人们比较陌生的峡谷，叫木泥沟。

沟也在黄龙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虽然比黄龙沟小了许多，但人迹稀少，似乎更具原始的味道。就在慕尼沟这片体积庞大的石灰岩化石上，帕奈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波石的残面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水波流动的痕迹。这些厚薄不均的层次显示着某一个时期形成的年轮，足以推算出钙华堆积的速度和过程。只可惜钙华表层已被破坏，他们考察证实了慕尼沟的钙华已经衰老，却无法确定它衰退的年代。距离钙华衰老的湖泊不过十几米，考察队找到了一处地下洞穴，不断从岩层渗透下来的水形成了钟乳石，也在洞穴里积聚成大量的地下水。考察队不禁产生怀疑，莫非这面积不大的地下洞穴

0: 就是慕尼沟钙化衰老的重要线索。莫非这也就是地面上那些喀斯特美景衰退的重要证据？时光倒回5000年前，慕尼沟就像今天的黄龙沟一样，正处于钙化形成的旺盛期。不料一场强烈的地震坍塌了湖泊，撕裂出地下洞穴，改变了水的流向，部分湖泊便从此断流，逐渐的干涸。钙化的表层经过长期的暴露，不断的被风化氧化，无可奈何的变黑变老了，最终它化作了泥土，以它的养分孕育着成片的森林。置身于浓妆淡抹的图画里，帕奈博士经常情不自禁地赞叹，举世也只有九寨黄龙的水有如此巨大而神奇的力量，而它眷恋着人间，独钟着中国，就在这中国西南的深处角落，渲染出一片彩墨山水。
1: Im Zusammenhang mit Huanglong und Josaigo gibt es einen sehr schönen Spruch, den ein GTZ-Kollege von mir kreiert hat vor einigen Jahren. Er sagte, Josaigo ist die Schatzkammer Chinas.Und Huanglong sind die Kronjuwelen in dieser Schatzkammer.
0: 尽管众多旅游者纷至沓来，但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人依旧潜心守护着心灵的宁静。九寨和黄龙成了自然保护区之后，他们也成了被保护的一部分，而同时也担起了一份保护的责任。他们悉心呵护着海子和森林，呵护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在阿坝藏族居民心里，这里始终都是他们信仰的净土。水在当地人眼中是护佑着五谷丰登与安康幸福的神灵。每年九寨黄龙的藏族居民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向这片神山圣水祈祷。在他们看来，眼前的寸山寸水无一不是大自然的恩赐。对于九寨沟和黄龙，水是美丽的缔造者，也是他们生命的源泉。水在这里幻化了神奇之后，也将从这里走出深山，流向几百公里外的长江。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2008年，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权结盟。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公元219年，刘备北伐，孙权偷袭荆州，杀死关羽，刘备北伐失败。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权，双方在夷陵相持。第二年，刘备被孙权的军队连连击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随即病逝。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总理朝政。此次举国重任落在诸葛亮一人肩上。

这是一条使命之船，船上的主人名叫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蜀汉建兴元年十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孙权被蒙偷袭荆州，按照一般的情理，蜀汉与东吴从此应该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

0: 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跟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1: 经过荆州之失、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了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过半。开国元勋呢，逐步凋零。

0: 五鼠同盟不复存在。就像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边讲的，天下三分，夷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1: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229年，孙权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能够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消息传到蜀汉，一时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一片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曹操窃国必须伐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与之绝交，并且立即出兵讨伐。孙权称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如果承认孙权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然而对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2: 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起来，你的意识形态立场是要服从于你的现实利益立场啊，这个时候他是为自我的生存着想。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跟孙权，必须跟东吴政权保持一种联手的关系，否则你无法扛住北方的压力。
1: 愤怒的群臣终于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即决定与蜀汉声谈煞盟，对天发誓，戮力同心，同讨魏贼。这样的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中叛乱。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着一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佤族。每逢重大的民族节日，佤族人都会敲起木鼓，挥舞着战刀，跳着世代传承下来的舞蹈，以此纪念祖先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三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东汉末年，腐败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形势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再次趁机叛乱。北有曹魏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蜀汉建兴三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地区进发。然而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荒蛮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

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疠之乡到处都有充满敌意的眼睛。佤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特别的仪式进行庆祝。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将孟获擒住。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决一战，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

0: 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肯回去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返矣。
1: 诸葛亮在军事上发展非常顺利，因为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少数族民众的欢迎。史书记载，建兴三年春南征，齐丘西平，到了秋天就全部平定了。
0: 收服孟获之后，南中各个部族纷纷归附，佤族人说他们的祖先还与诸葛亮结下誓盟，生生世世镇守边关，永不叛乱。不过结束叛乱只是平定南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诸葛亮要真正开始实施自己对于南中的计划了。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爬街村。1970年代，尼桑老人作为西蒙民族工作队队长，被派到这里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生产。老人至今还记得比他更老的老人们给他讲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2: 一个我主要是跟一个名字叫艾楚的一个老人，死了可能是十多年吧。还有一个叫艾尚呢，死了可能6年了。按照他们说呢，是我主说呢，2000年以前，这种意思。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产量很低，他就叫如何耕作，如何选种啊，如何把这个种子管好啊。
0: 约1800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民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纱织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0: 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的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的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经是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与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像这样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广大的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1: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的治理南中的原则，南府一月。既然是南府一月，那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服其心，不欲灭其内也。
0: 七擒孟获，南府一月，最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真正稳定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平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终于拥有了一个相对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张毅，益州太守，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的数年里，诸葛亮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毅。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毅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地答应了邓芝的要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毅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毅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张毅归来，诸葛亮立即委以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毅、费诗、秦宓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1: 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的。诸葛亮怎么识才，怎么衡量一个才，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
0: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典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行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视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欲绝，久久难以平复。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在诸葛亮所惩处的人里面，既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偏袒。然而，诸葛亮的以法治术，绝不是依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性关怀。同为先帝托孤大臣的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

0: 说明了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峰能够说服他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岩得知之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岩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痛激愤，发病而死。诸葛亮的法治包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百姓怨声载道，废反迎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百姓道路已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役，受罚者行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1: 诸葛亮他这个治理国家，其实我说就是儒法融合，融合是有机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教化为先，法治为后，执法严明，公正守信。
0: 招贤纳才，以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立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现在正是到了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治理的时候了。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他都忠实地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着天府之国的富庶。张开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和他所在的都江堰管理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保证对成都平原超过1000万亩的农田的灌溉。
3: 李冰在整个三大布局、三大工程布局是非常科学、非常伟大的，但是并不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正因为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对都江堰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的注入新的材料、新的技术，然后不断的完善。
0: 这一年，一队1200人的士兵突然进驻这里，这些士兵是诸葛亮派来专门保护和维护都江堰的。作为水利工程，都江堰需要不断地进行维护，诸葛亮深知这一点。
3: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竹龙和马叉的结合哈，这是马叉，马叉呢一般是
0: 古代修建水利工程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要以竹篾为兜，内装鹅卵石，竹层垒叠而成堤坝。这样的建筑材料要是遇上特大洪峰，就有决堤的危险。多年的战乱，都江堰已经年久失修，为此诸葛亮专设堰官对都江堰加强管理。1200人既是士兵，又是维护河堤的河工，他们常年驻守，日夜巡视，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2: 诸葛亮的这一举措呢，又被后来的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使都江堰能够2000年来持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江堰这个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

0: 在诸葛亮的呵护之下，都江堰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而诸葛亮所守设的堰官制度则一直被沿袭下来。水利是农业之本，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丰收。晋人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对当时成都平原稻黍千重的景象，有着这样的描述：沟蓄麦散，江里起错，黍稷油油，耕稻默默。
1: 本来四川就是个天府之国，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那么农业它很快的就会这个就发展起来。
0: 巴蜀地区历来物产丰富，井盐是巴蜀地区最主要的物产之一。东汉末年以来，井盐的生产管理一度混乱，生产效率低下，诸葛亮决定强化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的数量，同时对生产技术加以改进。井盐是通过掘井汲取地下盐水熬制而成的，传统的熬制方法用所谓的加火熬制，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火井煮盐的技术。火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火井的地方。一直以来，火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诸葛亮对火井的井口进行了改进，使得火井煮盐的效率大大提高，产盐量是家火煮盐的一倍以上。直到今天，四川的盐井依然在使用火井煮盐。在今天的四川长宁、自贡等地，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盐井遗址。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蜀地盐井遍地开花，盐成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而盐税也因此成为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后世有人因此称诸葛亮此举为以盐立国。在古代，可以与盐相提并论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铁。如果说蜀汉是以盐立国，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三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高速发展，冶炼钢、灌钢、淬火法等新的冶炼技术都在这个时期出现。

几位大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年轻的皇帝带领几百随从冲出皇宫，决意亲自讨伐司马昭，最终被长戟刺死。曹氏政权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从此司马氏拉开了西晋统一的序幕。

0: 北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黄竹民，
3: 对，是我呀，
2: 少见呐。您倒好啊。
3: 哦，好好好，
2: 家里都好。
3: 都好都好，
2: 家里都谁好？
3: 哦，是是，这让我怎么回答？都谁好，看您问谁了。
2: 问谁呀？问老太太。您的老太太好。
3: 哦，我母亲身体可硬了。
2: 大娘好。
3: 好好好。
2: 婶子好。
3: 谢谢。
2: 您的大嫂子好。
3: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2: 弟妹好。
3: 行了，
2: 大姨子。
3: 别问了，哪儿的事儿啊？
2: 给你问好，你
3: 全是女的，没男的。
2: 哦，也有
3: 啊。
2: 我们家男的多。
3: 搬一块儿住去是怎么着？
2: 商量商量吧。
3: 别商量。哪儿的事儿啊？
2: 着急干嘛？
3: 问我们家男的。
2: 我问男的。男的问谁呀？男的咱们问问。哎，老爷子好。您这父亲看老人家。
3: 别问了，我爸爸过去了。
2: 啊，
3: 过去了。
2: 过去了
3: 啊？
2: 过哪边去了？刚我看打那儿过去一个。
3: 哎，
2: 接手去了吧。
3: 谁呀？
2: 岁数不大，还挺绍兴。
3: 哪儿的事儿啊？
2: 说过去。
3: 哦，过去就是走过去呀。
2: 过去
3: 这种人过去那是下市了。
2: 下市了？
3: 哎，
2: 自由市场了。卖果仁这个是不
3: 是？我说卖果仁的吗？
2: 卖香菜。
3: 谁呀？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
2: 下什么市？
3: 下市。我爸爸没了。
2: 没了
3: 啊，
2: 没了
3: 啊，
2: 找找啊。
3: 啊，哪儿找去？
2: 哎呀，手绢没了还找着。哟，手绢哪儿去了还找着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3: 那怎么找呢？
2: 想法子撒出人去找啊。嗯，再不你就贴告白条，像什么路口啊、电线杆子呀、马路边上啊，贴这么大那个寻人小广告。写呀。
3: 怎么写呀？
2: 没词儿啊？
3: 没有，
2: 我教给你。
3: 哦，你有这词儿？
2: 我也没有。
3: 嗯，
2: 我给你现编。
3: 好吗？还给我现编？
2: 哎，就用这个32开的纸吧。
3: 哦，
2: 这么大张纸就行了啊。
3: 嗯，
2: 上写俩字“寻人”，记住了啊。
3: 啊，
2: 这人字要倒写着。
3: 哎，干嘛还倒着写呢？
2: 图这吉利啊。走路的人们一瞧，哎，寻人得，哎，人到了，人到了，借他这口气，你爸爸就找到了。
3: 哦。图这吉利，
2: 横画一道
3: 啊，
2: 下边竖着写告白，另起一行敬其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3年给养，10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
3: 对，
2: 鄙人黄竹民。
3: 哎，这是我。
2: 有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
3: 干嘛还亲爹呀？
2: 是亲的不是？
3: 啊，是是是亲的。是，还是亲
2: 的。就得写亲爹。
3: 嗯，好好。
2: 走失了亲爹一个。
3: 嗯，
2: 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堂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3: 干嘛还全爹呀？
2: 当然得全的，不全都不行
3: 啊！
2: 你会缺须短影，没水沿，没爆爪的，别要。
3: 哎，这是我爸爸。

0: 像话吗？像话吗？
1: 不行了，将我全爹送回者，酬谢100元；通风报信者，酬谢50元；酬金以待，绝不食言。皇族民锦白，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
0: 嗯，
1: 注意啊，这得写名字。
0: 是
1: 你父亲多大岁数？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有什么特征？
0: 嗯，
1: 最好来个小相片。
0: 是，
1: 千万别图省事，别嫌麻烦。
0: 哦哦，
1: 省事就是费事。
0: 怎么呢？
1: 就怕你写的简简单单
0: 啊，
1: 大笔一挥，皇族民，丢爸爸一个，有人送到家去，酬谢100元，麻烦了。
0: 是啊，
1: 什么事儿就100块钱？你想用钱的人是多的，公园里河边那闲着的老头有的是，反正100块钱一个呗，哪天都给你送个10个8个去，你说让你妈多为难，是留哪个是不留？我说没了，没了就这么着。
0: 废话，真不懂假不懂，没了就是找不着了。啊，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
1: 死了
0: 啊！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嗨，这怎么还不能呢？
1: 这么些年你爸没死过，
0: 这是什么话呀？他就死一回呀、啊？
1: 就死一回
0: 啊？
1: 就一回，我知道。
0: 你知道还跟我装糊涂？
1: 谁装糊涂？
0: 啊？
1: 谁装糊涂？你没装糊涂，
0: 这怎么我装糊涂呢？
1: 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0: 那没错，
1: 他死的时候这堂白事谁给办的？
0: 谁办的？
1: 我经手，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不说道谢，你提过这事儿，你燃过这茬吗？谁呀、啊、谁装糊涂？
0: 闹了半天这是挑眼了。你看，哎，我说这事儿啊，您得原谅我。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1: 不在家，
0: 我在广州呢。
1: 哦，我记得你们老三不在家，
0: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1: 家里就你大哥一人。
0: 对，
1: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
0: 嗯，
1: 哎呀，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0: 是
1: 发高烧65度。
0: 哎，老白干啊，这是有65度的吗？
1: 多了，56度。
0: 哎，56度也没有，
1: 52，
0: 不什么呀？
1: 50几？你说50几？
0: 哪来的50几啊？也就是40来度，
1: 反正够呛。
0: 哎，是
1: 我一看怎么办呢？
0: 啊，
1: 打电报啊。
0: 给谁呀、
1: 啊？给老三打电报。
0: 对，我们三兄弟离得还近点吗？
1: 老三接着电报
0: 啊，
1: 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
0: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1: 我说他兔子了，我说了吗？兔子、
0: 啊、是，这还用说吗？这回来有这样的吗？这不兔子吗？
1: 心急如火，归心似箭呢。
0: 他多快也没有这样回来的。
1: 那怎么回来的？
0: 那是坐火车回来的，
1: 特快列车。
0: 哎，对了，
1: 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1: 您老三啊特别孝顺。
0: 哎，对，
1: 他一看你父亲这样了
0: 啊，
1: 依着他赶紧送你爸爸住院去。
0: 哎，那条件多好啊，
1: 劝了半天
0: 啊，
1: 你爸爸不去。
0: 我爸爸也拧着
1: 呢，摇了摇头，
0: 嗯，
1: 摆了摆手。我呀不行了。
0: 我爸爸不行了，
1: 往后啊，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您妈。
0: 哎，
1: 说完这句话闭上眼不愿意了。
0: 怎么回事？
1: 我过去一瞧啊，
0: 啊，
1: 好不，你父亲咽气了。
0: 哟，
1: 去世了。
0: 是，
1: 亡故了，不在了。
0: 嗯，
1: 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朝凉了，尿蜡尿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到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猴了。
0: 你说死了不就完了吗？
1: 整个这人都死了，
0: 那要死可不整个死啊！
1: 我一看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赶紧奔厨房。
0: 干嘛去？
1: 叫你大哥去。
0: 他干什么呢？
1: 正在熬粥呢。
0: 哦，做饭呢。
1: 大哥，大哥，完了，别熬了，别熬了，老头完了。嗯，啊，老爷子死了。你哥哥一听，当时，
0: 哇，
1: 哭了。
0: 有这么哭的吗？哇，哭得够远的。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0: 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我这人啊，就是爱唱戏。
6: 文人呢，就是爱听戏。
5: 我要在这儿唱一出呢，
6: 那我就在这儿听了。
5: 好了，我省得化妆了。
6: 可不是吗？我还省得花钱买票了呢。
5: 我要唱两句，您知道是哪出吗？
6: 看您唱的是哪国戏了？
5: 中国戏。
6: 随便唱。
5: 外国戏听得懂吗？
6: 来吧，
5: 听这出。

0: 不用细说端详，哪位都明白。
1: 哪出？
0: 评剧《秦香莲》，对吧？
1: 对，
0: 对就行。哎，再来一出，
1: 听这出。
2: 慢说你是驸马道，你就是疯子龙孙，我不饶。
0: 饶了吧，饶了吧。
1: 哪出？
0: 这个，河北梆子《秦香莲》，大概也没错吧。再来一出，
1: 行啊，听这出，
2: 收了儿女忙过

0: 哪一出？
1: 哪一出啊？秦香莲二重唱，这是俩秦香莲啊。
0: 行，
1: 三出戏全是老包戏。
0: 看来你对老包戏是挺熟悉。
1: 不瞒您说，
0: 嗯，
1: 老包那点家底儿啊，
0: 啊，
1: 全在我这儿包着呢。
0: 提几个问题行吗？
1: 随便问。
0: 好，
1: 哎，
0: 注意了，请您说一说包公的姓名全称。
1: 这太简单了。
0: 说，
1: 包公是宋朝人。
0: 对，
1: 姓包，名整，字文正。
0: 代号呢？
1: 代号是黑桃尖子，
0: 没红桃 K 呀、啊。
1: 不是，什么叫代号呢？
0: 姓包，名整，字袭人，号叫孝素。
1: 哦，
0: 您把孝素给落下了。
1: 哦，还有个孝素呢。
0: 哎，
1: 我就知道魏素。
0: 什么叫魏素、
1: 啊？还有什么？
0: 再请问您，
1: 嗯，
0: 包公他什么职务？
1: 哎，包公那官可不小。
0: 具体的说，
1: 相当于现在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兼省级的干部呗。
0: 胡联系
1: 职位不低嘛。
0: 啊，人家是官封龙图阁大学士兼理开封府尹。
1: 啊，官不小是吧？
0: 啊，反正也算高干。
1: 哎，七马六七节呢。
0: 好，再请问您拿。
1: 哎，来，
0: 包公原籍什么地儿人？
1: 这我可太知道了。
0: 说，
1: 包公那是纯粹的天津人。
0: 哎，你等会儿吧。
1: 嗯，
0: 这包公怎么成天津人了？
1: 没下个饭馆啊。
0: 啊，
1: 那都写的明白吗？
0: 写的什么？
1: 天津包，天津包的。
0: 啊，公就是天津包啊。
1: 对
0: 了，那他哥哥呢？
1: 他哥哥那是水仙包。
0: 他弟弟
1: 那叫灌汤包。
0: 那么他妹妹呢？
1: 那还用问吗？
0: 啊，
1: 蒙古包。
0: 什么叫蒙古包？
1: 废话，你让同志们说那包公有妹妹吗？
0: 有，同志们全知道啊。
1: 哦，还有妹妹？
0: 有。
1: 那您说包公他妹妹是
0: 包米花啊？
1: 拿我开心。

0: 进来了，这
1: 知道开心呢
0: 啊！
1: 包大人是安徽省合肥县包家村的人士
0: 啊，就是出黄梅戏那地方的。
1: 包大人为官
0: 啊，
1: 清如水，明如镜，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不徇私情。当地百姓送了一块金匾，上写四个大字，
0: 提的什么词呢？
1: 正大光明，
0: 名副其实。
1: 再请问您，
0: 来，
1: 包公这个脸为什么是黑的？
0: 那不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时间洗吗？
1: 不，什么叫没时间洗呀、
0: 啊？那你说呢？
1: 画黑脸表现了包公的铁面无私。
0: 哦，刚直不阿。
1: 他脑门上为什么有个白月牙？
0: 那大概是得的白癜风吧。
1: 我那没长牛皮癣呢。
0: 你净问这玩意儿，谁知道啊？
1: 画白月牙这是艺术夸张
0: 啊，
1: 表现了包公既能日断阳，又能夜断阴。
0: 啊，这老包还会跳的神呢。
1: 什么叫跳的神？那意思啊，我老包
0: 怎么着？
1: 甭管人鬼妖魔落到我手里，三口铜铡是定铡不容
0: 啊、哦！那么厉害！
1: 哎呦，包公一生断过很多的冤假奇案。
0: 您说说，他都处理过哪些案件？
1: 包公巧断无盆计，
0: 哎，有这么一出；
1: 包公怒铡陈世美，
0: 有这出；
1: 包公智斩鲁斋郎，
0: 有这出；
1: 包公三打白骨精，
0: 哎呀，这出没有啊？包公三打白骨精、
1: 啊、不是，那包公三道八家事儿
0: 什么呢、啊、全说错了啊。
1: 那是
0: 那叫包公三道九龙被，我这不对，
1: 他这成阳香舞了，
0: 到底什么玩意儿？
1: 包公三看蝴蝶梦，
0: 哎，有这出。
1: 包大人有这么一句口头禅，
0: 怎么说的呢？
1: 五杀照铁面，为命断去断
0: 啊。这什么意思？
1: 那意思
0: 啊，
1: 我老包，
0: 哎对啊，
1: 身为国家领导干部
0: 啊，
1: 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嗯、
1: 做人民的公仆嘛。
0: 嗯，
1: 说做人民的公仆，
0: 嗯，
1: 我好好干。
0: 嗯
1: 嗯，俯首甘为孺子牛嘛。
0: 嘿，你这老包还党员水平呢？
1: 包大人的一生啊，
0: 啊，
1: 是与豪门权贵斗争的一生。
0: 是，
1: 让我们
0: 干嘛？
1: 化悲痛为力量，向包大人学习
0: 啊，
1: 向包文正致敬。
0: 尊敬的包丞相，永垂不朽。
1: 奏哀乐，
0: 开追悼会来了这儿。什么呢？
1: 包大人有很多优点，
0: 您说他都有哪些长处？
1: 包大人从不营私舞弊，
0: 哎，公正廉明人人爱。
1: 包大人从不拉拉扯扯，
0: 光明磊落一身轻。
1: 包大人从不多吃多占，
0: 和人民同甘共苦。
1: 包大人一贯作风正派，
0: 从不乱搞你看关系。
1: 什么关系啊？
0: 啊，不乱搞关系户啊、嗯、
1: 你算说对了。
0: 哎，
1: 甭管谁
0: 怎么着，
1: 打算给包大人送点礼品走个后门、
0: 啊
1: 甭想，
0: 少来这套
1: 啊！
0: 也分谁去吧，
1: 甭管谁
0: 啊！
1: 他亲侄子犯了王法，也未能幸免。
0: 有这事吗？
1: 有这么一出戏吗？
0: 叫什么呢？
1: 赤桑镇。
0: 哦，扎包勉。
1: 包勉是包公的侄子。
0: 那对，
1: 出任县令贪赃枉法，
0: 啊，
1: 被当地百姓告发。
0: 是了，
1: 正好告到包大人手里。
0: 呵，怎么那么寸呢？
1: 您说这包大人他该怎么办？
0: 怎么办呢？说句心里话，这事儿搁谁身上也不好处理。
1: 包大人难坏了，
0: 是吗？
1: 全这模样，
0: 您给学一下。
1: 你个儿楞着你个儿楞，
0: 好，这还来戏了。
1: 你个儿楞着一个楞，等你个儿楞着一个楞，你个儿楞。一看电子手表啊，
0: 哎啊，
1: 半夜两点多了呢。
0: 那年头有电子表吗？
1: 啊
0: 啊，
1: 说老词儿你听得懂吗？
0: 啊，这还为了照顾我，
1: 啊、就是的
0: 啊。电子表，
1: 你楞个儿楞着一个楞，等你个儿楞着一个楞，你个儿楞。过着嘴大中华呀，
0: 哎、
1: 一根接一根。
0: 哎呦。这老包还抽香烟嘞，
1: 还思想斗争呢。
0: 啊，抽吧抽吧。
1: 还告诉你，
0: 嗯、
1: 啊，包大人抽烟他还麻烦。
0: 怎么麻烦？
1: 他得把那胡子
0: 干嘛？
1: 先裂开、
0: 啊，是够费事的。
1: 要不没法抽。
0: 哎，对。
1: 滴楞个楞个滴个楞，噔滴个楞个滴个楞，滴个楞个滴楞。报信。
0: 有。我还得给他接上，你看。
1: 我来问你。
0: 啊、大人，请讲。
1: 那包勉身为萧山县令，贪赃枉法，鱼入薄幸，该当何罪？
0: 回大人，按律当斩。
1: 哦，按律当斩。
0: 对了。哎，不过、嗯、您就这么一个亲生的侄子，
1: 嗯，
0: 再说他的母亲吴老夫人对您又有养育之恩，
1: 嗯嗯，
0: 您要将他斩首，剩下吴老夫人孤苦伶仃，他是依靠哪个呢？
1: 这个，
0: 哎，以小人之见，
1: 嗯，
0: 先将包勉抓将起来，
1: 抓将起来，
0: 借此机会，
1: 嗯，
0: 大造舆论，是安抚民心，
1: 嗯嗯，
0: 待到风平浪静之后，咱们再把他放出来。出去，
1: 我、哦、还要放出去。
0: 哎呀，这还有个名堂呢。
1: 什么名堂？
0: 这叫走后门。
1: 你待怎讲？
0: 走后门啊！
1: 你的心里打打的坏了的呢。
0: 你看这老包还日本留学生呢，
1: 这是气的。
0: 哦，生气了。
1: 香案包拯
0: 怎么着？
1: 身为领导，
0: 嗯、
1: 维护宪法要。

0: 起歹徒，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啊。闹了半天这五好干部在这儿呢，
0: 哎，包大人派出王查马汉
1: 啊，
0: 进行内查外调，核实材料，等到罪证确凿之后，把包勉绑赴刑场验明正身，执行枪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嘿嘿，这还挺麻溜的，
0: 从严从快嘛。
1: 他赶刑事呢。
0: 再说吴氏夫人呢，
1: 干嘛呢？
0: 在家正看电视新闻呢。
1: 啊，这电视机都出来了，
0: 一瞧公审包勉的实况录像，他可急了
1: 啊，
0: 坐上飞机日就来了
1: 啊，飞机也来了。
0: 这么说省您听着着急
1: 啊，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0: 吴氏夫人她也不对，
1: 怎么了？
0: 见了包大人二话没说，上去啪就一个嘴巴。
1: 哦，愣打上。
0: 要不说还是包大人有觉悟。
1: 怎么有觉悟？
0: 那真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啊！你不知道吧？
0: 不知道，
1: 人那老包是那个知左的干部。
0: 去你的吧！什么叫知左的？
1: 真事儿！
0: 哎，这点戏才好呢。
1: 叫什么戏？
0: 叫吴夫人怒斥包文正。
1: 不是啊，
0: 啊，
1: 咱俩给同志们学这点怎么样？
0: 学不了，
1: 为什么呢？
0: 这点得有包公的嫂子。
1: 啊，缺他嫂子、啊？您不认识吗？
0: 没见过。
1: 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哪位？
1: 啊，我就是他嫂子。
0: 哟。啊，这就来了啊！
1: 我不来，你一会儿不也得找我？
0: 咱就怒斥包文正了。来，八空旷，切切切，
1: 包拯，
0: 嫂娘，
1: 包文正，
0: 嫂夫人，
1: 三黑子。
0: 什么叫三黑子？
1: 这也是生气生的。
0: 嫂娘有火寻教，
1: 我把你跟小妹两心的。
0: 哎，我说
1: 啊，
0: 咱把这戏味带上。哎，
1: 自从你降落人间，
0: 嗯，
1: 父母嫌你丑陋，将你丢弃。也是我将你收养，抚育成人。你可知你吃我奶长大的啊？
0: 我这媳妇儿又没了。
1: 为了让你上大学，我是缝铺着卖冰棍儿，外带着捞鱼食啊！
0: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
1: 现如今你侄子犯点小小错误，
0: 哎，我说，再把这媳妇儿带上，
1: 我老忘这茬儿，
0: 忘了不行。来，
1: 你就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子母以公事公办。我儿子没了，嫌你老包积极是怎么着？
0: 我说您这哪儿跟哪儿？这是
1: 我就学这大概齐吧。
0: 包大人呢、
1: 啊，
0: 很理解嫂子心情，
1: 是吗？
0: 等着嫂子说完之后呢，
1: 啊，
0: 他这才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1: 咱们接着学这点儿。
0: 哎，嫂娘啊，
1: 嘿，
0: 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
1: 哦、你还承认
0: 今世言永不忘铭记心旁
1: 不忘就好
0: 前的辈

0: 心的事上个欺君，我下亚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0: 吴夫人非要碰死，
1: 哦，要撞死，
0: 要碰死，
1: 那老伴怎么办呢？
0: 为难了，
1: 哦，
0: 怎么办呢？
1: 啊，
0: 包大人最后手托着孝巾，
1: 干嘛？
0: 说嫂嫂嫂嫂，你要百年之后，
1: 嗯，
0: 我要像你的亲儿子一样，给你披麻戴孝，守灵送葬。
1: 啊，哦，认可降一辈
0: 儿，老嫂比母吗？你看，
1: 咱再接着学着点怎么样？
0: 跟谁学？
1: 啊，跟我。
0: 你不行了，
1: 怎么了？
0: 这吴夫人呢，感动得痛哭流涕了。
1: 啊，您的意思
0: 啊？您得能哭
1: 哦，让我哭。
0: 哎，
1: 那您放心。
0: 放什么心？
1: 我从小就会哭。
0: 那叫什么能耐？
1: 来，接着
0: 来了。
2: 把空旷切切切切，
1: 抱起
2: 烫烫起烫。
1: 哎，啊！等等，
0: 什么节骨眼儿？这开玩笑？
1: 不是，谁跟您闹着玩的？嘿，
0: 你说的什么？
1: 啊，怎么了？
0: 抱枕儿，这对辈吗？
1: 误会了，不是。这是老太太呀，
0: 啊，
1: 连哭他那儿子带想包枕，
0: 得
1: 两码事。
0: 我这活的你甭管了，
1: 干嘛
0: 哭你那死的就行了，
1: 哦，就光看死的
0: 来了。
1: 好嘞，
2: 不拉空旷，
1: 我哭完了您干嘛？
0: 哎，我当你面带上孝巾呢。
1: 啊，在这带孝巾。
0: 哎，
1: 你有孝巾吗？
0: 我这准备了一个。

0: 是吗？
1: 不是合适，不合适。
0: 好嘞，我在这边哭，
1: 我就戴孝金。
0: 好嘞，我就爱看着戴孝金的。
1: 戴上孝金给您看看，怎么样？
2: 不打空旷切切切，
0: 报名
2: 旷旷嘞旷，
0: 哎，
2: 少娘啊，
0: 藏
2: 穿少娘羞流泪，脸悲伤，养老从中的承担，百年之后这就是你大小的儿儿
0: 等
2: 根儿里根儿冷根儿藏，
0: 给我戴上了。
3: 哎呦，啊，您就是马老师吧？
4: 啊，对，马志存。
3: 哎呦呵，我太熟悉您了。
4: 还认识我？
3: 身体好吗？
4: 啊，不错。
3: 精神呢？
4: 还可以。
3: 怎么到禹城这儿来
4: 了？啊，到这儿来演出。
3: 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4: 上礼拜三。对，啊，不，什么叫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3: 您不是让公安局给抓起来了吗？
4: 不，这你听谁说的？
3: 哎呦，大家伙儿都这么说呀。
4: 大家伙儿都说什么呀？
3: 说您呢。
4: 啊，别给我嘀咕，大点声音把话讲出来。
3: 那我得先问问您了。
4: 你问我什么呀？
3: 您是不是跟我们厂长住在一个院子里边？
4: 我知道谁是你们厂长啊。
3: 就是北屋里边那个严宝新。
4: 严宝哦，你提是大严。
3: 对对对，
4: 40多岁，大高个，白镜子脸，老爱戴副墨镜。
3: 越说越对了。
4: 对，我们是住在一个院里。
3: 据说呀，
4: 啊，
3: 他经常到您家里边去串门。
4: 对，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
3: 由那以后，啊，您跟您爱人就老打架。
4: 哎，来，老打架，
3: 感情越来越不和。
4: 啊，
3: 后来还闹着要离婚，领导多次调解无效，事后这么一调查才知道，嗯，感情我们厂长在你们两口子当中差了一腿。
4: 这都哪儿的事儿？这是
3: 后来呀，
4: 啊，啊，
3: 据说啊，
4: 又听说什么了？不，你别跟我嘀咕。不，现在我听这事儿，我心里着急。又听说什么了？
3: 后来据说您实在是忍不下去了，一怒之下把他们家砸了个稀里哗啦，还抽起菜刀要跟他玩命。结果呢，公安局啪被您就给抓起来了。
4: 还接着说呀，是怎么着？
3: 那我不说了，行不行？
4: 来，告诉你
3: 啊，
4: 今天你不说还不行了。
3: 哦，还想接着听？
4: 哎，我听什么呀？我就听你这胡说八道啊。
3: 那您到底让我说不让我说呀？
4: 我呀，一定让你说。
3: 啊，
4: 你还必须得说清楚了。
3: 说什么呀？
4: 为什么给我造这谣？
3: 哎呦，你看他张嘴就扣帽子
4: 啊！
3: 什么我造的谣？这事儿我是听他们说的。
4: 哦，这件事情嘛，不是你说的。
3: 我听别人说的。
4: 那你听谁说的呢？
3: 我就听那穷白话说的。
4: 穷白
3: 话啊，就说话云山雾罩，咋咋呼呼，大家伙都叫他穷白话。
4: 啊，这就不对了。我跟这穷白虎素不相识，他白虎我干什么呀？
3: 不，其实这穷白虎也是听别人说的啊。
4: 他听谁说的呢？
3: 他是听那个胡拽虎说的。
4: 那我找那胡拽虎去。
3: 其实这胡拽虎也是听别人说的。
4: 他听谁说的？
3: 他是听那瞎琢磨说的。
4: 一定是瞎琢磨说的。
3: 其实这瞎琢磨也是听别人说的。
4: 他听谁说的呢？
3: 他是听那个乱搅和说的。
4: 其实乱搅和也听别人说的。
3: 他听谁说的？
4: 他听那大瞎话说的。
3: 哎，知道了还问我？你
4: 我知道什么了？我呀，
3: 不知道。你说出来了？
4: 你说了一大堆，具体谁说的？
3: 你看你怎么那么糊涂
4: 啊！
3: 我不告诉您了吗？
4: 告诉什么？
3: 他不就是个乱搅和？
4: 啊，
3: 告诉穷白话，穷白告死不了，死不了告绝无头，绝无头告瘦猴，瘦猴告肥猪，肥猪告黄狼，黄狼告大象，大象告癞蛤蟆，癞蛤蟆告鳄鱼。
4: 您各位听明白了吗？这是一帮畜生。
3: 什么叫畜生
4: 啊？
3: 这都是他们的外号。
4: 哦，这都是他们的外号。
3: 哎，他们外号。
4: 那么你有外号吗？
3: 就属我这外号秀气。
4: 你的外号叫什么呀？
3: 我叫小嘀咕。
4: 哎呦，我说打上台他不敢大声一说话，老是嘀嘀咕咕，感情他就是这号人。
3: 哎，马老师
4: 啊，
3: 您可千万不要误会，别看我们嘀咕的是您，可目标是我们厂长。
4: 哎， 你们厂长怎么了？
3: 哟，还怎么了？刚上台没两天
4: 啊，
3: 就跟我们过不去。
4: 怎么个过不去啊？
3: 又改革了，又整顿了，又调整了，这路人也不嫌费神。
4: 哦，你那意思

0: 是反对改革。
1: 那当然了，啊，有改革咱可不敢反对啊，改革我们不反对。
0: 怎么回事啊？
1: 你改革你就改革去啊，你别挤的人，对不对？
0: 我怎么挤兑你们了？
1: 你本来嘛，他一改革，连上厕所都不许了，这不挤兑人吗？
0: 不可能的事儿，怎么会不许上厕所呢？
1: 怎么不可能呢？啊，我们那乱搅和就因为上厕所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啊，把班长就撤了。
0: 他去厕所多长时间呢？
1: 才七个半钟头啊，这长吗？长吗？长吗？
0: 我这还不长啊，满盘八个小时的班，在厕所蹲了七个半小时啊，
1: 他哪能老蹲着呀？
0: 不老蹲着还干什么呀？
1: 又把厕所那门呢送家去了，就这么点事儿。
0: 偷厕所的门呢？
1: 哎，这怎么能叫偷呢？
0: 这怎么不叫偷呢？
1: 那领导老跟我们讲，
0: 领导跟你们讲什么呀？
1: 要以厂为家啊，要以厂为家，咱缺点什么咱到家拿去，这多正常啊，对不对？
0: 不是，这叫到家里边拿去啊。
1: 叫什么呀？
0: 这叫盗窃。他又盗窃又蹲工，这班长撤的完全应该。
1: 乱搅不服啊？
0: 他不服怎么着？
1: 把我们哥几个都找去了啊。厂长这小子跟咱们过不去啊，咱也不能让他好受了。我告诉你们，咱们
0: 出不了什么好主意。
1: 那天呢啊，乱搅和闹肚子上厕所，嗯，也巧了，正好路过这个医务室啊，啊，他无意当中用眼睛瞟了一下，哎呦，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这屋里边藏着一男一女。
0: 屋里边藏着一男一女。
1: 嗯，谁呀？就是我们新上任那厂长，还有护士小慧。
0: 小慧，
1: 小慧啊，在屋里边正给我们厂长那儿啊
0: 干什么呢？
1: 点眼药水呢。就俩
0: 病人。您说这护士给病人看看病，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哎呦，您是不知道，啊，这个小慧呀，还没结婚呢。
0: 啊，这件事跟结婚不结婚有什么关系啊？
1: 没关系啊。那他们挨着也太近了。
0: 挨着有多近呢？
1: 也就一尺来远。
0: 你这不都废话吗？离两丈多远，那消防队救火那是。
1: 不是，那也不能。哎呦，脸对着脸的呢，
0: 这背对背的放炮仗。
1: 哎呦，小慧那手还扶着我们厂长那脑袋呢，
0: 这拖着脚那挖鸡眼呢。
1: 我们厂长俩小眼睛吧嗒吧嗒，这咋么呢？
0: 怎么了？你呀太贫了，说的太多了
1: 啊。这就多了啊，别忙，嗯，这还没加工呢啊。
0: 这事儿还加工？
1: 嘿，这要是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啊，马上就能成为一条爆炸新闻。
0: 那你们怎么加工呢？
1: 这点事儿啊，我们要把它编成了流言歌曲，马上就传出去。
0: 您等等，那叫流行歌曲。
1: 哦，这您可不懂了。嗯，我们这流言歌曲比流行歌曲传得可快啊，而且您听着顺耳，我们唱着顺嘴，您听着还特别的带劲。
0: 歌词好不了。
1: 乱搅和当时一看啊，特高兴的蹦着就走了。
0: 这是个兔子，你看看。
1: 比兔子快。嗯，呼拽呼过来。
0: 什么事？
1: 有好戏。
0: 什么好戏呀？
1: 刚才我发现个小秘密，嗯，首先来告诉你，那不是一般的小秘密，说出来真稀奇。在那医务室的小屋里，有一男和一女，原来是厂长和小慧紧紧地靠在一起。
0: 哎呦，真能造谣啊。
1: 胡拽乎一听 啊乐得差点没背过气去，蹭窜下琢磨那儿去了。
0: 野猫
1: 不到你身边，

0: 眼药啊，他们接吻又拥抱。
1: 哎哎呀，我听着烫刺耳朵了，
0: 吓得我没劲 啊，连头都没抬，一掉屁股滋溜又窜穷嘚的那儿去了。
1: 这是个耗子
0: 啊。在那闪电雷鸣的一个夜晚，
1: 又改朗诵了，
0: 发生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啊。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1: 是哪样的呢？
0: 在那黑咕隆咚的一个夜晚，狂风好黑着漫漫，医务室的门窗挡得很严，俩人搂成了一团，是漂亮的小慧和年轻的长

0: 奸狠啊啊！这，
1: 哎，您说这帮人多能造谣？这事儿还没传到他那儿，这要传到他那儿还不一定怎么样呢。
0: 还用传啊？我这嗅觉多灵敏呢，闻着味儿我就去了。
1: 一条野狗。

0: 吸引了全县商贸、餐饮、加工、服务等多个行业的企业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与，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授课过程中，讲师紧密结合我县本土产业特色与市场发展实际，聚焦企业刚需痛点，围绕同城新媒体宣传逻辑、低成本企业宣传渠道搭建、线上用工信息精准推广等核心实用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通过大量本土真实案例，手把手传授同城流量运营、短视频引流、线上拓客招工等实操技巧，帮助企业掌握零成本、高效率的线上宣传与招工方法，切实拓宽企业宣传用工双向渠道。喜羊羊庆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洋：
1: 今天呢，零工市场举办的这场公益讲座，正好贴合我们企业的需求，希望通过同城短视频吸引本地顾客，同时呢解决招工的难题，还能帮助其他企业互相交流对接资源。非常感谢政府搭建的这样的平台，课程呢实用接地气，回去之后呢试着运用到企业当中。
0: 此次公益沙龙活动精准对接本地中小企业发展需求，有效帮助企业补齐线上运营能力短板，掌握新媒体运营新技能，大幅降低企业经营推广、人才招聘成本，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接下来，我县将持续聚焦助企惠民、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培训、资源对接、就业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丰富服务内容，多措并举，为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徐川报道。端午佳节，为满足居民多元的消费需求，营造浓郁传统民俗氛围，滦平县提前部署，细化举措，从氛围布置、商品备货、惠民活动、食品安全、便民服务多方发力，全面完成端午市场筹备，保障辖区群众舒心安心置办节令好物。6月18号，记者在滦平县北苑超市滨河店看到，浓郁的端午氛围遍布超市，为充分满足居民日常采购、家庭聚餐、亲友走访的多元消费需求，确保群众购物便捷、消费安心，商超全面完成商品备货、品质管控、惠民服务、环境优化等各项筹备工作，以充足的货源、丰富的品类、实惠的价格、贴心的服务，全方位守护居民日常及节日民生消费。在商品储备方面，门店精准贴合社区居民日常消费习惯，实行全品类、大批量、充足备货，覆盖大众自用、家庭囤货、礼赠出行等各类消费场景，节令食材品类齐全，各类甜粽、咸粽、礼盒粽、咸鸭蛋、皮蛋、酒水副食货源充足，能够充分满足居民节庆餐桌需求。滦平县北苑超市滨河店店长李清海：
2: 端午期间，北苑超市严把节日食品安全关，对端午应节商品及生鲜食品严格开展进货查验、资质审核与质量抽检，紧盯采购、储存、陈列、销售全流程，杜绝不合格商品上架，同时做好卖场消杀、设备维护、明码标价工作，稳定市场物价，营造安全舒心的购物环境。超市根据市场动态充足备货、丰富品类、优化服务，全力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守护市民安心过节，践行人文北苑让城市温暖而美好的社会承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

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日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盛夏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

0: 您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纵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2: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那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2: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1: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3: 伪政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又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0: 千百年来，世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直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 不敷衍度日，保持政治纯粹的本心。

0: 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祭互动环节。
1: 那边端午祭有什么习俗吗？
2: 过端午算吗？
1: 家里是哪里的？
3: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1: 河南的？
4: 湖北荆州。
5: 四川的？
6: 黄石大冶。
7: 湖北荆州的？
8: 咸宁赤壁。
9: 江西的？
10: 河南郑州的。
1: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1: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4: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
5: 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6: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事情。
7: 龙舟，吃粽子，
5: 过端午算吗？
9: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7: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0: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竞渡，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0: 是朋友，
1: 朋友啊！马明道，大家马明大吉，身体健康，马到成功。

0: 谢谢谢谢谢谢耶、yeah!
1: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yeah!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1: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0: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哎
1: 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啊、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0: 没错，
1: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嗯、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0: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啊，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0: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的没处跑的紧迫感。
0: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1: 不行。要说形象好他，
0: 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2: 男高音。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啊，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3: 你们俩谁合适？
1: 他们啊！
0: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1: 哪里哪里，
0: 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哎，我认为啊，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1: 真的，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你们到底谁先唱？
4: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
1: 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

0: 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1: 什么？
0: 还是请炕条子同志
1: 先唱。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0: 他能干嘛呀？
1: 啊，
0: 给评委送礼。
1: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0: 啊？啊，收礼只收啊，过脑筋。
1: 你搓脑筋干嘛？
0: 他也是毛巾厂的，
1: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0: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1: 哦，
0: 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1: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0: 你说什么？
1: 他没唱天津快板。
0: 你来这过门啊，走。
2: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这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爹的当竹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亲自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厂长替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曾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啊，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逼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唱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3: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

0: 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么送点棉花呢？
1: 峰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
1: 交给我了。
0: 哎，干嘛呢？
1: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2: 哎，宋林，他干什么去了？
1: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2: 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
2: 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带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
2: 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

0: 我替你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听见你开，
1: 我就问你开，
0: 行了，让
1: 你
0: 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问你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在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来，咱们相声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1: 我叫王小一。

0: 好了。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0: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嗯、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

0: 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倒霉了！
2: 新千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2: 不不不，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
2: 你让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三夫垮，我垮一垮，陈同梅是狗不理包的，这狗不理包的。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豹子、啊，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豹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1: 到那时候，
2: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2: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儿啊？
2: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儿。
2: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我劝你、哎、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举重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他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

0: 褶我确实想包子。
1: 谁想包子？
0: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1: 不能这么改，
0: 绝对不能啊！
1: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0: 真的，
1: 钟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夸啊！
0: 我夸你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1: 好，
0: 还是天津快板
1: 啊？那能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0: 对吗？
1: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0: 不许啊！
1: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0: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1: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0: 他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1: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0: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1: 桂兰要解扁担，
0: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1: 你别看
0: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大木件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妈两头颤，那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1: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啊，
0: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1: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对对，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的。
1: 你带
0: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1: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1: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0: 女足。
1: 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0: 几个？
1: 不是11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0: 介绍队员。
1: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0: 多大？
1: 15、6，25、6岁。

0: 扇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下回转播接。

0: 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
0: 哎，
1: 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哇，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证？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
0: 啊？来，
1: 现在就开始
0: 啊！
1: 天气预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

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1: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移驻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西柏坡。中共中央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此时，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

1993年，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0: 三大战役的陆续展开，使得国民党军队接连战败。节节败退的蒋介石开始秘密调动几百艘货轮、客轮和飞机，将大量黄金、珍贵文物、武器装备等重要物资运往台湾。随着战事加紧，国民党军的许多精锐部队已被人民解放军阻隔和包围在水陆交通断绝的大城市中。国民党除出动空军运送物资支援外，还下令各民用航空公司也必须参加专机空运。两航成了民航军事运输的主要力量，成了国民党手中打内战的牌。两航就是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原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简称为中航和央航。中航成立于1930年8月1日，由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的公司合资经营。央航成立于1931年2月，由国民党政府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办，后收归国有。中航和央航在1943年到1945年期间，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飞行。那时，两航通过中印西北航线运送的物资，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中航因此而驰名中外。抗战结束后，从西南到各大城市的运输业务需求旺盛，给了两家公司迅速发展的机会。两航成为亚洲乃至远东地区排名靠前的航空公司，拥有较强的实力。截至1948年底，中航已经拥有飞机60架，运输总周转量在当时的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各成员航空公司中名列第8位。央航在当时的远东以及世界范围内也是规模较大的航空公司之一，拥有42架飞机。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南下，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往广州后，又退据重庆。
1: 蒋介石逃到大西南，他在重庆、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妄图凭借西南的崇山峻岭赴与顽抗，但是国民党空军的运力显然不足，需要借助两航的力量。
0: 两航成了蒋介石集团赖以生存的重要依托，大部分飞机给国民党搞军运、投粮和撤退。对蒋介石而言，两航公司不仅是掌中宝、心头肉，更重要的是救命稻草，绝不能落入中国共产党手里。一天，中航总经理刘静怡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同时接到了一项密令，将中航和央航从上海总部整体迁往台湾。面对这项密令，两航的总经理刘静怡和陈卓林心里都不情愿，他们非常清楚，离开上海前往台湾，刚刚从抗日战争中恢复元气的两航将再一次掉进深渊。央航总经理陈卓林1892年出生于广东台山，青年时代考入航空学校学习飞行，1925年担任广东革命政府北伐飞机队队长，1932年陈卓林出任广东空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后来担任参谋长。然而在国民党军阀派系纷争中，陈卓林被排挤出军界。1943年，当央航运营状况处于最低谷时，蒋介石委派陈卓林出任央航总经理，他带领

0: 纸委任状和一个小秘书到了重庆，不但飞机得不到补充，而且国民政府还不给经费，就靠卖轮胎和汽油来度日。陈卓林这个总经理当得有些窝火。满腹报国志的陈卓林对于蒋介石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他对于迁移的计划更多的是对于央行未来发展前景的忧虑。中行总经理刘静怡与陈卓林的境遇则完全不同。刘静怡早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医科，回国后1933年投身中国的航空事业，1947年经宋美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中行总经理。入主中行后，刘静怡着手进行改革，削减美商股权，使公司的行政财经大权真正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同时采购飞机，加强技术力量，提高员工待遇，带领中行不断拓展业务。刘静怡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中行前往台湾的调令，刘静怡不能拒绝，但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考虑，风险太大，去往台湾后运营航线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1: 在1949年的4月份，由于北方的这个长江以北的这个地方都被解放了，中航的这个在北平啊、这个青岛啊、济南啊、就沈阳啊，就这些地方它的航点就没了，那么你的业务很自然的你的收入要受影响。国民党要打仗，他也需要这个经济支持。
0: 蒋介石要求中航撤离上海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刘静怡连续几个夜晚都没睡好。这天深夜，刘静怡站在窗边沉思了一夜。最终刘静怡打定了主意，决定把中航总部搬到台湾，把机航组迁往香港。可这个决定又该如何说服蒋介石呢？刘静怡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部长于大为。很快蒋介石把刘静怡找来，对刘静怡竭力拉拢，让他马上将中航迁往台湾。刘静怡听完，不慌不忙地分析了目前的局势，认为公司担负着繁重的军运任务，无论是指挥调度、起运往返、油料供给，都是香港最为方便。刘静怡的话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此时陆上交通已支离破碎，中航是国民党所依赖的重要运输力量。蒋介石沉默半天，随后缓缓说道：“那照你说的，去香港比较好吗？”刘静怡十分果断地回答：“去香港才是很好的选择。”蒋介石很勉强地同意了刘静怡的建议，但仍然强调中航主力可以暂时迁往香港，但总公司必须迁往台湾。1949年初，18岁的张伯平已经进入中航一年，在地勤工作的他被分配迁往台湾。如今已经91岁的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况。
2: 国民党撤退，把那个飞机啊，大部分撤退到了2-3千人嘛，在香港，小部分是飞停在那个台北，那个总公司呢，就撤退到了台南。一个空的管理机构。
0: 迁到台湾之后，由于业务量的急速下降，这一小部分人陷入了困境。
2: 大陆已经是大部分解放了，那个时候唯有的几条航线就是飞广州、飞重庆、飞昆明，就觉得这个日子不好过下去了。那么今后将怎么样，都是每个人的这个心里一个大问题。
0: 陈卓林带着央行总公司和发

0: 及检修股先后迁到香港，刘静怡的中行主力也开始陆续搬迁香港，但他并没有匆匆离开。1949年5月1日星期日，刘静怡没有休息，而是一大早就来到位于上海天津路2号的中行总部。他一番忙碌之后，抽出一张便笺写道：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新政权。
1: 在上海解放之前呢，刘静怡就已经有这种离开上海的考虑，同时告诉他的秘书处还有他的顾问，要把这个留下的这些设备和人员要登记造册，准备呢未来要留给这个新政府，不要和新政府作对。
0: 随后刘静怡离开上海赴香港。中航和央航的员工到达香港后，蒋介石直接派人将飞行员安排在位于尖沙咀的半岛酒店。在当时，半岛酒店是全亚洲顶级豪华酒店之一。蒋介石不计成本地改善中航飞行人员的住宿条件，目的很明显。潘国定是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驾驶员，对于到达香港后的薪酬待遇，他也曾和自己的儿子潘永丁提到。
2: 当时飞行员来讲，他们个个都是有钱人，我的父亲当时不算飞行小时费，是另算的，他一个月的薪水已经拿到2500美元以上了，在那个年代，在40年代，那是非常高的收入了。
0: 中航和央航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很快在香港站稳了脚跟。然而好景不长，因为两行的运输业务量，特别是中航的运输业务量，仍居于通航香港地区14家中外航空公司的首位，遥遥领先于英资的英国海外航空等公司，利益的矛盾致使两行在港受到排挤。
3: 你看天津航班飞来飞去啊，都是两航的飞机，偶尔有加班香港的航空公司的，是国泰的，这个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偶尔飞来一班两班，一看业务都叫我们弄去，英国人肯定心里也不大平衡，对吧？
0: 一天，英国航空大臣到香港，一下飞机，看到机场四周到处都停放着中航、央航的飞机，当场就对接待人士大发脾气：这里是中国的机场还是英国的机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两航的员工们感受到了屈辱的味道。1949年6月10日，港英当局民航处通知中航，须于一个月内将中航飞机大修厂和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日和8月11日，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限期移交。
3: 中航是有个修理厂基地，修理发动机的什么呢？在机场里面的，英国人就别地方，这个地要征用了，实际上是叫赶你走啊，跟国民党的逼你赶紧你去台湾去吧。后来不光是机场里面的房子，城里面有些房子啊，也弄了窗户啊、厂房啊，也征收。比如你不行啊，啊，关门跟叫你走啊。
0: 除了业务上的危机，一些察觉不到的情绪也在慢慢的滋生。两行的员工们虽然比其他行业拿的酬劳丰厚，但是他们的心始终不归属这里。他们匆匆来到香港，自己的家人都在内地，对于家人的思念与日俱增。港英当局的不公平对待、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得两航的许多飞行员报效新中国的心愿越来越强烈。

0: 到1949年，中航有64名机长，中国人的机长只有18个，就这么少。首先，飞行人员的家庭背景和经历各不相同，但这种不公平的欺压行径所造成的愤怒情绪，就长期埋藏在中国员工心里，这是促使中航飞行员嫁接企业的强大动，他们都希望回到祖国参加由中国人办的民航事业中去。
1: 这时在广州，一封神秘信件进一步点亮了员工们心中的曙光。这天，行色匆匆的工作人员走向角落的房间，他们聚集在一起，传阅一封来自中共地下党的匿名信。信中愤慨地写道：“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帮助蒋政府运了多少军火、军粮、军队、武器和器材，出卖民族利益，还是投向人民政府的怀抱，来建设新中国的建设工作？新的航空建设正在需要你们来创办。”这份鼓舞人心的匿名信出自胡礼昌之手。胡礼昌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中航机械员领班。多年后，他经常给自己的女儿讲述中航那段历史。
2: 他就写这个匿名信，这个信按照这个短长书的文章来发表的，用各种文艺活动、文体活动，还有那个阅览史，还有呢办这个刊物，用这个方面，用这种方法培养了两航工会当两航人员当中的一批其中的骨干分子。
3: 他们的活动很多，我们呢在他外围组织参加叫读书会，我们参加这个里面20几个人，一般的一个礼拜一次或者几次，那样活动都在晚上，对吧，在一个朋友家里。
1: 随后的日子里，两航工会经常组织员工到山上郊游，而实际上聚会只是幌子，他们聚在一起商讨关于回归内地的驾机起义计划。在香港中航公司内部，公司员工对于未来有着多种说法，一时间流言四起。有些人说公司要搬迁台湾，有的说要搬往菲律宾。但是对于大部分来自国内的公司员工，都不愿意迁离家乡，几乎所有的人都患上了思乡症。葛凤元、陆元斌等一些两航的员工主动宣传促进两航职工反对迁台，保护公司财产，促进两航员工投归新政府，进而推动全面策反两航。中航公司工会组织者、地下党员何祖瑞的女儿何平听父亲讲过这段历史。
4: 一定要回去的，这就是当时很多两航的员工的一个心理吧。去台湾肯定也不是出路，那么香港是肯定留不住的，又不愿意去台湾，那么就是最后大陆那边毕竟是家嘛。
1: 随着起义计划的逐步完善，中航总经理刘静怡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的态度成为事关起义成败的关键环节。两航来港之后的短短几个月，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任解放军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的蒋天然奉命处理这里的接管事务。在一堆零散在办公室的文件中，他无意翻出了一张字条，经查实，这张字条正是刘静怡在离开上海前留下的。蒋天然立即意识到刘静怡与其他

0: 国民党企业负责人不同，似乎对中共新政权没有敌意，说服他率中行起义是很有可能的。蒋天然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
1: 陈毅、粟裕同志认为我党可以争取他们，于是中共华东局给中央军委写了争取两行公司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行起义的建议。
0: 一天之后，一份由中共中央华东局提交的争取两行起义的工作报告就摆在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案头。刘静怡的爱国行动使周恩来副主席决心策动两行起义。
1: 当时周恩来同志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负责，由我父亲具体承办。我的父亲罗清常作为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的主要情报助手之一，参与了策动两行起义的全过程。我父亲和空军参谋长王秉章等人负责，他们主要负责呢上情下达、组织协调、穿针引线的工作，也负责技术保障工作。
0: 为了加强对起义工作的领导，1949年6月，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通过中共香港情报部门与中行香港办事处主任何凤元联系，布置组织两行飞机设备人员起义回大陆任务，开始着手做争取刘静怡的工作。中行香港办事处主任何凤元是中共潜伏在中行内部的秘密党员，接到策动起义的任务后，何凤元左思右想，陷入了沉思。何凤元一直以中行员工的身份在刘静怡身边工作，如果突然告诉刘静怡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会让对方认为自己目的性太强，难以取得刘静怡的信任。于是他找到了乔冠华。乔冠华是何凤元的清华同学，同时他又是中共香港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怀仍然记得父亲提起这一次充满戏剧性会面的场景。
2: 当时的香港啊，港英的政策是一方面让共产党在香港公开活动，另外一方面呢，在香港国民党的势力还是很大的，包括国民党的这个情治系统啊，在香港呢这个势力影响都很大。
0: 为防止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何凤元的妻子特意在香港新开张的一家英商豪华酒店开了一间房，作为刘静怡和乔冠华会面的地点。在酒店房间，乔冠华和刘静怡足足谈了一个晚上，他诚恳地为刘静怡分析国内外形势。
2: 乔冠华对刘静怡呢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向刘静怡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表示希望期待刘静怡能够率领中国航空公司的几千员工以及飞机设备投向新中国的怀抱。这次谈话呢非常这个直率坦诚，这是刘静怡第一次同中共的代表就起义问题进行交谈。
0: 和乔冠华开诚布公的交谈让刘静怡的心里产生了涟漪。刘静怡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在寻找生存出路的努力中，中行和央行在刘静怡和陈卓林的带领下从上海转到香港，却一路举步

0: 为鉴。这些曾经怀揣航空报国理想的航空精英将做出怎样的抉择，迎来怎样的命运？1949年八月的一天，两个肩负秘密使命的人行色匆匆地来到香港。他们是曾任国民党笕桥航校飞行教官的吕明和爱国人士查怡平。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受周恩来副主席委派，策动在香港的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起义，投向新中国的怀抱。吕明是潜伏在国民党空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就认识中航总经理刘庆仪，并在两航的飞行员中有一些朋友。查怡平是爱国人士，曾经担任央行副总经理，在央行中上层关系较多。周恩来副主席选派他们前去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1: 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他们的飞机还在香港，国民党和美国呢还不能完全控制，港英当局的态度呢是模棱两可的，所以考虑要把他们能够策动回来。
0: 由于深受蒋介石器重的中航总经理刘庆仪态度含糊，争取起义难度很大，而央行总经理陈卓林却一直不受信任，与蒋介石积怨颇深。1917年，陈卓林受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的熏陶，奋不顾身直奔美国学习飞行技术，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志，争取他起义把握很大。那么在中共地下党的努力下，这两位航空公司的总经理能否成为策动起义的突破口呢？此时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局势突然紧张起来。8月25日下午，在广州机场的停机坪上，刚刚执行完飞行任务降落在广州机场的央航飞行员李福玉发现停机坪上四顾无人，趁机登上一架空无一人的 C-47 型飞机，驾驶飞机强行起飞，单机起义。按照原定计划，李福玉和李培怀两人在8月27日每人驾驶一架飞机同时起义。没想到起义前两天，李福玉得到这个偶然机会，已然先行驾机起义了。李福玉也就成为第一个成功起义的两航飞行员。这本来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然而这一突发的起义事件却是争取两航全面起义的工作受到极大的冲击。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得到消息，立刻紧急召见央行总经理陈卓林，并对他一顿训斥。一时间，策反陈卓林起义的工作陷入僵局。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恩来副主席迅速作出指示，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争取发动两航员工全面起义。因为单机起义虽然容易成功，但是很容易打草惊蛇。
1: 再三强调一定要整体的带回来，带一批飞机回来，不是什么一架两架这样回来。
0: 此时吕明和查怡平则一边向央行陈卓林做工作，一边尽快联系香港党组织统一行动。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策反两航起义在中共多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9月初，吕明召集两航地下党员和思想先进的员工举行秘密会议，成立两航起义小组。小组的工作重点是落实起义的飞行人员，组织一定规模的机群起义是两航起义的关键。随后吕明与查怡平、何凤元、陆元斌

0: 陈耀环等人成立了起义领导小组，策动两行全面起义的战斗正式打响了。然而两行全盘起义却面临着难以想象的风险和困难。全盘起义其难度完全不是单机起义简单的叠加，两行公司上上下下几千人，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泄密起义信息，几千人生命命悬一线，要想确保起义行动滴水不漏，难度可想而知。在组织中航飞行员北飞的过程中，陈达礼单线对吕明负责，而邓仲煌单线对陈达礼负责。陈达礼和邓仲煌二人相互配合，潜移默化地推进策动工作。陈达礼1943年进入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任驾驶员，是当时中航为数不多的中国籍机长之一。陈达礼与吕明接洽后，主要是负责策反可靠的飞行员参加起义。陈达礼的儿子陈绍森回忆道，
1: 父亲是这次中航飞行员北非起义的组织者，也是北非11架飞机的领队长机。这次北非是没有陆空通信频率的，也缺乏导航设备，更没有航站和航路的实地的天气预报。更危险的是，他要冒着随时被敌机击落的危险。父亲作为领队长机，知道责任重大，所以他心里边还是非常紧张的。
0: 然而，两航员工人数庞大，构成复杂，如何潜移默化地推进策反起义工作呢？起义领导核心小组人员进行了任务分工。
2: 中国航空公司，中国人不信赖，一样飞行员，美国人说了算。国民党是那搞航空那个民航的，好像待遇高，但是也有很多差距的。因为那个国民党那个币值啊，变化太大，是吧？你我们下发了工资下班不回家的，现在干什么？到街上去换银元，你不换银元，明天又不值钱了。
0: 而此时，新华社随军记者陆仁生在1949年拍摄的一张照片，更是坚定了两航人员回家的决心。在上海的解放之夜，为了不打扰当时的老百姓，解放军战士们在大马路上席地而卧。当时的两航人对于共产党还不够了解，而这张露宿街头的照片深深触动了他们。越来越多的两航员工开始向往解放区的那片蓝天。这时，蒋介石警觉地意识到，一旦对两航失去控制，将给国民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于是，他下达了一个指令，要求两航公司火速迁往台湾。1949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最后阶段的到来，解放区不断扩大，两航的业务范围不断缩小。到了9月，中航的通航点急速减少，央航的衰退更加迅速。视中航如生命的总经理刘静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一天，如往常一样，刘静怡一早到了香港启德机场，准备坐飞机去广州办公。此时的他根本不会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让他不得不急速做出选择。
3: 当时在香港的停机坪上，经常停放的几十架有中航标志的飞机，这让港英政府感觉到了一个巨大的威胁。中航的发展已经完全可以影响到英国。

0: 国航空的利益。随即港英政府下发了逐客令，限令中航公司在两周内将所有设备迁离启德机场。这道逐客令让两航的处境雪上加霜，进退两难。
1: 当时有人劝说刘静怡向港英当局妥协，也有人劝说刘静怡去台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阵阵传出。这时又有人含蓄地劝说刘静怡另谋出路。刘静怡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这时两位访客吕明和查宜平来了。吕明直接就告诉刘静怡了，我这次来香港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安排的，就希望您刘静怡先生要高举一旗，与共产党合作，参加建设新中国民航事业。
2: 他本人是没有跟真正的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接触，我父亲大概应该是第一个，他就是大家可以面对面坐下来就是谈话的一个党员。
1: 然而面对吕明和查宜平起义的提议，刘静怡仍迟迟没有表态，她到底又是怎么想的？刘静怡1947年5月1日入主中航当总经理，她是蒋介石亲自选定的，她是有职有权的总经理，管着这么大的企业，她不敢把决定早早地露出来。他如果早早地把自己的想法露出来的话，弄不好全公司的人员都会出事，所以刘静怡做事是非常慎重的，他不会轻易地说出他的决定。1949年10月14日，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广州迎来了解放。广州解放后，两航广大员工群情激愤，有力地推动了起义筹备工作的进展。两航各部门都出现了一批起义积极分子，骨干队伍很快形成，起义的准备工作迅速向纵深发展。通过耐心的沟通解释，央行总经理陈卓林终于认清形势，他表示不再动摇，坚决起义。而刘静怡虽然明白寄人篱下不是长久之计，但鉴于与国民党的关系，还是没有表态。而此时蒋介石催促刘静怡和陈卓林赴台述职，以加强对这两位核心人员的控制。一向与蒋介石不和的陈卓林称病不去，刘静怡只好只身前往台湾。刘静怡到了台湾，蒋介石怀疑他私通桂系李宗仁，将中航在广州的器械私运到广西。这个消息让刘静怡顿时感到悲愤，没想到时至今日，蒋介石还在听信谗言，自己忠心耿耿仍遭猜忌，心凉了一半。刘静怡已经向蒋介石解释清楚，但很快刘静怡又被特务控制并软禁了起来。在此期间，蒋介石还多次派出心腹与刘静怡当面谈话，希望他尽快把航空公司迁往台湾。迁往台湾，公司如何发展？他又该如何向中航千名员工及家眷交代？如果不签，蒋介石会不会孤注一掷，危害这千余条生命的生计？迫于压力，刘静怡只好先答应下来，这才被放回香港。
0: 刘静怡凭借着自己在美国的关系，他请美方出面协调，美国人出了一个貌似同情中航，好像是帮助中航这么一个主意，说是用1美元来换购中国政府在中航80%的股份。那么这个股份相当于多少钱呢？那么这个股份值5000万美金，如果 中行

0: 变成了美国人的股份，那么英国人就不会这样做了。刘金一说坚决不答应，严词拒绝，内外交困，举步维艰，刘敬仪陷入了绝望。
1: 回到香港没多久，刘敬仪就察觉到不对劲儿，总感觉在他的身后一直有人在跟着他。后来他发现，不仅是他自己，连同家人都被国民党特务监视了。与此同时，已有蒋介石要撤换刘敬仪、陈卓林的风声，加之传闻英国政府将承认新中国，中行在港资产会受到保护，使刘敬仪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11月7日晚，刘敬仪在他香港的办公室思考着当前的困境，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刘敬仪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中行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和刘敬仪秘书吴景炎。何凤元进屋后，小心翼翼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刘敬仪看到封面，就震惊地深吸了一口气。这份文件就是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及签名。宣言上写道，我们愿意各自恪守工作岗位，发挥最大功能，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对于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前途深具信心，坚信会有五星级的巨大航机即将带着新中国的光辉照耀全国，扬威海外，在世界的民航界中放出异彩。何凤元说，已联络好了中行200多名骨干员工，控制了中行各主要部门，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表明起义的坚强决心，敦促刘敬仪领导起义，否则我们将被迫采取单独行动。这时起义才获得刘敬仪首肯。刘敬仪之所以同意起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殷切召唤和中行员工由衷敦促的结果，也是其深受港英当局和国民党政府胁迫的结果。他终于在爱国心、事业心的驱动下，做出脱离国民党政府、归向人民的正确选择。为了确保两行起义的成功，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反复研讨行动方案，确定方法步骤和实施措施，协调各部门的相互配合。起义能起飞多少架飞机，这决定于有多少可靠的正驾驶和副驾驶。陈达理预计有18个机组可执行飞行任务，他掌握的原则是飞行员必须是很熟的，对他的各个方面是比较了解的。最为重要的是，经交谈后，即使他最后不去，也不会出卖他们，把事情泄露出去。起义工作核心小组认为，太多飞机同时起飞，起飞需要很长时间，容易暴露，所以吕明决定中航、央航各飞10架。随后，吕明与两航总经理为了飞行速度快一些，决定乘坐央航一架空中行空的飞机，并由潘国定驾驶。潘国定是一位飞行专家，他是央航空中行空号飞机的驾驶员。他的儿子潘永丁回忆道，
2: 我的父亲潘国定呢，他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从小喜欢机械，在他的青年时期呢，感悟到了孙中山先生讲过的这个航空救国，他也很向往学习飞行，学习飞行机械。当时的时候，中央航空公司买了最先进的美国的这个空中行空，当时他们买了6架，没有人能飞，他要去美国去学习嘛，因为这个是需要飞行执照的。那我父亲非常有幸的就学了这个空中行空的这个飞行，对吧？也

0: 到了这个资格证。所以为什么在北非两行起义北非的时候呢，选择了我的父亲呢来飞这个空中行宫。
1: 两行准备起义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两行起义问题。当时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仓库里，会看到搬运器材的员工忙碌的身影。两行的员工将这些昂贵的航空器材装满了整整40个大箱子，价值数千万美金。他们要把这些珍贵的器材带回祖国内地。
0: 他们已经把早已准备的飞行器材，大部分的飞行器材，至少能够维持半年到一年的飞行器材，大部分的都已经安排好，用一天的时间就把它装到飞机里了。
1: 按照计划，11月10日，两航公司各派10架飞机率先起义飞回。等他们成功之后，留守在香港的员工再宣布起义。为保证计划成功，从10月开始，两航的工作人员就对每一架飞机的情况进行排查摸底。最终，他们精心挑选出了20架性能最为良好的飞机。11月8日，离预定的起义日期还剩下不到2天的时间，几千名员工翘首期盼，紧张而又兴奋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然而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央行突然传出一个消息，起义工作被央行副总经理陈文宽察觉了。无论陈卓林怎么劝说，陈文宽都不愿参与起义。陈文宽曾经是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与蒋介石私交颇深。一旦陈文宽告密，不仅起义计划将功亏一篑，所有起义人员的生命将受到威胁。起义的领导小组决定提前起义。
0: 这个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同时也有被泄露的可能性，所以这样提前。
1: 随着起义时间的提前，所有人都神经紧绷，非常紧张。万幸的是，陈文宽虽然不愿参与起义，但并没有告密。为了不再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陈卓林当即决定，为了减小目标，确保起义成功，将央行原定的10架起义飞机减为2架。随着起义的临近，局势越来越严峻。11月8日晚上，两行起义全体人员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掩护下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落实全部准备工作。此时空气中弥漫着异常紧张的气氛。午夜时分，会场上人们面色凝重。见讨论没完没了，秦永堂这位两行中为数不多的中国籍机长之一立即站起来说，新中国是一定要搞民航的，而我是一定要搞飞行的，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建设民航事业。
2: 在中国籍飞行员中，有许多是华侨出身，在抗战期间，他们空怀一腔爱国热情，期盼航空救国，但是始终得不到重用，不能更好地为抵御外敌效力。他们飞了10多年，最多只能当一个副驾驶员，硬是被美籍机长压着，还经常受到美籍职员和机长的凌辱。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促使他们渴望早日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回到人民的民主阵营。
1: 经过周密的部署，会议制定了起义计划。飞行员于11月9日凌晨5点到达机场，6点起飞，一共12架飞机参加起义，中航10架，央航2架。两航当时最大最豪华的客机"空中行宫号" 载着刘静怡、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和吕明、扎怡平以及起义宣言等主要文件直飞北京，其余11架飞机飞往天津。此时距离起义时间还有不到7个小时。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

0: 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晚的月色太温柔，把心事都泡成了朦胧的酒，你眼尾的笑意像晚风拂过枝头，我借着三分醉意脱口许下了一生的承诺。后来才懂，有些誓言本就经不起时光深究，就像张宇唱的都是月亮惹的祸，我们总爱把心动的莽撞推给那晚的月色与星斗，终究是缘分太浅，没能熬过岁月的皱褶。如今再看满月，仍会想起那个夜晚的温柔，只是再也没有了说余生够你的勇气，只剩一声轻叹，把遗憾藏进月光的尽头。

牵手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在街头分享过同一杯热奶茶，在深夜聊过彼此的梦，把永远说得信誓旦旦。可就像歌里唱的，热情总会被时间消磨，从无话不谈到寥寥几句，从频繁问候到偶尔点赞，我们在沉默里慢慢走散。后来才懂，很多感情的落幕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争吵，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然后。如今再回望，只剩一声叹息，原来有些陪伴注定只能停留在某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独处是自由，能把心事都藏进独处的角落。可当深夜的风穿过窗就，空荡的房间里只剩呼吸的回音时，才懂曹格唱的寂寞寂寞不好是多真实的写照。那些假装的洒脱，在孤单袭来时不堪一击，想找个人分享琐碎日常，想有份温热的陪伴驱散冷清，却只能对着月色发呆。原来人终究是群居的灵魂，再强的伪装也抵不过寂寞啃噬心口的重量，只能盼着能有份温暖把孤单彻底赶跑。

见是命中注定的圆满，我们在晚风里并肩，在晨光里相拥，把一腔痴情都交付给了彼此，笃定这份心意能抵过岁月漫长。可就如歌里唱的，缘分总藏着猝不及防的意外，于是告别打散了所有期许，那些掏心掏肺的温柔最后都成了无人回应的独白，我们赌错了结局，徒留满心遗憾，在回忆里反复咀嚼着那场名为意外的离散。

0: 知不知。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后就能潇洒释怀，可岁月兜兜转转，某个街角的晚风，某句相似的话，仍会猝不及防勾起关于你的念想。就像李宗盛唱的，是鬼迷心窍了也好，当年的心动本就没道理可言，我们在人海中擦肩，却把彼此的痕迹刻进了骨血。如今在听着旋律，才懂有些执念无关对错，只是年少时那场心动早已成了岁月里解不开的结，在回忆里反复缠绕。曾经

个身影占据了青春里大半的欢喜，课桌上的涂鸦，放学路上的并肩，晚自习窗外的星光，都成了独属于他的印记。总想着学着歌里那样把心意说出口，可每次话到嘴边又被胆怯咽了回去，眼睁睁看着他的世界有了别人的踪迹，才懂有些遗憾是从没勇气开口开始的。如今在听这首歌，只剩一首轻叹，那些没对他说的话终究成了时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爱会是一辈子的笃定，我们在晨光里许诺，在夜色里依偎，把所有的热忱都倾注在彼此身上，从没想过会走到散场的路口。可当誓言被现实碾碎，转身之后，世界忽然空了大半。站在感情的岔路口，晚风掠过发梢，竟不知明天该将心意托付给谁。那些曾经的滚烫都成了如今的迷茫，原来失去了那个对的人，连重新去爱的勇气都跟着一并弄。

挚友在巷口挥手道别，说好在下个路口重逢，可后来学业工作的洪流把彼此冲散在不同的人生轨迹里，就像歌里唱的，秒针转动，滴答滴答，时光在滴答声中溜走，我们在各自的路上奔波，再也没等到那个约定的路口。或许人生本就是无数次相遇与别离，那些没兑现的约定都会变成心底的期许，盼着某天转角能猝不及防遇见久违的熟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既传承着龙山时代朱邦国都邑创造的早期文明，又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它又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由于年代久远，价值成熟的文字尚未产生，关于它所有的历史，即便最权威的传世古文献，也都是后世根据口耳相传记载下来。怀疑夏王朝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一度困扰着史学界，直到考古工作的成果不断涌现，夏王朝的庐山真面目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区的这条古老的街道，几千年来一直供奉着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至今流传在禹州的大街小巷，他的精神也被人们世代传颂。
3: 这一处建筑啊，是我们禹州

0: 不是作为一个狭窄早期都城啊，狭窄早期都城传流下来的一处涉及大禹治水的一处神话传说遗迹。
1: 在禹州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期禹州一带洪水泛滥，皆因水中的一种怪兽蛟龙作祟。蛟龙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土地和村庄，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后大禹在众神的帮助下，将九条蛟龙一一制服，并把其中的一条禁锢在这口八角井中。从此人们把这口井称为禹王所蛟井，并在井上塑像立庙，以此世代感谢禹王的恩德。
0: 虽然这个它有许多东西是神话传说的东西，但归纳了一下，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为怀念大禹治水这个英雄之举，所以演变出来这么一个神话传说。它就说明了将这个位置，这个所蛟，它就是大禹曾经在这里治水治水的一个象征物，一个标志物。
1: 那是一个洪水肆虐的远古时代，河流泛滥，大浪滔天，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便所有的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治水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它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在尧时代，大禹的父亲鲧也是一位治水能手。尧将治理洪水的任务交给了鲧，可惜鲧没能完成使命，最终因失职被杀。到了舜时代，治理洪水的艰巨任务转而落到了禹的身上。禹汲取了父亲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改变了治水的方法，经过十几年艰难的努力，终于治理了洪水。直到现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仍为大家津津乐道。在世人的眼中，大禹功不可没，礼泽万世。
2: 那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洪水的传说，可是我们中国的洪水传说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洪水传说就有两点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这个外国的说法呢，就像这个基督教圣经里讲的，那么上帝呢这个创造了人啊，人做了坏事，那么上帝发怒了啊，那么就降下洪水，就把人的基本就都消灭了，是吧？而我们中国的传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是一个自然灾害，是吧？这个虽然是规模很大的一个自然灾害，可是呢，凭着人的这个主观的斗争的这个组织的力量，是吧？克服了这个灾害，所以是大禹治水嘛，是吧？大禹治水，大禹作为一个王啊，他这个身先群众啊。去做这么艰苦的工作，做了多少年，那么才达到这个效果。
1: 位于河南禹州几千公里以外的四川省汶川县，几千年来，当地的羌族百姓将大禹视为自己的祖先。矗立于岷山之畔的大禹铜像，悬胆方口，头戴四面斜坡平天冠，束发带依稀可见。在今天汶川羌族人的生活当中，依旧保留着各式各样与大禹相关的文化习俗，而大禹精神已深深融入羌族人们的血液当中。这种特殊舞蹈叫做禹步，是羌族婚丧嫁娶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仪式。相传禹步是由大禹走路的姿势演变而来。传说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因过度操劳患上了腿疾，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为怀念这位伟大的祖先，羌族人将大禹行走的跛步演变出如今的禹步，以世代秉承先祖大禹的治水精神。

0: 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羌族人还会在大禹祭坛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纪念先祖大禹的诞辰。传说这一天是大禹的诞辰，届时人们会在大禹神像前踏着禹步，跳着沙朗，缅怀先祖大禹的盖世功德，世代崇祭。今天的汶川境内依旧保存着大量关于大禹的历史遗迹，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大禹故里已成为华夏子孙仿古探幽的圣地。
1: 大禹的精神，他是等于是用大公无私把中华民族凝聚到一起，就是用一个无私的这种才把各国民族凝聚到来。作为我们的祖宗，我们应该更应该发扬，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六月六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来祭祀他，实际上就是要代代都不要忘记，一定要弘扬大禹这种精神。
0: 治水成功使禹的威信空前提高，他不仅通过禅让制成为舜的继承人，更是把原本较为分散的邦国与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夏后氏为中心的邦国，让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王为天下共主的时代。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相传大禹死后安葬在会稽山上，今浙江省绍兴市南。今天的会稽山仍存禹庙、禹陵、禹寺等与大禹相关的历史遗迹。从秦始皇开始，很多帝王亲临禹陵祭祀大禹。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禹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宝库中永放光辉的一颗宝石。作为五帝之一的大禹，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是中华儿女所崇敬的对象。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更是为后世子孙耳熟能详。大禹治水的故事，尽管发生在遥远的传说时代，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大地上，仍有大量被认为是大禹足迹所至的地方。禹王宫、禹王庙、禹王台、禹王亭乃至禹王洞等等，各地百姓用不同的形式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有大禹这样一位先祖而感到骄傲。大禹的精神早已深深地烙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

0: 大禹治水的传说呢，它的精神呢，在我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属于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中国的组成的各个民族里面，都有关于大禹治水这个传说的痕迹，突出了这个大禹他作为当时群众的一个领袖吧，是吧？他的那种精神，是吧？他这个精神呢，你看《孙文序》里就说叫做德，是吧？那么这种德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德和民有什么关系？是吧？人民的生活怎么和这个领袖人物的这个德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在这就通过这个传说有很多的这个阐发。
1: 虽然世代相传大禹治水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然而这些事件发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有学者怀疑他们只是神话传说而已，而这样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关于大禹以及大禹治水，最早最权威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尚书》中，《尚书》是中国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内容出自商周史官之手。但《尚书》曾多次失传，等重新找到后，便有了古今真伪的纷争。《史记·下半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便是引自《尚书》，记载了大禹化。

0: 定九州、治理山川等功绩。疑问由此而生，《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是否可靠？大禹治水是否真实？大禹是否真有其人？乃至于人们开始怀疑，传说中大禹所奠基的夏王朝是否真正存在？
1: 文献记载当中呢，成书年代越早的文献呢，这个对夏代的记述是很简单的，但是成书比较晚的一些文献，却反而记载的比较的详尽。所以呢，就提出是层累的这种历史，就是说，他们认为简单来说，这个记载是不可靠的。
0: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又无法得到考证，考古发现成为打开夏朝迷踪有效的途径。然而，将近4000年的漫长岁月，随着风雨的侵蚀，王朝的频繁更替，夏朝的遗迹早已坍塌殆尽。同样是考古研究最难以寻觅的历史谜题。赵海涛是现今二里头考古工作站领队，从2006年至今，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10年。位于河南省偃师市郊的二里头，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考古学者的注意。考古学家徐旭生经过实地考察后断言，眼前的这处遗址在当时确为一大都会，从而拉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朝文化的序幕。经过数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夏王朝之谜开始慢慢地浮现在世人的眼前。
1: 二里的遗址呢，这规模比较大，1959年发现以来，我们研究所马上组队开始发掘，应该到2014年是55周年。最重要的是，它跟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的中心区是吻合的，就位于洛阳的这个盆地。所以呢，我们考古学界吧，基本上认定就是它应该是夏代后期的都城。
0: 二里头遗址总面积将近9平方千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进一步扩大，成果层出不穷。2004年，考古学家在原有的二号宫殿基址下面，发掘出了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也将中国工程最早年代提前了100多年。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宫殿基座，是中国目前被确认的最早工程建筑。经测量得出，夯土基质约合土立方为2万立方米。合计挖土、运土、夯筑等工序，依据当时所用的木石工具，总用工不下8万。整个宫殿的主体工程建造落成，最少需要3至4年时间。非帝王，谁又能建造出如此宏大的宫殿？考古学家根据遗址出土的文物特征判断，它应是一处夏代的都城遗址。方正规矩的工程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开辟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无论是在西安的汉唐都城宫殿遗址，还是迄今保留最为完整的北京故宫，我们都能发现它们与二里头相似的宫殿建筑机制。二里头宫殿无疑是它们的祖先，其基因一脉相承，正是它们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对建筑的审美与要求。
2: 为什么说它是夏王朝的一个都城？这个呢，是看一个是从遗址本身它的规模，比如这个遗址啊有4平方公里大小，这个规模很大。第二个呢，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比如说工程，比如说宫殿，这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呢，都说明它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遗址，而是一个都城性的一个遗址。
0: 进入冬季，二里头考古工作者正在将这一年所发掘的文物整理备案。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夏朝先民生活与文化的基因和密码。

0: 这里边是一些陶制的网柱，陶制的网柱，有这种椭圆形中间有孔的，还有这种长方体。这个网柱发现的也比较多，就是当时余力啊，可能是占有很大的比重的。还有这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陶刀，陶镰，或者是可能像是个陶镰。
1: 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头这个时期夏代后期农业有显著的发展，这个农作物的种类不仅有粟和黍，而且还有稻，然后呢还有这个数量比较少的小麦，乃至大豆。所以呢五谷在夏代已经形成了，而且这个它的应该说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一些人可以脱离农业去从事手工业的制作，然后去从事管理。
2: 二里头考古工作站中存放的数以千计的夏代手工业器物，正是这些器物成为解开夏朝社会分工的重要证据。在考古学工作者们眼中，这些古老的器物似乎能够讲述夏代的生活生产情况。随着夏代国家机制的产生，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建立，与之前的尧舜禹时期相比，夏朝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劳动力更加集中，农业的发展，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专门从事生产工具制造的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身怀技艺的女匠男工，或是纺织，或是制陶冶金，这些出土的手工业制品，其做工之精致，造型之精美，让后世的人们为之惊叹不已。夕阳笼罩下的二里头，历史的悠远与厚重，在这片其貌不扬的土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虽已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今天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各行各业能工巧匠们在此挥汗如雨的场景。在二里头出土的众多文物当中，陶器的数量最为庞大。更让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在部分陶器上发现的刻符，它们形态各异，频繁地出现在各式的陶器上端，不禁让考古学家对中国古文字产生了更新的探索之路。文字对于人类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分水岭。无论是考古专家、古文字专家，还是历史学者，人们对文字的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然而眼前这些陶器上的刻符显然比甲骨文更加古老。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这些刻符很可能是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国文字，与后来的商代甲骨文也有着极大的渊源关系。由于陶文仅仅是以单个的形式出现在夏陶之上，以至于人们无法清晰地理解它的意思。对于夏朝是否已经出现了中国早期文字，专家们也只都是见仁见智，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关于夏朝文字是否出现，至今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距离二里头遗址数千公里以外的贵州省荔波县，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竟一直传承着与夏朝陶文极其相似的文字。水族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少数拥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之一。在水族2500多个单字中，大部分为异体字，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水族文字被称为水书，一直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水族百姓也会将水书作为谏言和祝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绣制在水族的各种饰品和服饰当中。在现存的水书文字中，水书先生已发现多个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他们甚至可以大致解读二里头陶文的含义，这也提供了寻找夏朝文字的另一种可能。
3: 像这个人叫做熊

0: 在按我们水话翻译成汉语的话，它就叫做兴旺发达的意思，跟我们现代人现在就像在大门上面写个福字，什么福到来啊，吉祥如意啊，估计我分析这个符号啊，都是这个意思。
1: 这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并没有像甲骨文一样出现在礼器当中，而是出自用于生活的陶器上。不过二里头所出土的陶器主要出自墓葬当中，这是否暗示着这些符号与夏朝的礼制有关呢？
2: 做工精致的一般大多是在墓葬里面出的比较多一些，这个可能，而且这台墓葬也是等级身份有一定等级身份的，这台墓葬里出的，就是说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套礼制，但是与后世相比呢，它这个礼制这个概念这个还不是那么严格，不是，因为礼制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1: 自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至今，考古工作者们已发现了500多座墓葬，在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通过墓葬大小规模的对比以及陪葬品的差异，发现这些墓葬已成为解开夏王朝社会结构及礼制的重要线索。
3: 因为墓葬是我们判断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埋葬，比如有正常的埋葬，就是小型墓葬，也有非正常的埋葬，比如说奠基，就是建筑当中的奠基，那就是它身份应该是相当于奴隶的身份，可以看到它当时形成了一个比较一个社会非常分化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
1: 不同规格的墓葬呈现出夏王朝等级的分化，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已经形成依照等级的高低而等差有序的使用礼器。礼器只是发现于一定等级以上的墓葬中，其等差有序的规则正是礼制形成的重要表现，更是夏代阶级分化的重要标志。二里头墓葬的发现不仅吸引了大量考古学家的关注，一些民俗专家也对其展开研究。2002年春天，二里头墓葬中一件造型奇特的动物仿生饰品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专家的注意。这件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成的绿松石饰品，其制作至今在同时代的动物仿生饰品文物中实属罕见，它的身上可能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自这件绿松石器出土以来，它的形状被大多数专家认定为龙的形象。中国文化历来都与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龙是中国权力与神的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因此更是变得扑朔迷离。
4: 那从古书这个《山海经》这些古代神话书籍中来看，神灵或者是通神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些人物宗教领袖往往跟蛇有关系，所以这个蛇它起到的象征意义主要是代表这个龙蛇的超自然的海陆空三界的穿越能力，所以它的佩戴者拥有者应该是二里头时期这个国家级的大法师大巫师。
1: 从二里头另外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夏朝法师的存在。在二里头宫殿周围，这些布满明显烧痕的动物骨头正是法师最主要的占卜工具。远古先民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却并不常见，占卜的方法随之应运而生。法师通过对骨器的烧痕来推断未来的吉凶祸福，为咨询者分析问题指点迷津。这些密密麻麻的烧痕，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他们所预示的祸福凶吉，但我们却能够看出先祖们对生活以及神的向往。但是夏王朝的最后一次占卜显然正预示着灾祸即将到来。据文献记载，夏王朝中期以后，夏朝统治者渐渐失去民心。当夏桀在位时，夏王朝内忧外患，民心大乱，其统治的部落邦国纷纷离散，

0: 夏桀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当他完全失去人心时，商汤趁机发动进攻，夏桀被放逐于南朝而死，夏朝灭亡。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夏王朝的统治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有470年的历史。根据史记记载，夏朝的第一位王是大禹，从大禹开始到桀灭亡，夏朝共有17位王。然而在二里头夏都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与王相关的直接证据，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没有停止。很多人认为假以时日，夏桀等夏王的痕迹是有可能发现的。不过根据对二里头土层绝对年代的鉴定，夏朝早期的历史二里头显然无法给出答案。
1: 因为它的年代呢可能是公元前1750年，这个年代碳十四测定出来，这个年代呢也给历史史书文献记载的这个夏王朝最早的那个阶段呢还有一定的距离，100多年的距离，因此说他是中晚期的一个夏王朝的都城。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万岁峰，这块山上的巨石被当地百姓称为祁母石，相传大禹与涂山氏所生的儿子夏启正是在此出生。关于祁母石的来历众说纷纭，传说在大禹治水时涂山氏怀上了禹的儿子，但到了嵩山之下时，大禹借助上天神力将自己变为黑熊，涂山氏因此受到惊吓化成了巨石。大禹赶到后大喊归我子，此时天地感应，石破东方而起生。显然这样的早期神话无法令人相信，然而神话中常常隐藏着一些史实。东汉延光二年，颍川太守朱仝于祁母石前所建造神道阙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禹临终前按照尧舜禹时代禅让制的传统，并没有将首领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而是选择了东夷人的首领羿。然而羿的威望和实力远不如启，启及夏后氏族众也不甘心权力外移，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启最终取代了羿，并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家天下的传统开始确立。这标志着以夏后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邦国联盟正式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夏朝早期的遗址或许就在祁母石所在的嵩山一带。1979年，考古学家就在离祁母石不远的地方视觉了河南新密一带，发现了一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据土层鉴定，最终认定这里应该是夏启至少康所处的夏朝时代。
2: 新寨遗址发现的主要遗存有三个时期，相当于最下面这个时期的就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中间那个层位就是绝大部分的遗存都属于新寨期遗存。位于最上面的遗存呢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一期这个年代的东西，这样是有比较明确的年代地层关系。所以说新寨期文化可能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
0: 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绝对年代对比，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极有可能就是在新寨遗址发生。启之后，夏朝经历了一段极其动荡的年代，一个来自东方的神秘部落东夷将夏朝的统治权从太康手中夺走，这正是有名的历史事件太康失国。关于这位东夷部落的首领，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但在神话传说当中他却占据极其重要。

地位，他就是射日英雄后羿。在历史传说中，上古时期天空有十个太阳，以至于江海湖泊干涸，农作物枯萎，人们在骄阳似火的苦难中苦苦挣扎。这时英勇的后羿挺身而出，展开了与十个太阳的殊死较量。他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追逐着太阳，并用弓箭逐一射下了天空中的九个太阳，最终后羿拯救了苍生，大地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0: 后羿射日，这是一个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传说。在农耕为主的中国古代，后羿在很多地区成为了农作物的保护神。这是位于江西省婺源市郊的一个村庄，每到春耕之际都会上演这样的傩舞大戏，从白天到黑夜，已是流传已久的传统。傩舞中表现的正是后羿射日，人们以此祈祷后羿能帮他们驱赶烈日，迎来风调雨顺的好时节。在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中，后羿射落的不是太阳，而是太康。后羿是夏朝东夷族有熊氏首领。由于夏天子太康不恤民事，后羿带领部众从太康手中夺取了夏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太康失国及后羿代夏。后羿射日无疑是一个神话传说，那么那个来自于东夷的部落是否真的获得了夏朝的统治地位呢？在新寨遗址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寻找着后羿和那个神秘的东夷部落的踪迹。1999年，一块带有奇特图案的膝盖残片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在这件具有强烈东夷文化特色的饕餮纹陶膝盖上，兽面纹的主题文化来自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这是东夷族最高等级权力的象征。而这种图腾在新寨遗址中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新寨遗址强烈的东夷文化特色。
1: 那么这个小小的膝盖呢，如果看它的历史的背景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因为这个膝盖上面的这个图案，它是属于叫新寨遗址艾期的晚段，即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龙山文化向阿里头文化过渡的那个阶段啊，过渡那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曾经发生过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我们通常说的太康失国，后羿汗卓代夏啊，后羿汗卓代夏。那么这个膝盖呢，也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彝人把他们的这种信仰带到了我们中原，带到了我们郑州。
0: 由此看来，真实的后羿极有可能带领他的东夷部落统治了夏朝。但据文献记载，后羿当上国王后，同太康一样荒于国政，于是血腥事件再次上演，后羿被大臣韩卓所杀。当韩卓夺取王位时，另一个人的力量正变得强大起来，此人便是少康。少康是太康弟弟仲康的孙子，他在颠沛流离中长大。少康年长后投奔到了实力强大的于氏部落，并得到了信任。手握重权的少康在韩卓见失民心之时，集结了夏部族的余众起兵攻灭韩卓，收复了夏朝王都。从后羿代夏到少康中兴，都发生在这片考古工作者依然在探寻的土地上。
2: 新寨遗址本身的意义在于，他终于找到了，就是在西比二里头早，公元前1700。

0: 150年到公元前1850年，这个100多年，一些这个阶段的一些遗迹和遗物。
1: 从1959年夏代遗址的首次发现，经过几代人的勘探与挖掘，考古专家对夏代历史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然而即便如此，无论是二里头遗址还是新寨遗址，没有任何实物能够证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所在，更没有任何关于大禹建都的实物证明。那么文献记载中的禹以及禹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就在离其母石更近的河南登封郜城镇王城岗。从1977年开始，考古学家方彦明便一直在此进行考古研究工作。王城岗遗址是一座略早于新寨文化的故城址，根据城址的时代进行推测，它可能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有关，这令发掘者非常兴奋。然而发掘出来的城堡面积却只有10000多平方米，还没有二里头1号宫殿大。一座城竟然不如一个宫殿大，这怎么可能是夏朝的都城？况且城内遭到后期破坏，只留下一些奠基坑遗址，并没有见到宫殿建筑之类的遗址，这使得王城岗遗址没有被更多的关注。直到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王城岗遗址才得以再次被发掘。在原有小城的西北，考古专家惊喜地发现了一处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大城。从年代上看，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经碳十四测定，大城的年代正好与夏代始年相符。于是，考古专家提出，此大城应是禹都阳城的所在地，而原先被忽视的小城应该是夏禹之父鲧所住的城址。遥远的夏王朝，它的历史面纱正在徐徐地向世人揭开，历史长河仍在奔流，最终将汇入未来浩瀚的海洋。
0: 我们现在呢，不是说已经到了可以把夏代历史完全拨弄清楚，还不到那个时候，所以对夏代的文化的复原和揭示呢，将是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事情。目前已经开展的一些工作呢，最多是在复原夏代历史上，只能是一个开头，而不是它的终结。
1: 考古学的发现使遥远的历史逐渐与我们接近，我们的寻根之旅不会停息，因为在那些遥远的古代蕴含着我们现代文明最原始的基因。一个尘封了数千年的夏王朝已不再被认为是迷雾朦胧的传说，而是以日益清晰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中华文化的许多源头可以追溯到夏朝。虽然无论是二里头还是新寨遗址或是王城岗遗址，我们仍没有找到与大禹直接相关的任何遗迹，但几千年来大禹从来没有消失，他的功绩和精神始终受到中国人的尊崇。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与历史事件，大禹其人和大禹治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不论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与道德精神，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而大禹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古老王朝所蕴含的精神源泉也永远不会枯竭。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人物手上，盘庚。盘庚接手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敢再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位于今河南安阳的殷地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500余年商王朝的最后一次迁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帝辛王国，共传8世12王，前后达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有很多人喜欢听相声，
2: 是啊，
1: 也有的人喜欢说相声
2: 啊，业余演员多得很，
1: 是啊，
2: 嗯，
1: 还有的很多相声爱好者呀，
2: 啊
1: 写相声，
2: 哎，写作
1: 啊，
2: 嗯，
1: 有的人常常给我们来信投稿，
2: 哦，
1: 还有的人呢问我们说，我们写出这相声来，他怎么不逗笑啊？
2: 嗯，
1: 说出人家不乐呀？你们有什么秘诀窍门告诉我们点？
2: 这有什么秘诀？
1: 没有。
2: 哎，
1: 啊，主要是没有掌握这个逗笑的规律。
2: 哦，得掌握它的规律。
1: 那当然了，你做什么工作，你都得抓它的规律啊。
2: 是了。
1: 人类为什么掌握了大自然？主要是掌握了它的规律。
2: 哎，
1: 逗笑也有逗笑的规律啊。
2: 是啊。
1: 你看相声里边一般常用的，
2: 嗯，
1: 就是这个对比的规律最多。
2: 哦，
1: 对比或者跳跃。
2: 是。
1: 这个事物本身它不可笑。他因为在他那个环境里边，你看这是合理的，
2: 嗯，哦，
1: 你把他换一个地方他就可笑了。
2: 那您可举个例子说一说。
1: 然后咱们看篮球赛
2: 啊，哦，球赛
1: 正在紧张，
2: 嗯，
1: 场外指导要求暂停，
2: 哎，
1: 换人，换下去8号，换上来9号。
2: 是
1: 场外指导在那儿布置下边你们怎么打，
2: 嗯，
1: 你看那运动员听着他讲话，
2: 哦，
1: 身上不闲着，
2: 哦，
1: 他在活动身体，
2: 嗯，哎呀，活动活动。
1: 当时你看着一点也不可乐
2: 啊，那他妈是那个场合吗？
1: 你把他们换个环境，他就可乐了。
2: 哎，这个动作能搁在哪儿呢？
1: 公共汽车上。
2: 哦，
1: 运动员上来他就活动身体，
2: 哦，
1: 你看这玩意儿，嗯，多有意思。
2: 嗯，
1: 别人受得了吗？
2: 那好，别人满趴下了。
1: 就是吧。
2: 嗯，
1: 嗯，啊，还有这个对比的规律。
2: 对比是什么？
1: 大人的生活和小孩不一样。
2: 嗯，您说哪点不一样？
1: 比如说我饿了。
2: 嗯。
1: 我可以说话，
2: 嗯，
1: 哪位带着点心拿出来？
2: 哦，
1: 我吃点，
2: 找点吃
1: 啊？没有，我上饭馆，
2: 哎，
1: 叫个菜，叫个汤，
2: 嗯，
1: 叫点饭，叫完了坐那儿等着，
2: 对，
1: 多会儿来多会儿吃，
2: 哎，
1: 啊，几个月小孩他不会说话，
2: 那么他饿了呢？
1: 会哭
2: 啊，就是哭，
1: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了，
2: 知道什么？
1: 饿了，赶紧给温奶。
2: 是了，
1: 灌好了奶瓶子，
2: 嗯，
1: 你别瞧哭那么凶，
2: 嗯，
1: 奶瓶子往嘴里一搁，立刻不哭，咕咚咕咚吃下去，
2: 吃了，
1: 跟大人不一样。
2: 哦，
1: 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三碗面
2: 啊？那吃不下去了，
1: 就是，
2: 嗯，
1: 他那哭也是语言，
2: 哦，
1: 就是饿了，
2: 饿了，
1: 给你提意见呢。嗯。

0: 赶紧给他吃，
1: 那可不
0: 是吧？奶瓶子热好了，搁在这盒，你不得把它抱起来吗？
1: 是啊，
0: 你往起一抱它，
1: 嗯，
0: 立刻它就不哭了。
1: 哦，
0: 不哭了，它可嘴急。那你这一动，它怎么还没到嘴里头呢？
1: 嗯，
0: 它这点它还吭哧。
1: 啊，
0: 北京话叫吭叽。
1: 坑叽怎么样？
0: 是这么味
1: 儿。嗯，你嚼一嚼。
0: 这玩意儿还不好嚼
1: 啊！
0: 我小时候什么样我都忘了，
1: 那是忘了
0: 啊。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啊、怎么了？行了，可不就这味儿吗？
0: 是吧？
1: 嗯，
0: 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
1: 是啊，
0: 你说哪个大人他多饿他也不能哭啊？
1: 那倒是，
0: 是吧？
1: 嗯，
0: 你就说吃老不来他也不能吭叽
1: 啊。
0: 你看咱们有个聚餐有宴会，十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十个人都、
1: 没有呢。哎，这什么样子呢？
0: 啊，不可能是这样吗？
1: 是吗？
0: 这是这个对比的一个规律。
1: 对、
0: 是吧？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1: 啊、
0: 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1: 是啊，
0: 啊，你比如说生活里的抱小孩吧。
1: 嗯，抱小孩，
0: 这小孩要让他睡觉。
1: 嗯，
0: 啊，
1: 睡觉
0: 你就得拍他，
1: 那是
0: 拍他。一般的不会唱歌的都是这样。
1: 对，
0: 一会儿就睡着了。
1: 是啊，
0: 这是根据巴布洛夫学说，这个叫条件反射。你要是把小孩撒尿吹哨，
1: 是啊，
0: 生活里的规律。
1: 对，
0: 你不能违反这规律。
1: 要违反这规律呢，
0: 那后果也是相反的。
1: 怎么？
0: 你看，哄小孩睡觉，你把搁在这儿哈、尿炕了，
1: 尿，那还不尿？
0: 你看，是吧？你看人坐着，他有他的规律。
1: 坐着还有什么规律啊？
0: 人坐功夫大了就搭腿儿，
1: 哎，这是习惯。
0: 啊，哎，坐，好、坐坐，搭上腿儿。
1: 哎，
0: 为啥？把右腿搁在左腿上面，让这右腿休息，
1: 哎、休息。
0: 功夫大了换过来啊，左腿上来。轮流着，
1: 对，
0: 要不怎么叫轮休呢？
1: 啊，这么轮休啊？
0: 不，俩腿它也是轮流着休息啊。
1: 好嘛，
0: 对不对？
1: 嗯，
0: 这大腿它有一定的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
0: 都是先坐后大腿。
1: 哦，
0: 没有先大腿后坐的。
1: 先搭后坐呢？
0: 那哪有这样的？你坐，我搭上腿。
1: 哎，
0: 准得蹲你一下子。
1: 那还不蹲一下子？
0: 是吧？违反这规律，它就可笑、
1: 哎。这就是规律。
0: 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这有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
0: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
1: 哦，
0: 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1: 全这么快痒呀？
0: 哎，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它可笑
1: 是吗？
0: 上边痒了往上挠，有这样的。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1: 是，
0: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
1: 人没有这么快痒痒的，
0: 是不是？
1: 哎，这也是规律。
0: 人走路也有规律，
1: 走道还有规律
0: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1: 是啊，
0: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1: 啊，也没有穿的。
0: 你看这穿高跟鞋，你也得会走，
1: 这孩子也会走，
0: 必须挺着胸，才好看。
1: 是啊，
0: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踏啦，
1: 哦，得挺胸走，
0: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这样，这就好看。
1: 你瞧一
0: 瞧，是这样吗？
1: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
0: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
1: 哎、
0: 这么倒着走，
1: 对呀、
0: 都好看。你要撇着脚他就难看，
1: 是吗？
0: 穿高跟鞋这样、
1: 您来吧、哪有这么走
0: 不好看。
1: 对，
0: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解放了吗？真是啊，你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他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束缚妇女啊。
1: 是啊，
0: 那所谓讲究之家呀、和一大套啊。
1: 是，
0: 那阵走路都有规矩
1: 啊。有什么规矩？
0: 有这么几句话吗？
1: 什么？
0: 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1: 行不摇头，
0: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
1: 那怕什么呢？
0: 哎，那阵戴钳子耳环，挺长的坠子、你左右看，钳子坠打腮帮子，
1: 那是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
1: 哎，笑不露齿呢？
0: 啊，你看那阵儿，妇女都戴个大手绢，长袖长衫，在腋下这个地方，掖着一个，大手绢，大，比这还大，比现在生活里面男人使这手绢大，
1: 比这大。
0: 后来也不是哪位给经济了四分之一了，
1: 小的
0: 啊，也不在这儿掖着了，
1: 哪儿啊？
0: 后来 改短。

0: 就是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
1: 了啊，这儿了。
0: 嗯，过去那大手绢它喂捂嘴的。
1: 是啊，
0: 啊，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1: 嗯，
0: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1: 怎么个字？
2: 我们补办婚礼。
3: 哦，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啊，不要，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少哥，不要不要，拿着。谢谢哥，
4: 那就恭喜了啊！
3: 好好好，
4: 走了，
3: 再见。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一百是一百吧。
2: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3: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事后说不。
2: 你保证不去吗？
3: 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2: 你保证？
3: 我保证。
2: 接电话。
3: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2: 说不，说呀。
3: 你说吧。
2: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3: 科长。不，我这说不出来，我。
2: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跟你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
3: 不不不，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嗯，什么事儿？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2: 好。
3: 怎么样？
2: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
3: 什么姓？
2: 牛。
3: 你别说，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
2: 嗯，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3: 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
2: 嗨，按谁发怵谁发怵。
3: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
2: 哎呀，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3: 你们科长？
2: 我，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3: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2: 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3: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2: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3: 我出差。
2: 我去。
3: 你做手术。
2: 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3: 喂
5: 喂，郭子。
3: 哎，科长。
2: 哎，科长啊，对不起啊，科长。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呀，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2: 科长，我们去，
6: 我们一定去。
7: 谢谢谢谢
6: 谢谢，
7: 大家过年好啊！
6: 好。
7: 哎呦喂，真热闹，太开心了。
6: 嗯，
7: 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6: 对，
7: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哎，这是规矩。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6: 哎，对，啊，
7: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6: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7: 有点害臊。这是我的搭档
6: 啊，
7: 孙老师。
6: 哎，是我
7: 孙悦。
6: 你看咱这人缘。
7: 嗯，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6: 是，
7: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
6: 嗯，
7: 经常的帮助我。
6: 哎，帮忙啊，
7: 经常的提携我。
6: 对，
7: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6: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
7: 啊，
6: 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0: 帮助我
1: 啊，帮忙帮助我。
0: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1: 您说说。
0: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1: 我可没瞧出来。
0: 真的，我喜欢看书。
1: 哦，好看书。
0: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1: 您说，
0: 书中自有颜如玉。
1: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开卷有益。
1: 对对对，
0: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哎，这没错。
0: 你喜欢看书吗？
1: 我喜欢。
0: 真的？
1: 我爱看书。
0: 你喜欢看书？
1: 哎，我喜欢看书。
0: 太好了。
1: 嗯，
0: 书也喜欢让你看。
1: 对，
0: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1: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0: 看婶儿干什么？
1: 哪个书？
0: 书卷的书。
1: 书籍。
0: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1: 是是是，
0: 让我们去学习。
1: 没错。
0: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1: 哎，都有，
0: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1: 哎呦，不敢保证。
0: 不一定吧。
1: 嗯，
0: 这样，孙老师，
1: 您说。
0: 我出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考您一个字。
1: 哦，考我个字
0: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1: 我认识，我告诉你，
0: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
1: 啊，
0: 猜一猜是什么字。
1: 您说什么字？
0: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1: 啊，您说说。
0: 左边一个人，
1: 人，
0: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1: 没听见呀、啊？从，
0: 从，
1: 哎，
0: 丛林的从，
1: 从。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1: 那念什么呀？
0: 念双人床。
1: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0: 形象不形象？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0: 嗯嗯。
1: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儿啊？
0: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1: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儿啊？
0: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1: 还有什么字啊？
0: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1: 啊、这什么呀？这 W 啊？
0: 怎么样 ？W？
1: 您不不不，
0: 一个字啊。W，
1: 这不英文吗？
0: 中国字也有啊。
1: 您说说，
0: 一个瓦片的瓦。
1: 瓦片的瓦，
0: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1: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0: 不认识，说写错了。
1: 这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千瓦。
1: 哦，从里边往外边念。哦，
0: 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1: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0: 哎，那我再问你，
1: 嗯，
0: 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1: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0: 应该念什么？
1: 好寂寞。
0: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1: 那单人床多没意思。
0: 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1: 别胡说，
0: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 您有什么文化？
0: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1: 谁呀、啊？
0: 我。
1: 您还写诗呢？
0: 当然了。
1: 哦。
0: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1: 那就是不会。这有三句的诗吗？
0: 当然有了。
1: 您说说。
0: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哎，就是三句。
1: 大风歌是三句？
0: 当然了。
1: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0: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1: 来来来来，
0: 大风歌。
1: 大风歌。
0: 大风车枝呀悠悠地转，
1: 哎呀，
0: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1: 这还嘿还、啊、
0: 怎么了你们都
1: 小伙伴全来了，
0: 同班的阿姨，小伙伴的，
1: 对，阿姨哄你呢，那是、嗯、
0: 怎么样？
1: 您那是大风车，
0: 大风起兮，云飞扬，
1: 哎，这是大风歌。
0: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1: 嗯，
0: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守四方，
0: 守四方听过吗？
1: 守四方还有歌。
0: 守四方，那路迢迢，哎、水长长，
1: 别唱了，
0: 迷迷茫茫。
1: 六六，
0: 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0: 咱们是守四方。
1: 哎，对对 对， 对、啊，
0: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0: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0: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
0: 嗯，
1: 啊，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都会害臊。
1: 哎，您听，
0: 听着
1: 害臊就好。嗯。
0: 第一句，
1: 第一句，
0: 你说，
1: 嗯，
0: 嘴巴嘟嘟。嘟嘟、
1: 哎、
0: 嘟嘟嘟嘟一下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
1: 啊、露露，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啊、
0: 我。
1: 您喜欢作对
0: 啊？

0: 哦，得先跟谁作对？
1: 那边人不臭啊，做对联。
0: 哦，写对子。
1: 哎，
0: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写对子叫规矩，您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您说说，
1: 上联是一个字
0: 啊，
1: 下联就得一个字，
0: 对字嘛。
1: 上联是两个字，
0: 嗯，
1: 下联就得两个字，
0: 两个字。
1: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0: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1: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0: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了。
0: 您说说，
1: 天下无雨不成对，
0: 这是老话。
1: 讲究是天对地，
0: 嗯，
1: 雨对风，
0: 是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
0: 嗯，
1: 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仄
0: 仄。你看看他，都是有文化啊，这人。
1: 我天哪！
0: 是是是，韵律还跟人对的，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这规矩。
0: 您刚才说的啊，一个字吧，您就对一个字。
1: 我给您对一个字。
0: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1: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0: 那您听我这上联，
1: 嗯，
0: 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
1: 嗯，
0: 是上。
1: 上，
0: 嗯，
1: 我给您对
0: 对什么
1: 下，
0: 哎，对下，
1: 上对下，忐对特，
0: 哦，忐忑，
1: 哎，天对地，
0: 哦，
1: 雨对风，
0: 我没问，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
0: 我没问，
1: 雾蒙蒙，
0: 行，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0: 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0: 那后边那别人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1: 我拦不住，
0: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0: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1: 上对下。
0: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0: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0: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这赖我。
1: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0: 对，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1: 天对地
0: 啊，天对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1: 好，
0: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1: 盐。盐对醋。
0: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0: 盐对醋。
1: 盐对醋。天对。
0: 可以了。停吧啊。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0: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0: 哪个歹呀？
1: 好好歹歹。
0: 歹人的歹。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对炮。
0: 是对。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0: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0: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1: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腊月23，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不是吗？
0: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1: 下，
0: 天，
1: 地，
0: 言，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上天言好事，
1: 下地醋歹炮。耶，
0: 什么玩意儿的叫？您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1: 这赖谁？
0: 这赖谁呀？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0: 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0: 那行，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0: 不，你琢磨琢磨
1: 啊，
0: 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儿。
1: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啊，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蹦蹦跳跳，
0: 哎呦。
1: 叽叽喳喳，
0: 哎呦呵，
1: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这简单啊，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您加点字儿啊！
1: 啊，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

0: 如海，汹涌澎湃。
1: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于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那脏多了。
1: 怎么样？
0: 啊，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哦，
1: 我这还能加字儿。
0: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嘿嘿，你把它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0: 哎呀，还哭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0: 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上来了。
1: 谢谢。
0: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
0: 还是四个字。
1: 四个字。
0: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1: 轻如鸿毛。
0: 嘿嘿嘿，
1: 太简单，
0: 琢磨琢磨再对。
1: 怎么了？
0: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
1: 什么埋伏？
0: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中重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0: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0: 对呀。
1: 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0: 对，就这上面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来来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1: 啊，
0: 您听清楚了啊，把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1: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啊，
1: 听我的啊。
0: 哎，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0: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
1: 哎，全都是 S 开头。
0: 你来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
0: 嗯，
1: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0: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0: 来好上联啊。
1: 嗯，
0: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0: 你等等等等等等，张嘴就来
1: 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啊，
0: 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啊，
0: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1: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
1: 打这边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啊。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0: 蒙的吧？
1: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嗯，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啊！
0: 您听着，我这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0: 那是我的。
1: 山西运煤车
0: 说过了，对于好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没辙了吧？还得说一遍，听清楚了啊！
1: 啊，
0: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0: 那我要出13770，这000731呢？
1: 13600000631，
0: 13500000531。
1: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0: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宋老师
0: 啊，
1: 没有什么新鲜的。
0: 这还没新鲜。
1: 这样吧，我送你一副对联。
0: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
0: 嗯，
1: 还送您一个横批。
0: 哎呦，送春联
1: 啊！
0: 这您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0: 您送我那
1: 上联
0: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
0: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你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

0: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1: 人精神，
0: 人精神
1: 啊！行行行，
0: 下联，
1: 下联，
0: 一年更比一年沉，
1: 沉，
0: 横批好啊，
1: 横批是
0: 孙悦拱门、
1: 哎，去你的吧！
2: 啊，这回啊，我们来给同志们说段相声啊。
3: 猜谜语啊，是一个很好的游戏
2: 啊，这项游戏很有意思。
3: 你看一到节日啊，有什么联欢会啊，总是有这一项。
2: 对了，你看游园的时候都有这项活动，
3: 那是中国的文化吗？这猜猜很有意思吗？
2: 这是发动人的脑筋呢。
3: 是啊，你还有赠品呢。
2: 哦，这还挂赠品呢。
3: 啊，那什么日记本啊，圆珠笔啊，钢笔、铅笔啊，这都有。
2: 对，
3: 我就喜欢这一项。
2: 哦，您就爱好猜谜语啊。
3: 啊，我到那儿总得拿点回来。
2: 是啊，不在乎这点东西，
3: 哎，
2: 它是以资鼓励嘛。
3: 我还有些朋友
2: 啊，
3: 每个月都上我家去，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语。
2: 哦，经常组织这项活动。哦，也是挂一些赠品。
3: 有，
2: 哦，也是买点啊，日记本啊，圆珠笔什么的。
3: 那么多本儿，那么多笔，怎么用啊？
2: 那挂什么赠品呢？
3: 来包烟就得了吗？
2: 给一包香烟呢，
3: 这意思意思，这也不是赌博。
2: 哎，这倒也是嘛。
3: 你看我这人又会抽烟
2: 啊。你会抽烟？
3: 我从来又不买
2: 啊。这新鲜了，会抽烟怎么会不买烟呢？
3: 这不必要啊，人家 搞这谜语，他们就把烟给我送来了。
2: 嚯，啊，你都能猜中了。
3: 猜得好啊。
2: 是啊。
3: 哎，
2: 那你这个爱好跟我一样了。
3: 是吗？
2: 我这人就喜欢猜谜语啊。
3: 哦，
2: 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
3: 可以啊。
2: 也挂一些赠品。
3: 行，
2: 也是一包香烟。
3: 行嘞。
2: 啊，
3: 嗯，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3: 对，
2: 我说一个你猜啊，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3: 先让你说。
2: 先让我说。
3: 哎，我猜。
2: 哎，行啊。
3: 嗯，
2: 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3: 赢你一包香烟。
2: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3: 你输我一包香烟。
2: 哎，前后我两包香烟呢。
3: 嗯，
2: 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3: 是啊，你说我猜呀。
2: 啊，
3: 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2: 对啊，
3: 猜不着呢。
2: 啊，
3: 我拿你一包烟。
2: 哎，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3: 这不很清楚吗？
2: 什么清楚啊？
3: 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
2: 哎，这就对了。
3: 嗯，
2: 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
3: 然后
2: 啊，
3: 嗯，
2: 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
3: 哦，
2: 你猜猜是什么药材
3: 啊？这玩意
2: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3: 猜谜语啊，你也得见得多。
2: 家人买纸糊窗棂，
3: 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2: 丈夫贸易三年整，
3: 你掌握了这个规律。
2: 一封书信半字空，
3: 这玩意也有白头粉底腰横玉带。
2: 我许白费事了。
3: 哎，这很有学问了。
2: 行了行了
3: 啊，
2: 您猜吧。完了
3: 完了
2: 啊，
3: 给包烟吧。
2: 哎，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3: 没，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2: 你得猜着我才能给你烟呢。
3: 这还用猜啊？你给包烟就算了，
2: 好嘛？稀里糊涂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3: 嗯，
2: 你得说说我这谜底是什么呀？
3: 不就是你说这个吗？
2: 啊，我说这是什么呢？
3: 你说什么来着？
2: 啊，好嘛，这位没听见。
3: 我听见了，是一包烟，
2: 一包烟呢。你就惦记这一包烟呢？
3: 你说的是什么？
2: 我说这谜语你得集中听，完了你好猜得出来。
3: 再说一遍可以吗？
2: 再说一遍可以。
3: 嗯，
2: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四句话打中药店四味草药。
3: 你说的这头一个不是？
2: 哎，头一个
3: 不猜
2: 啊，
3: 就算你赢了。
2: 不猜，
3: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行
2: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
3: 哎，
2: 可以吗？
3: 嗯，
2: 哪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3: 说吧。
2: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
3: 嗯，
2: 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材有吧？
3: 有
2: 啊。
3: 嗯，
2: 一年不十二个月吗？
3: 嗯，
2: 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
3: 嗯，
2: 五月中呢，五月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材叫半夏。
3: 哦，
2: 明白了吧？
3: 四五六是夏。
2: 哎，夏季。

0: 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1: 故此叫半夏。
0: 那要闰四月呢？
1: 那不算呢，
0: 那就得算多半夏。
1: 什么叫多半夏啊？一年就是12个月，没说13月。
0: 好好好好，
1: 哎，半夏这你没猜着。
0: 来，马虎点吧，
1: 哎，马虎点。
0: 第二句呢？
1: 第二句话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0: 嗯，
1: 打一味中草药叫防风啊。
0: 那有这个药？
1: 有这药材吧？
0: 嗯，
1: 家人买纸糊窗户，防备着万里刮风，防风嘛。
0: 那不对了。
1: 怎么不对啊？
0: 夏天都过了一半了，应该改纱窗了。你再糊窗户，它热呀。
1: 热，它也得糊窗户呀。
0: 那你没理由说不上来。
1: 什么叫没理由？我说这家人他就得糊窗户，他因为他怕风，他这个他不是他是坐月子生小孩了吗？产妇啊。
0: 这多麻烦
1: 呢，这是防风啊。
0: 注解太啰嗦了。哎，
1: 有这味药。
0: 那好，第三句，
1: 丈夫贸易3年整，打一味中草药叫当归。
0: 嗯，有这药。
1: 有这药材吧？
0: 嗯，
1: 过去啊有这么个规定，
0: 嗯，
1: 出门贸易3年头上应当回来。
0: 哦，
1: 哎，应当归来嘛，归回嘛，当归。这怎么样？探亲来了。
0: 来啊，他在外边又结婚了呢。
1: 要去那就不当归了，怎么又结婚了？这个当归这药才对。
0: 第四句，
1: 第四句话是最合情合理了。
0: 哦，
1: 一封书信半字空，打一味草药叫白纸。你看
0: 有，
1: 你讲一封书信半字空吗？打外边来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白纸。
0: 嚯，他最合理了。
1: 哎，最合理就这句。
0: 我说最不合理了。
1: 怎么不合理啊？
0: 一封书信半字空
1: 啊，
0: 来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1: 对啊，
0: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
1: 啊？他这信他不是通过邮局回来的
0: 啊，
1: 托朋友给带来的面呈。哎，
0: 那也不合理。
1: 怎么了？
0: 你凡是来信他得有内容啊，你这连半个字都没有，瞎信费信。就来张纸有什么用？
1: 有用，他这信他就是为留着他给那家人糊窗户用啊。这猜谜语怎么刨根问底啊？这位这啊，
0: 不好，太啰嗦了。
1: 我这费解啊，
0: 我说一个简单的你猜猜吧。
1: 你说一个我猜也可以吗？
0: 厅长，
1: 你说一个。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打一个字。
1: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嗯，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这是什么字呢？
0: 人字。
1: 哦，人民的人呢？
0: 哎，
1: 那怎么会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啊？
0: 你看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嘛，正二三就是春呢。
1: 嗯，
0: 你看春字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
1: 这字念春，
0: 对吗？
1: 嗯，对对对。
0: 我说的是三个小金，一个小金就短一天，
1: 嗯，
0: 三个小金就短三天，那个春除去那个三再除去那个日就剩一撇儿一捺。
1: 好嘛，他这字全除掉了，仨小金就是人字。
0: 嗯，
1: 这有点绕乎人。
0: 再说一个你猜猜。
1: 你再说一个。
0: 大姑娘她妹妹
1: 啊，这个字我猜着了。
0: 嗯，
1: 二姑娘啊，
0: 打一个字。
1: 哦，一个字啊。
0: 啊，
1: 哎呦，这我可猜不着，这是什么字呢？
0: 姿，
1: 哪个姿啊？
0: 姿态姿容的那个姿。
1: 哦，姿容的姿。
0: 一点两点，这边一个欠字，
1: 这个字念次，
0: 底下一个女字。
1: 哎，这念姿。
0: 大姑娘她妹妹吗？
1: 那怎么会大姑娘的妹妹啊？
0: 大姑娘是长女，二姑娘不是次女。
1: 哦哦，次家那女呀。好嘛，次女。对对对，有点意思。
0: 再说一个最简单的，让你猜着吧。
1: 好，您再说一个，
0: 听着啊。
1: 哎，您说
0: 一竖，
1: 嗯，
0: 一边一点儿。
1: 哎，你等我想想。
0: 嗯，
1: 这字倒好猜，一竖一边一点儿，这字我猜着了。
0: 嗯，
1: 您这个字念小啊？啊，
0: 姓卜的卜，
1: 卜。
0: 哎，
1: 那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啊？
0: 那不是一竖一点吗？
1: 哎，嗯，不对呀。啊，你不说一竖一边一点吗？
0: 啊，是啊，那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
1: 好嘛，那半拉呢？
0: 那边没点啊。
1: 那边没点呢，
0: 那边再点那不成两边两点了吗？
1: 好嘛，我哪知道一边一点了。
0: 再说一个你猜猜。
1: 您再说一个。
0: 说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大伙儿全能坐，不能瞧着坐，
1: 这也是一个字啊。
0: 嗯，
1: 您这次我倒猜准了。
0: 什么？
1: 您这是个凳子，小五凳，那凳子，凳字啊，
0: 小凳。
1: 哎，小凳。
0: 那怎么

0: 李时珍想到了什么，快步走到父亲的卧房门口。
1: 爸爸，爸爸，
2: 干什么？
1: 我有件要紧事想跟您谈一谈呢。
2: 我睡了。
1: 啊，那您睡吧。
0: 李时珍的父亲起来开门，不见儿子。这时，李时珍的夫人吴氏闻声赶了出来。李月池来到院中，正在沉思的李时珍，一见父亲，连忙迎了上来。
1: 您起来了，您坐，您坐。
3: 你什么事？
1: 爸爸，为什么几百年来就没有一个人想到重修一部新的本草呢？
3: 你怎么想到这上头来了？
1: 药物混乱就是打本草的错误上来的。爸爸，你想想看，途经本草上有错误，日化本草上有错误，许许多多的本草书上都有错误，再碰上像包相星那样的人，你说他怎么不出毛病呢？
3: 哎，
1: 我觉得本草实在应该重修，我们把古人错误的地方给它顶正过来，再加些新的药进去，我们就修出一部新的本草。爸爸，你说这多好啊。
3: 话是不错，可是修本草得靠朝廷啊。唐本草、宋本草都是朝廷修的，朝廷要不给修，谁有那么大的人工财力呢？
1: 那我们就上奏朝廷，让朝廷来修好吧。
3: 我们上奏朝廷？
1: 哎，爸爸，难道我们就眼看着药物这么混乱下去吗？
3: 不妨想想，有志者事竟成啊。
1: 啊，小刘，怎么是你妈妈病？
4: 妈妈病好了，他们都睡了，是我。
1: 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
4: 不是，我想拜你做老师，跟你学医。
1: 学医？那你说说看，为什么要跟我学医？
4: 做医生好，把要死的人救活，没钱的人他不要钱，这样的人多好啊。
1: 就可惜你岁数太小了，等你长大了，我一定收你做徒弟啊。
4: 我一定要帮你做老师，我一定要帮你做老师。
0: 一天，包香生家里来了两个差官，还带了锦缎、银子等礼物。
5: 兄弟姓钱，叫钱德用，是武昌楚王府来的。世子得病甚重，王爷跟娘娘很着急，请李时珍即刻到府医治。
6: 我愿为王爷效劳，请先到后面休息吧，我找他来。
0: 包香生把大部分礼物窃为己有，带着剩下的一部分礼物来找李月池。
6: 这是王爷赐给的礼物和盘费。月池啊，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都是我给保举的。我这个人呐，就是不究计划。你家时珍呐，虽然脾气不大好，倒是有点才气呀。
1: 爸爸，你看怎么办呢？
3: 你去，你不是想修本草吗？这是很好的机会。
1: 可我这儿的病人怎么办呢？
3: 我来给他们治。不过，你要处处小心，忍耐啊。
0: 李时珍来到楚王府，经过详细的观察，他看出了世子的病因。
1: 王爷娘娘，世子得的是一种脾症，得用杀虫刺皮药治子。
7: 虫？
5: 快开方子。
0: 楚王正在求道炼丹，一个侍女匆匆走来报告。
7: 禀报王爷。
5: 什么事？
7: 世子服药以后

0: 今天早晨又吐又泻，奶奶急得直在那儿哭。
1: 溥仪呢？快叫溥仪去看呐！
2: 溥仪在，
3: 溥仪在。
2: 王爷，昨晚上他一开方，我们就说不对。李时珍说世子有虫子，这岂不是千古奇闻吗？
3: 他简直是诚心害人呐！李时珍到了。
1: 李时珍，你怎么搞的？把世子弄得又吐又泻。
4: 王爷，请放心吧，吐泻世子就有救了，
1: 有救了，都快吐死了，赶快给世子想办法。
4: 三炷香以后，好不了再说吧。
1: 三炷香，三炷香不好，你还想用脑袋吗？这三炷香。
3: 是。
0: 三炷香烧完了，世子的病果然好了，大家非常高兴。
5: 王爷，我们真应该好好谢谢他。
1: 李时珍，我知道你很有能耐，娘娘赐你珠宝，我要赏你个官。奉旨所缺个奉旨证，你来干吧。为什么不开口啊？
4: 王爷，时珍实在都不敢领受。
1: 八品官还嫌小吗？那么你说吧，大一点的也行。
4: 王爷，时珍有一个愿望，还要仰仗王爷的大力。本草多年失修了，王爷要是能够上奏朝廷重修本草，时珍是很愿意参与其事的。
1: 哎，皇上要的是金丹玉露，哪有功夫管这些无足轻重的事？我看你还是少胡思乱想，就老老实实的在我这儿待着吧。

0: 楚王府里甘炉香烟缭绕，道士们手拿法器吹奏着，众官员随楚王跪在案前。楚王吞下金丹，全身发烧，气喘吁吁地扯开衣襟，大口大口地喝着水，身上汗如雨淋，道士们束手无策。王妃十分着急，
1: 你赶快把李时珍请来。
2: 是。
3: 李大夫，李大夫，娘娘请你。
4: 王爷，您这是中的丹毒，往后金丹可千万补不得了。
5: 吃啊吃啊，
4: 黄金、丹砂、水银这些都是烈火性质的东西，人吃了脏腑是受不了的。
6: 这你就外行了，这叫元火上身，福丹求道的人是免不了的。
4: 什么元火上身？
6: 会烂掉肚肠子的。
7: 王爷，你听他说什么了？王爷是黄金做体，白玉为胎呀，他胡说什么烂肚肠子？烂肚肠子！
5: 下去，滚！
1: 王爷，
5: 你这个人太不老实了，你算什么奉旨证？一来就辞职不干，一来就辞职不干，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还是秀丽的奔逃去吧。
6: 王爷，那就请你把我送到太医院吧。
5: 好好好，那再好也没有了，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只要不待在我这儿就行。
6: 谢王爷。
0: 李时珍到了太医院，以为重修本草的愿望可以实现，可是连着上了几次说帖都一直搁着不被理睬。一天他碰上了讲授本草的曾祥。
4: 曾老师，我说历代的本草都有个老套子，就是上中下三品分类，这是一个最大的毛病。他们把养生无毒的当作上品，把真正能够管得了病的因为有毒就当作下品，这样的分类只对那些讲神仙服食的人有用，对咱们医生没有多大的用处。我们要重修本草，就应该打破这个老套子，按物理来分类。
8: 你是谁？
4: 我叫李时珍。
3: 真巧啊，我也是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了。修本草，打破老套子，很有见解啊。
4: 可是我已经向太医院上了三次说帖，他们的看法就不同。
3: 哦，他们懂什么呢？李大夫，我很替你担心啊，你知道我就是从太医院被他们挤出来的。
4: 太医院是腐败，可是我想修本草是朝廷应该做的事情，太医院总不能不管，人总是有良知的，我想我能说动他们。
3: 好，我愿你能叫顽石点头吧。
4: 好，告辞了。
0: 太医院议事厅上，院使、左右院判以及其他官员们议论了一番皇帝交办的长生不老之类的配方之后，就又宣布散了。这时候李时珍站了起来。
4: 请等一等，时珍还有一份说帖。
9: 又来了，又是申请朝廷重修本草。
10: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事。
4: 不，在太医院再没有比这个更急的了。本草有好几百年没有修了， 外面的药物又混乱得很，不知害了多少的人了。
5: 您好像是说老本草书全没有用了？
4: 不能这么说，可也别以为古人就没有一点差错，重修正是为了定正旧的。
10: 哎，我很奇怪，你竟要擅动古人的经典呢？哎，
4: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不过古人都像你一样有了一部神农本草经，就不许再有唐本草，那本草早就断了气了。天下的百姓是实在盼望能有一部新的本草的，我们如果再这样迟迟不修，那就在纸份上也太讲不过去了。
10: 哼，我说呀，你这是狂妄。
4: 狂妄，也许是吧。可是你要明白，古来要是没那么多狂妄的人，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一千多种药。好吧，请多想想。
5: 李时珍，你可不管你怎么说，你这是瞎胡闹。
10: 我们太医院没有功夫伺候你一个人。
8: 我说李时珍长，
11: 您谁？您胖子吗？
8: 怎么样？
11: 怎么了？
8: 你以为这太医院里有一个人吗？啊，什么？你不要劝大家捧着你，你不要劝他，不要劝他。
10: 你不准，
8: 我再定。
10: 你就是第一千次、一万次，也不准。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李时珍》的录音剪辑，谢谢您的收听。
1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4: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

0: 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6: 请听电影《李时珍的录音剪辑》下集。

0: 三皇庙前，香烟缭绕，游人熙熙攘攘，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药材。李时珍和庞宪牵着一头毛驴，风尘仆仆观看着各种药材。
1: 走开！
0: 随着公差的吆喝声，一辆囚车飞驰而过，关在囚车里的老道呼喊着冤枉。
2: 这是咱们这的道正司啊，怎么也给抓起了？
3: 你不知道皇上驾崩了吗？啊，听说是不丹出了毛病，现在各地都在抓呀。
4: 这可好了，方士可倒了。
5: 方士倒不了，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皇上不想活一万年的。方士爬起来只怕比倒下去还要快呀。
0: 李时珍看着说话人，互相都认出来了，是多年前在武昌复考时候。

0: 你是的老熟人。
1: 你看你这两边都白起来了，
2: 你看看你自个儿哈、
1: 怎么样？这今天干什么呀、
3: 开书店。
1: 可书。
3: 好，走，咱们酒馆谈谈去。走。
0: 李时珍拉着田恒来到酒楼，两人畅怀叙谈起来。
3: 我这个几年呢，真是处处遭受挫折，可我今天到三皇庙会一看，想不到药师厂发达的这么快这么的，哎呀，真是推着我朝前走啊，老哥。
1: 我们知道的比古人多了，走的地面也大了，局面也打开了，外洋人的药能到咱们这里来，咱们的药也能出海，外洋人也要，那可写的东西就更多了。哦，来来，
0: 唐宪把札记递给老师。
1: 我从前的札记在山里丢了，我又重新做起，这几年的功夫日积月累，又有了这么多了。

0: 田横接过札记，高兴地翻阅着。
1: 好啊，老弟，我没有白吃啊。咱们走的路尽管不平坦，可一点儿也没走错。我因为脑门上刻上了离经叛道四个字啊，这些年就碰得我头破血流啊。可有一样，现在我还活着，活着咱们就干。老弟，把书交我给你刻，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它刻出来。来，
0: 三人举杯饮酒。
1: 老弟，赶快回家去写吧，写书是你的事，刻书是我的事。

李时珍与田恒分手以后，很快就回家了。从此，他日日夜夜的写书，从早到晚，从春到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写着。他的夫人、两个儿子、媳妇都投入了这工作，誊写书稿，装订稿本。李时珍60岁了，他在伏案写书。李时珍70岁了，他仍在写书。一本本写好的《本草纲目》稿本叠得越来越高了。啊，卷50写完了，只剩下最后2卷。一天早晨，阳光照进书房，李时珍的书桌上灯火未灭。有志者事竟成。李时珍经过30年发奋努力，书终于写成了。《本草纲目》最后一卷写完了，老人十分兴奋。可是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兴奋情绪，把稿本藏在身后，缓步走着来看他孙儿树生画。

0: 爷爷，你看我画的当归。
1: 嗯，你画的好啊。
2: 老师，最后两本您还得几天写完呢？
3: 好了。

0: 写好了，书写好了。
1: 写好了。
0: 我为师30年，读书800种，走了万里路，请教了无数人呐。现在总算把这个写好了。
2: 忘了忘了，还修改修改再修改。
3: 谢天谢地啊，到底也有写完的一天。
0: 老师，老师，爸爸，老师，您来看看啊，您来看看。
4: 爸爸，您书写的来了，给您道喜。恭喜，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2: 好，大家都在恭喜。你来看看，
0: 看看。啊，水火土进食，好，分类了，分类了，草类、虫类，一共多少卷？
5: 52卷，60类。
0: 药呢？
5: 1892种，
0: 新加进去的药呢？
5: 374，单方是1161。
0: 我没问你单方。这里边有多少古人的心血，我们给对称过了，给归了个种，那留给后人好好的用吧。
6: 为了这部书，你也跟着吃了不少苦了。
3: 去歇歇去吧，啊。
5: 老师，外边好多人都想借咱们的书去抄呢。
6: 那就让他们抄吧，为的是流传。
5: 我怕他们得抄错了，咱们得刻出来呀。
6: 哎，同学，啊，你忘了田大爷说了，写书是我的事，刻书是他的事。
0: 是啊，
6: 咱们写信给他，叫他替咱们刻。
5: 好。
7: 李时珍给田恒写信以后，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回信，李时珍为了刻书盼信，日夜坐卧不安。这天，李时珍自己到驿站探问信息，在回来的路上又碰上了包香山。
8: 时珍呐，哎，停轿停轿，
9: 你从哪儿来呀？南京有回信来吗？啊，我看就让我来替你刻吧。啊，
6: 不，我不能失信用。
9: 哎，你别那么死心眼了，早点把书刻出来比什么都要紧。你干嘛那么总是不信任我呢？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能……哎，
6: 好吧，
9: 我就去拿几种书样子给你看看。
6: 这是24行小字版，这是18行的大字版，这是表装的面子，这是布面子。
9: 你的书啊，我要用18行大字版，要用枣木板替你刻，还要用上等的乌绸做书面，我一定得把它弄得像个样子。
6: 我只要书刻出来能够流传就成了。
9: 你看，我总算是对得起你了吧，知道你刻书有了困难，自个儿就找上门来了。我这么大的岁数，也该做点好事喽。再说，你的书要是刻不出来，让人笑话我们齐州没人了。你这个稿本上面骂方士的地方，是不是多了一点呢？

0: 比如你在水银巴豆泽泻这几条上都骂了方氏，
1: 透露先生，您也是懂得要的呀。巴豆泽泻水银这些本来是极普通的药物，可是一到了方氏的嘴里就变成荒诞邪说了。再说，
0: 哎，你写的是药书，管他个邪说不邪说的呢，把它删掉吧。
2: 李时珍神色突变，
0: 我看我的话你是不以为然呐。不过大补方式的是隆庆皇上，而今的万历皇上他相信的还是金丹玉露。
1: 我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这么写。
0: 写一部书可真是不容易啊。你不要老不相信我，你也应该替我想一想，这书上还要刻着我的名字不是？我替朝廷办事可从来都没有犯过错，你要是不肯把它
1: 放下。
3: 好，
1: 把手稿收回来。
3: 是。
2: 唐宪把稿本从包厢生手里拿过来，包厢生只好气恼地走了。
4: 走了，轿子，轿子伺候了。
5: 爸爸，你们不要着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这个老狐狸呀，他简直是要挖我的心啊！我是个老糊涂啊，他花言巧语的，我当时他真的来替我磕书的啊！
5: 爸爸，您上后面歇下去吧。
6: 你上哪儿去啊？
2: 李时珍颤颤巍巍走进书房，全家人都不安地跟着他。老人望着堆满稿本的书案，老泪纵横，悲愤交加。

0: 我要把石头刻出来，
1: 我一定要刻出来，不刻出来怎么成啊？
2: 你别急嘛，你可急不得呀。
0: 田二哥是个讲义气的人，他不来信那一定是钱上有了困难。卖吧。我家里能卖的统统卖了，卖了我自己刻吧，对生者对死者我都有责任。
2: 行了行，我没说的，你愿意怎么着我都愿意，这书咱们一定把它刻出来，你要卖什么你说吧，我听着。

0: 爸爸，你这一辈子还不是为了这部书？书刻不出来，我死也不甘心。
1: 来吧，
2: 李时珍带着银子，由庞建陪着来到南京。才知道田横的达文堂书铺已经被封，田横被抓走了。他们想到别的书铺刻书，可需要的银子又差得多呢。
3: 钱留不了银子，钱留不了银子，我还得再买一所房子，可我房子还没有盖呢。
4: 你田大爷好人呐，
0: 你这走回去，咱们回西中去。哎，老师，老师，
4: 这是个什么世道？
2: 一辆牛车在春光明媚的大道上缓缓行进，庞宪搀扶着李时珍坐在牛车上。
1: 你腿要麻了不要紧的，就要到江边了。

0: 老师，老师，
1: 干嘛？你哭什么？你忘了从前还不是劝过我的吗？
0: 您怎么了？
1: 你怕我会死吗？
0: 我死不了地方，孩子。
1: 我们写书不是为了自己，我相信书早晚会刻出来的，一定会刻出来的。信
2: 《本草纲目》终于刻印出来了。
3: 李时珍死后不久，他的伟大著作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对祖国及世界医药科学的卓越贡献永垂不朽。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新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 0314669865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4: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王国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兴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了。长篇童话《金猫传奇》向我们揭开了金猫世界的奥秘。

请收听40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0: 请听第31集。
1: 黄猫国王一大早就把金猫召进宫中，将他自己深思熟虑的想法全盘托出。
2: 朕深知自己并没有多大的本事，全靠先王的威望登上了这个宝座，在位多年建树不大，国家的面貌呢也没有多大的改观，实在是有负全体臣民的厚望啊。如今呢，朕终于发现和培养了你这个旷世奇才，把治理国家的重担转交给你，朕也就死而无憾了。在这关系到国家兴衰的重要时期，我希望你能以祖国和全体臣民的利益为重，勇敢地接受朕的嘱托。
3: 哎呀，这黄猫国的江山是先王打下来的，按照我国的传统习惯，这王位理应由先王的子子孙孙来继承啊，否则恐怕全体臣民不服，您的子孙也不会答应的。
2: 金猫啊，你的想法自有一定的道理，关于这一点嘛，我也曾仔细的考虑过。说实在的，我那两个儿子啊，都是蜜罐中泡大的，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苦，而且知识贫乏，武功也差，更谈不上什么安邦兴国的文韬武略了。如果让他们来继承朕的王位，那朕敢断定，少则三年，多则五年，这江山必失啊。要是那样，那朕岂不就成了千古的罪人呢？所以啊，朕决定更改世袭制，让你这样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才来兴邦安国呀。
3: 国王，您一心为国真是世间少有啊，对臣的信赖更是令我感动。不过这件事关系重大，您能容我再考虑一下吗？
2: 也好，那咱们明天再谈。
1: 第二天中午，金猫来到了黄猫王的客厅，安坐以后，黄猫王说：
2: 金猫啊，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啊？
3: 国王陛下，我的意见是这样，为了使全国的臣民对新国王心悦诚服，请您将太子和其他合适的人选啊，还有我的情况一并交国民自由的讨论评价，然后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以得票多少来决定究竟由谁来担此重任，您认为这个意见怎么样？
1: 黄猫王沉思了片刻，然后抬起头，一边注视着金猫那端正的面孔，一边轻轻地理了理自己的白胡子。
2: 你的意见很好，我明天就吩咐秘书长来经办此事。
1: 民主选举国王，在黄猫国那可是第一次。黄猫王让秘书长丹顶猫向全国颁布公告。公告：为振兴黄猫国，因国王年老体衰，决定不再任国王，新国王由全国各地臣民委派代表民主选举产生，各地臣民务必在9天之内选出代表，然后立即赴首都参加选举，选举日期定在本月猫日。此部黄猫国。十几天以后，全国 999名代表陆续到了都城。第二天的上午，国会大厅悬灯结彩，8点整，黄猫王率文武百官和全体代表进入了国会大厅。选举由秘书长丹顶猫主持，他首先呢向全体代表介绍了3位候选人的情况。

0: 金猫，在世界动物大学毕业后，凭自己的智谋为黄猫国夺回珍宝，并擒获匪首野猫王。不久，率领黄猫国志愿军帮助友邦羚羊国消灭了鼠患，凯旋归来后，又挥师扫除了叛军和残匪，为黄猫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大耳猫，黄猫王之子，现任国防副总司令，有一定的武功。花豹猫，已故的国防总司令花斑猫元帅之子，现任首都保安司令。接着是代表投票，最后由秘书长宣布选举结果。金猫获得900票，大耳猫获得90票，花豹猫获得9票。这时候，黄猫王兴奋地站起身来，抬头鼓掌。刹那间呢，大厅里掌声骤响，经久不息。足足过了1分钟，黄猫王才向代表们挥了挥手，止住了掌声，然后朗声说：
1: 各位代表，各位大臣，今天的选举结果既是全国臣民的心意，也是朕的心意。在此，我代表全国的臣民，向未来的新国王金猫表示热烈的祝贺。我希望新国王能够不负众望，把我国引向繁荣富强的道路，并希望全体的臣民衷心拥护我们的新国王，团结一心，把国家建设好。我准备3天以后在此向新国王移交国家大印，新国王正式宣誓就职。
0: 选举大会在欢乐的气氛中圆满地结束了。第二天，黄猫王与金猫在一起研究了国家各部的长官，准备在金猫就任后宣布。同时呢，让秘书长丹顶猫负责筹备新国王宣誓就职等有关事宜。第三天的上午，首都臣民穿着节日的盛装，个个喜气洋洋。他们或云集广场，或载歌载舞，或自由结合，进入茶社，一边品着香茶，一边议论着选举的新国王。国会大厅的门外悬挂着巨幅标语，上面写着庆祝新国王登基大典9个大字，两旁各插着9面彩旗，彩旗下放着一盆盆万紫千红的鲜花和珍贵无比的盆景。9点整，金猫在黄猫王的陪同下，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健步进入了国会大厅的主席台。主持新国王登基大典的仍是秘书长丹顶猫。他等大家都坐定以后，向大家宣布说：新国王登基大典现在开始。第一项，鸣炮奏乐。霎时，礼炮响起，惊天动地。乐队奏起雄壮优美的国歌。第二项，请新国王宣誓就职。金猫稳稳地站了起来，首先向黄猫王鞠了一躬，接着给文武百官行了举手礼，然后说：

0: 各位臣民，我受老国王和全体臣民的重托，从今天起开始担任国王职务。我向苍天起誓，一定全心全意地为我国广大臣民造福谋利。如果违背此诺言，你们可以随时罢免我的职务，取消我的一切权利。如果我犯了错误，你们可以随时批评我。如果我犯了死罪，你们可以随时绞死我。为了提高我国在动物世界中的地位，以利于和别国交往，经老国王同意，决定将我国名称改为金猫帝国，国王称为大帝，文武大臣改为各部部长。
1: 金猫话音未落，大厅里立即响起了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丹顶猫接着说：第三项，请老国王给金猫大帝佩戴王冠。黄猫王高兴地站了起来，从侍卫手中接过了王冠，将它稳稳地佩戴在了金猫大帝的头上。这时候大厅里再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第四项，由老国王向金猫大帝移交国家大印。当金猫大帝从黄猫王手中接过国家大印的时候，主席台正中突然窜出了一团火光，接着发出了一声巨响，黄猫王和金猫大帝一起倒了下去。刹那间，浓浓硝烟笼罩了主席台，整个会场发出了一片惊诧慌乱的呼喊。众大臣清醒以后，赶紧叫来了救护车，将金猫大帝、黄猫王和其他受伤的人员送往首都医院抢救。中午，金猫大帝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定了定神，然后说：
2: 啊，医生，黄猫王伤势如何？
1: 黄猫王伤势严重，现在仍处于昏迷之中啊。
2: 哦，那我现在可以出院了吗？
1: 不，您的伤势虽说不重，但至少也得3天才能出院呢。金猫大帝眨了眨眼睛，然后对身边的警卫官说：
2: 请秘书长进来议事。
1: 秘书长丹顶猫也受了轻伤，他轻轻地来到了金猫大帝的床前。大帝有何吩咐啊？
2: 啊，秘书长，你的伤势如何呀？
1: 哦，我的伤势很轻，有事请您吩咐。
2: 你看啊，今天出了这样的大事，搞得民心惶惶不安，在这国家危难时刻，急需要安定民心，否则那些敌对分子会趁机作乱，可能给我国带来更大的灾难呢。
1: 嗯，您说的十分正确，那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呢？请大帝明示。
2: 第一，请你立即公告天下，说我伤势极轻，现在已经开始理政。第二，委任赤豹为国防总司令，大耳猫黑豹为副总司令，胡大耳为总参谋长，白飞虎为国家安全部部长，黄彪为国家警卫司令。您呢，除了继续担任秘书长以外，兼任国家监察总长，负责各部长官的监督和考察事务。其余百官呢，原职暂时不动，等待今后逐一考察，视其品德能力及对国家的功过大小决定升降。第三，黄猫王伤势严重，为了给他治伤，3天以后我将飞往动物大学，邀请世界医科专家来我国为黄猫王治伤，同时向我国医生传授神医妙术。啊，在我出国期间，委托你代理我处理

0: 家的一切问题。
1: 嗯，请大爹放心，我一定尽心尽力将您安排的几件大事抓紧办好。说完，丹顶猫向金猫大帝告退了。下午五点，国会大厅门口贴出了金猫大帝签署的布告和任命名单。晚饭以后，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满。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终于等到你，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

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5: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6: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7: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6: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

0: 吴金谦。
1: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2: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4: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5: 娃娃菜，
6: 再上一下链接。
5: 直接上，只有这2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7: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8: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0: 南老泉。
11: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2: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1: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

0: 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2: 快戴住帽子的是吴雪岩，作者是汪希，民间艺术的代表人物。
3: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3: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5: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9: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0: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9: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9: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9: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7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

0: 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十五五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2: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3: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4: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6: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个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就是，就是按照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

0: 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撑点气儿，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雷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

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

0: 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环评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抓好经济增长，也要办好民生实事；滦平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滦平县举办本土流量赋能企业发展公益沙龙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2026年1月20号，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强调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经济增长事关地方发展大局，是破解一切发展问题的总钥匙，只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能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到民生领域，解决好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领导干部作为地方发展的领头雁，抓好经济增长是职责所系、使命所在，必须千方百计稳增长、育动能、提质量，为民生改善筑牢厚实家底，绝不能在经济发展上松劲懈怠、无所作为。办好民生实事、改善人民生活是经济发展的落脚点，也是凝聚人心、激发活力的强引擎。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数字攀升、指标好看，而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生活得更有质量，就业岗位、教育学位、医疗床位、养老点位、停车车位，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都关乎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办好这些民生实事，不仅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更能释放内需潜力，稳定社会预期，激发创造活力，形成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民生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切的牵挂。在河北正定，面对高产穷县难题，主张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在福建，大力推动解决当地农民、渔民居住环境恶劣的茅草房和廉价船问题，以安居惠民夯实发展根基。在浙江，针对当时欠发达地区发展滞后和仍有大量贫困人口的问题，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在上海，关注手拎马桶等民生难题，指出解决民生问题是为政的根本，改善民生状况是最大的政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动经济总量持续攀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把民生改善摆在突出位置，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民生答卷。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记者谢天琪报道。6月18号，我县集中组织无偿献血活动，全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献血现场秩序井然，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自觉排队，积极配合，踊跃挽袖献血，用温情的血液传递生命希望，充分展现了我县干部职工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滦平县中医院儿科医生武建成：
2: 这是我第14次献血，共献血5200毫升。我认为无偿献血是关爱生命、奉献社会公益事业，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能够用自己的血液帮助有需要的人，感觉非常有意义。今后会继续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等公益活动，带动身边更多人奉献爱心，传递正能量。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我县共有280余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340单位，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贡献了力量。滦平县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股负责人贾静元：
3: 组织干部职工集中无偿献血，是践行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0: 志愿服务精神、传递社会温暖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及公益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营造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记者侯月报道。6月17号，由县零工市场主办、滦平聚灵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协办的本土流量赋能企业发展公益沙龙活动顺利举办，依托新媒体赋能本土企业发展，进一步助力企业破解宣传招工难题，切实为县域经济主体纾困解忧。本次活动特邀承德市直播协会专业讲师现场授课，吸引了全县商贸、餐饮、加工、服务等多个行业的企业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与，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授课过程中，讲师紧密结合我县本土产业特色与市场发展实际，聚焦企业刚需痛点，围绕同城新媒体宣传逻辑、低成本企业宣传渠道搭建、线上用工信息精准推广等核心实用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通过大量本土真实案例，手把手传授同城流量运营、短视频引流、线上拓客招工等实操技巧，帮助企业掌握零成本、高效率的线上宣传与招工方法，切实拓宽企业宣传用工双向渠道。喜羊羊庆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洋：
2: 今天呢，零工市场举办的这场公益讲座，正好贴合我们企业的需求，希望通过同城短视频吸引本地顾客，同时呢解决招工的难题，还能帮助其他企业互相交流对接资源。非常感谢政府搭建的这样的平台，课程呢实用接地气，回去之后呢试着运用到企业当中。
1: 此次公益沙龙活动精准对接本地中小企业发展需求，有效帮助企业补齐线上运营能力短板，掌握新媒体运营新技能，大幅降低企业经营推广、人才招聘成本，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接下来，我县将持续聚焦助企惠民、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培训、资源对接、就业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丰富服务内容，多措并举，为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徐川报道。端午佳节，为满足居民多元的消费需求，营造浓郁传统民俗氛围，滦平县提前部署细化举措，从氛围布置、商品备货、惠民活动、食品安全、便民服务多方发力，全面完成端午市场筹备，保障辖区群众舒心安心置办节令好物。6月18号，记者在滦平县北苑超市滨河店看到浓郁的端午氛围遍布超市，为充分满足居民日常采购、家庭聚餐、亲友走访的多元消费需求，确保群众购物便捷、消费安心，商超全面完成商品备货、品质管控、惠民服务、环境优化等各项筹备工作，以充足的货源、丰富的品类、实惠的价格、贴心的服务，全方位守护居民日常及节日民生消费。在商品储备方面，门店精准贴合社区居民日常消费习惯，实行全品类、大批量、充足备货，覆盖大众自用、家庭囤货、礼赠出行等各类消费场景，节令食材品类齐全，各类甜粽、咸粽、礼盒粽、咸鸭蛋、皮蛋、酒水副食货源充足，能够充分满足居民节庆餐桌需求。滦平县北苑超市滨河店店长李清海：
3: 端午期间，北苑超市严把节日食品安全关，对端午应节商品及生鲜食品严格开展进货查验、资质审核与质量抽检，紧盯采购、储存、陈列、销售全流程，杜绝不合格商品上架，同时做好卖场消杀、设备维护、明码标价工作，稳定市场物价，营造安全舒心的购物环境。超市根据市场动态充足备货、丰富品类、优化服务，全力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守护市民安心过节，践行人文北苑让城市温暖而美好的社会承诺。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高定杀了雍凯，来到大营见诸葛丞相请功。诸葛亮开始挺高兴，吩咐一声让把雍凯的人头挂在辕门外边去，然后又看了看这高定。这位高将军站在这儿，心里头美滋滋的，心想这回诸葛丞相不单单是夸赞我了，而且得重重的封赏我一番。他仔细这么一瞅啊，诸葛亮那脸色刷拉一下沉下来了，当时就吩咐刀斧手把高定推出辕门斩了。啊，高定一听，当时唰的一下出了一身冷汗呢。哎呀，丞相，我冤枉啊。高定急了，那当然了，我把雍凯杀了，人头现在您的面前，我立了大功了，就是退一万步，您不封赏我，可也不能把我斩了啊，我犯了什么罪了？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笑，你犯了什么罪了？你自己看看吧。说着一抬手，由帅案上拿起封书信来。啊，高定一愣，这谁的书信？这就是朱褒写给我的信，他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你和雍凯两个人饮酒谈心，说是要诈降我。哼，原来你杀了雍凯是假的，诈降是真的呀。朱褒是你们一起的呀，他能说谎话吗？他信上写得非常清楚，说你与雍凯十分莫逆，如果雍凯要是这一次造反成了功，得过多少土地他都要和你平分秋色，我不斩你还更待何时啊。哎呀，高定一听眼泪都下来了，哭了。丞相您哥不要上当，这是朱褒用的那奸计，他这是欺骗丞相您，我根本跟着雍凯就没有那么大的交情。您想啊，我要贪图什么分毛裂土称王称霸，我怎么能够杀了雍凯呢？诸葛亮点了点头，既如此你站起来说话，那么说你不想诈降我。正是。朱褒给我写的信也是假的，不错，可何以证明呢？丞相抬头想了想，如果要证明你是一片真心，没有什么哄诈，除非嘛，你把这朱褒擒来见我。啊，遵命！扑腾的一下，呵。高定磕了个响头，带着他那副将恶患辞别了丞相诸葛亮，赶快出大营。朱褒真给丞相写信了，哪有这么回事？这是丞相诸葛亮的计策。好嘛，这高定可当了真的了，他看诸葛亮丞相坐在那儿那个稳稳当当的样子，不慌不忙地拿出朱褒这信来，把这事儿跟他这么一说呀，他全信了。别说他呀，哼，诸葛亮施一计，谁能逃得出这圈套去啊？出了营门来呀，高定和恶患商量：“恶患将军，这朱褒可太气人了，他在诸葛亮丞相跟前陷害我，这还了得？你说咱们怎么办呢？”恶患这么一听，这是跟自己要主意呢。我说高将军，要是以我之见呢，您必须如此这般，才能够捉得住这朱褒。言之有理。俩人呢，打马扬鞭，直奔朱褒的大营啊。来到营门前一说求见，朱褒这儿正着急呢。

怎么回事？他听到禀报了，说什么？高进反了，把永凯杀了，手机献到诸葛亮跟前去了。这高进能办这事儿吗？怎么事先风声不透呢？他正觉得奇怪，探报一说，高进将军求见。哦，我正想要见他，所以他慌慌张张由大帐里就出来，来到辕门这会儿，一见高进，拱手施礼。哎呀，高定将军，你这是从哪儿来？高定啊，已经跟恶患副将商量好了，他真稳当，翻身下了马，笑呵呵的走到朱包的跟前。朱包将军，我是从丞相诸葛亮而来。哦，难道说你真的杀了永凯，去投诸葛丞相？有这么档子事儿？哎，对了，朱包将军，我还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呢。说着话，他乐呵呵的过来了。朱包懵了，怎么？高定真的投降诸葛亮了？你倒看着点儿。就在高定跟朱包说话这同时啊，那恶患副将手提的开山狼牙棒，就转到朱包的身后边去了。就在朱包一发愣的时候，他手起一把，好家伙，像砸的楼西瓜似的，一下子就把朱包给砸趴下了。高定抽出佩剑，就把朱包的手机给砍下来。随后恶患站到辕门前大吼一声啊，他吼什么呀？告诉这些军校，你们谁要敢反，今天我都让你们死于榜下，谁要是改邪归正，戴罪立功，跟着我和高定将军去投丞相诸葛亮。这些军校有什么说的呀？一看主帅叫人给宰了，干脆那咱就投降吧。高定提了着朱包的手机来见丞相，诸葛亮哈哈大笑，吩咐把朱包手机高悬，然后设宴款待高定和副将恶患。诸葛丞相特别在酒席宴前夸奖了恶患几句，说他很聪明，知识达物啊，重赏了恶患。诸葛丞相当即封这高定为益州太守，是一郡辖三郡，呵，就是永昌、岳西、臧科全都归高定管，这叫有赏有惩啊。诸葛丞相随后进兵，进兵永昌来见王抗。王抗率领永昌的军民皆出城郭呀，把丞相接进帅府，摆宴款待。诸葛亮夸奖了王抗几句，说他做得很对呀，怎么呢？没有上雍凯这个当，就是说没有造反，而且呢发动军民守住永昌，其功不小啊。我听说你手下有一个副将，他帮了你很大的忙。哎呀，王康听着这会儿离席十里，丞相，我正要向您推荐他，那就是吕凯副将，此人精明强干，足智多谋，对西蜀忠心耿耿，此人不可多得呀。哦，诸葛丞相一听十分高兴啊，就问这王康，那么这吕凯来了没有？来是来了，没敢到这儿来呀。怎么呢？他不够那个资格陪着丞相吃饭，现在呀就在外客厅那儿候令呢。啊，快把他请来。王康亲自去把吕凯给请来了。吕凯上前给丞相一施礼，诸葛亮上下一打量这个人，暗暗点了点头。诸葛亮很欣赏这个人呐、看此人身高在八尺开外，面如冠玉，眉清目秀，汗下是三绺胡须。诸葛亮为什么这么赏识这吕凯呢？为什么这么夸奖他呢？因为吕凯有功啊，王抗没有跟随雍凯造反，这说明这个人很明鉴，哎，不简单。但是王抗守这个城也不容易啊。

要没有人家吕凯发动群众，军民一齐上城楼拼死守城，这永昌恐怕早就丢了。为此呢，诸葛丞相很赏识这个人，见礼之后，丞相叫他坐下啊，在这一起吃酒。吃酒当中闲谈几句，哎呦，诸葛亮更高兴了。高兴什么呀？这吕凯是谈吐不俗啊。酒过三巡了，吕凯站起来说，丞相，我这儿有一件东西想献与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不知是什么呀，是什么物件呢？是一张图。哎呦，诸葛丞相一听是张图啊，精神为之一振，心说，难道说是我想的那张图吗？诸葛亮想什么图？他这不是要征南吗？诸葛丞相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地理图。没有啊，今天吕凯一提这个事情，丞相就非常高兴，拿来我看。遵命。吕凯挺身站起来，一伸手唰啦，由打这袍袖里就把这张图取出来了。仅就这一点，吕凯这个人物就非常了不起。怎么见得呢？他不是那个讨好上风的那样的人，说是由王抗引荐把他叫进来见见丞相。诸葛亮一见面，呵，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当时跪倒在诸葛亮面前，把那图往脑袋上这么一顶，拿他换点赏赐，换个官做。没有，我得看看你这诸葛丞相，你能不能治国安邦。我光听说你这名气很大，不知道你这人怎么样。感情坐下这一谈，吕凯对诸葛丞相是十分敬佩呀，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才把这图取出来，唰啦展开了，让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诸葛亮手捻胡须哈哈大笑，用手抚摸着吕凯的后背，吕凯将军，这张图老夫我非常需要，你献得太及时了。吕凯笑了，回禀丞相，这张图末将用十年之功才将其绘成，这图的名字叫执掌图，只要您一看这张图，那么对这地理就了如指掌，所以此番您深入南方，这张图对您呢、会有些帮助。哎呀，诸葛亮一听，岂止是有些帮助啊，此次我去平定南方，就只仗着你这张执掌图了，我有时间得好好看看。诸葛亮重赏了王抗和吕凯，然后跟王抗商量，商量什么呀？你把吕凯给我行不行？我拜吕凯为向导官，这是个副职。正职呢？正职我让他做我的行军教授。感情在三国时候啊，就有这教授之称了。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员？那么这位就吕教授了。吕教授，王抗这么一听，嗨。您甭说让他跟着您走啊，叫我走我也得去。怎么？您是丞相，吩咐谁谁不得跟着呀？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不能让你动，你还得继续镇守永昌。那么所有守永昌有功的军民是各家封赏啊。诸葛亮在这儿歇兵几日，杀牛宰马，在这儿整修仪器，马上就要进兵了。就在这时，圣旨到，刘禅传旨来了。传旨官是谁呢？马谡、马又长。嚯，马谡不仅仅是来传旨，感情带来了好多的慰问品，干嘛犒赏三军来了。
刘禅已经听说了相父。

父亲统人马平定四郡，到这会儿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四郡呢、全都给平静了。你瞧瞧，相父真乃神人也。刘禅高兴了，所以派马谡啊来犒赏犒赏。诸葛丞相接旨，接过旨意十完礼之后，把马谡让进了帅府。诸葛亮上下一打量马谡，怎么这么个打扮，头上没盔，身上没甲，这也可以浑身缟素，这是给谁带孝呢吗？马谡就明白了，回禀丞相，我家兄长马良已经亡故，我这是给我哥哥带孝。哦，诸葛丞相一听心里都很伤悲呀、原来马良故去了。当时安慰了马谡几句，摆酒款待马谡。哎呦，诸葛丞相对马谡这么客气吗？不是客气，不光是马谡，就是谁来，因为你拿着圣旨来的，那叫天使，不管这会儿这官长多大，也得设宴接待。没听说那么大传旨官来了之后给弄俩窝头一杯白开水，哪有那样的。诸葛亮何况对马谡呢很有感情，特别是马谡送诸葛丞相的时候不是说过那么几句话吗？他希望丞相这次到南方去，您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其实就是马谡不说，诸葛丞相也得这么做。可马谡人家说出来了，说到了诸葛亮的心里去了，这叫英雄所见略同。诸葛丞相很赏识马谡这才华，同时也很器重他，那么呢就拿他当个爱将吧。哎呦，这么一来这位马谡将军呢有点高兴，这一高兴啊，借着这点酒气儿，他又发了这么一通议论。议论些什么呀？说我还有些话呢没跟丞相您说透，因为您急着带兵要走。我说这次您到南方去呀，不仅仅是攻心为上，其意义是非常之深远呐。哎呦，诸葛丞相一笑，有常，你都看到什么了？哎呀，丞相，第一呀，这次来平定南方是非您不行，因为您这威望在这儿呢，而且用兵如神，待人还好，有刚有柔。除了您之外，我觉得呀，别人到这会儿恐怕就办不到。这南方要不平定喽，您将来北伐中原呐，就有后顾之忧啊。特别是像雍凯这样的悍将，他在这一带根本就不老实，他又想谋反，力量又单薄，他就不断的在其中挑拨。所以这次南王孟获能够造反，那就是受了这雍凯的这唆使，受了雍凯的欺骗，恐怕现在这位南王还蒙在鼓里呢。丞相去了应该开导开导他，向孟获陈明大义，使其迷途知返呐。诸葛丞相不住的点头，有常，你说的对呀，兵书上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什么意思？孙武子十三篇在谋攻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那就是说呀，你虽然是个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也不能光凭武力，也应该用点什么外交手段呢，和感化敌人什么的。其实这就是马谡说的那个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就是那个意思。马谡这么一听，双挑大指，丞相说的有理呀，所以必须您得亲自去，只有您把这南方平定喽，他们这才能够心悦诚服，不然的话咱们成都离这儿又远，您现在要是动武力打一下子把他打服了，可您要一走呢，他还是继续反呢。

须使其心悦诚服，这南方一带才能算永久的平静。呵，这将帅二位啊，谈的是十分投机呀、啊。诸葛丞相就把马谡给留在大营了，说你就不用回去了。诸葛亮亲自给刘禅上了一份表彰，就是说把这儿的情况向刘禅介绍介绍，留下马谡的原因也说明一下，那得告诉皇帝一声啊。对了，皇帝派出去个传旨官没影了，那哪行啊，这就是有个交代。把表彰送走之后，诸葛丞相传令明日起兵啊。第二天一早早开战饭，王康带领着永昌军民出城来欢送。诸葛丞相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向南方开下来了。这人马快接近锦带山了，有人来报说前面已经发现了南王孟获的大营，丞相传令就地安营扎寨，把人马扎住了。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带着赵云、魏延、马谡、王平众将来到外边看一看，看看孟获这大营扎的怎么样，这个将帅有没有本事。一看他安营扎寨，就能看出个八九来。诸葛丞相吩咐人把这四轮车推到一个小山头上，他坐在这儿举目这么一看呢、啊，哎呀呀！诸葛亮点了点头啊，怎么了？南王孟获很会用兵啊，呵，你瞧他扎营的地方。孟获的人马就扎在锦带山的金霞岭下，这地方这风景也太漂亮了，你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啊，就像在你面前挂着一张巨幅的国画一样，山水画。那山头上长满了桑柳榆槐，什么千年的松啊，万年的柏呀，历时四剑，卧石如虎啊。特别是这道大岭，也不知道那岭上开的那花叫什么名，全都是黄花。哎呦，在绿树丛中看这道大岭，就像一条金色的飘带一样，甭提多好看了、啊、你瞧南王把人马扎在这儿了，营扎四十里，是奇分七色，赤橙青绿红蓝紫，远处高飘着火龙旗、黑虎旗、飞豹旗、金牛旗，一杆帅子旗飘在正居中，是紫缎色的帅旗，宽八尺，长三丈，上绣百鸟朝凤，金光月眼，一串串的珍珠穿出来三个大字，是南王孟。四周围红飞火焰，用风这么一吹，嘟嘟嘟嘟嘟嘟嘟，威风凛凛呐、啊！那大营四周是杀气腾腾。哎呀呀！诸葛丞相暗挑大指，看来呀、啊，南王孟获是很会用兵啊。报，嗯，报上来，启禀丞相，南王派人来下战书。你瞧瞧，你诸葛亮不来了吗？我先给你下战表，约定时间，咱们开战。战表呈上来，把战书递到了丞相的面前。丞相看完之后吩咐一声，就在这战表上写上四个大字，什么呀？来日决战。然后下山呢、啊、下山这得准备准备哦，诸葛丞相也得升帐议事一番，跟这些手下的武将好好说说，谁也不要疏忽大意，千万不能藐视小看这位南王孟获呀，明日老夫要亲自与其会。南王派来下战书那个呢，回去了，

回到了大营，啪把这战表递给了南王。猛获接过战表这么一看，哟，他一愣，怎么了？诸葛亮这四个字写得漂亮，来日决战是笔走龙蛇，龙飞凤舞，见其文如见其人。诸葛丞相名不虚传呢、啊、明天就要决战了，我今儿个得跟手下的众将商议商议。他吩咐一声，来，擂鼓声战。随着这隆隆的战鼓声，猛获声战，呵，金顶貔貅大帐，帐里帐外四面八方军容整肃，由打这个辕门一直到帐口，两边排开了钢叉手、缩镖手、打刀手、钩枪手、藤牌手、捆绑手、弓弩手啊！好家伙，光这些个就好几千，而且他的这钢叉、缩镖和别人都不一样。怎么呢？那钢叉是五股叉呀，那叉头啊，就像那薄米的那小簸箕似的，那叉盘子都有那九寸盘那么大。一抖那钢叉，叉盘的哗楞楞这么一响，让人身上都起鸡皮疙瘩。那缩镖常有障碍，这一缩镖啪一下，要是投向敌军呢、啊，大概这一只缩镖就得穿他个五个六个的，像穿蛤蟆一样。那大刀手那刀和别人都不同啊，怎么的？刀宽背厚，刃飞薄啊。那刀头多长，刀把多长，特别钩枪手那枪，那枪啊，枪尖下边有四个钩，枪尾那儿有一个钩，叫五钩枪，扎上还得往回拽，叫连扎带拉呀。那藤牌手那老虎脑袋藤牌呀，面积特大呀。再看那捆绑手、弓弩手，手里头那弓弩是前弓硬弩。哎呀，好威风啊！金顶貔貅帐正居中，高摆帅案，在帅案后边站立的就是南王孟获。这孟获什么样？身高在九尺开外，面如满月，是赤眉金睛，眉毛是红的，眼珠是黄的，鼻如玉柱，四方阔口，大耳垂轮，左耳有一金环，这只金环光滑月眼，摘下来啪搁在天平上这么一撑，也得有二两四千多，不能再重，再重把耳垂坠坏了。头戴紫金冠，二龙斗宝，斜披锦红缎的斗篷，上绣大鹏金翅鸟，腰扎八宝带，光华悦目，绿缎色中衣，足蹬一双虎头战靴，在左肋下佩戴了一口松纹宝剑，剑长五尺，这口剑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切那木头就像切豆腐一样。干嘛南方斜披战袍啊，特意露出来身上的刺绣，在南王身上刺着十条金龙。猛获是按剑而立，然后把诸葛亮批回来的这个战书是遍示诸将，让大伙看一遍。猛获告诉他手下的文武，本帅明日要与诸葛决战，生擒孔明，我是兵进成都。南王孟获声仗义士啊，呵，他站在帅案后边是怒火冲天，手扶着肋下的佩剑，看了看两旁的文武。孟获呀，这才把自己所想的跟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全都讲明白了，说是西蜀丞相诸葛亮来了，我已经给他下了战表了，明天我们就要在金霞岭前一场决战，这一战不打则已，要打必须得把诸葛亮打个全军覆没。

你们得把这诸葛丞相给我生擒活拿了，我要亲自把他处死，放出我胸中这口气。本来我和这个诸葛亮是远无冤近无仇啊，不是我要杀他，而是他要杀我。西蜀丞相他欺人太甚，不仅要杀我孟获，还要平我南中，就是把咱们这男人都要给平了，一个不留啊！你们看他跟咱们要些什么东西啊？他要百盆玛瑙，两马千匹啊，金丝楠千株，就那金丝楠木一千株。这还不算，要20000张豹皮，金银百车，500条黑狗。那狗啊，有一个杂毛都不行，都得黑色的，500条。这是雍凯亲自跟我说的，而且他给我立了字据，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事儿绝不能假了吧？说咱们要把这些东西给了诸葛亮，他就自然撤兵了；要不给他，他就要踏平咱的南中。哼，孟获这番话，战中的所有文官武将一个个是撒拳魔掌啊。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孟获一听，我呀，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明日早开战饭，我要与诸葛亮在阵前一会。哦，您要亲自会会他，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做好一切准备，明日啊，咱们是4更造饭，5更出敌。可是这一仗必须得打胜。哎呀，您就只管放心吧，如果我们与诸葛亮开战要是打不胜的话，回来您就将我们立即斩首。嚯，孟获在大营里边啊，简直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了。当时啊，南王孟获吩咐一声，抬刀来。过来两个人把他那大刀抬过来。孟获这大刀可与众不同，叫金背截头刀，这刀啊没刀尖儿，大刀那刀脑袋齐不伦敦的，这刀是肥大加宽，像小门扇一样，甭说拿刀刃砍，就用这旗头这么一搓，捧了一下就能把敌方脑袋给搓下去，你说这多厉害。他告诉手下的马童，今天晚上必须把我的玉鼎火龙驹给我加紧6刷印位，一点也不许委屈了他，因为明天我就要凭这匹宝马良驹马踏汉营啊。呵，头天晚上孟获在大营里杀牛宰羊啊，犒赏3军足吃足喝，攒足了劲，爷儿个就要开战了。诸葛丞相那边干嘛呢？诸葛丞相那边也挺紧张，连夜呀，诸葛亮也升帐了，聚集文武商议明日一战，这仗怎么打。诸葛亮看了看众将，诸位，明日就要与南王开战了，这个仗该怎么一个打法呢？丞相一说这句话，这大帐里是鸦雀无声，大家一个个面面相觑，互相看了看，都瞅着丞相。说的夸张点啊，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怎么回事？大家得听听啊，听听丞相怎么一个安排布置。是啊，这仗得怎么打呢？诸葛亮微微一笑，无论与南王开战也好，和他手下的哪员武将去打也罢，只有一条啊，绝不许伤害其性命，尽量将其生擒活拿，即便将其捉住了，甚至于连油皮也不要碰破。

哎呦，众将一听全咧了嘴了，怎么这仗怎么打呀？什么不许伤害性命，那叫打仗吗？干脆坐那儿下棋得了。可是大伙儿都有这想法，谁也没好意思说，也可以说是不敢说。谁敢问呢？哎，丞相，这仗咱没法打，干脆您去打去得了，哪能这么说话呀？可大伙儿仔细这么一看呢，只有两位这个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谁呢？一位是赵云赵子龙，一位是魏延魏文长啊。众武将暗暗在想，既然是子龙将军和魏延将军都没有什么表示，甭问，这二位大将已经完全领会了咱们丞相这次与南王作战的意图，那一点不假。子龙确实是明白了。诸葛亮说完这番话，看了看文武，怎么样啊？大家记住了吧？仗还不许打败，还不许呀说一剑难人，真杀实砍，不行。明日啊，如果南王要是亲临阵前，我就要与他搭话。我得问问孟获，你不要听信人的蛊惑呀。这次之所以你从南中起兵，你上了雍凯的当，悍将雍凯在你我之间做了好多挑拨离间的事情，哎，明天见着他再说吧。说着，诸葛丞相拿起一支令箭来，派大将魏延魏文长打这头一阵。第一阵如果那边要是派将来打，你就立刻迎敌。魏延是当时领令，诸葛丞相嘱咐完了，这都放心了，立刻散帐。众将下来议论了一番，我说，你说这仗能打吗？怎么不能打呢？不打咱干什么来了？哎呀，要这么个打法，那咱们不是干去那吃亏的吗？怎么南人攻上来之后咱不许伤他呀？嗨，话是那么说，你看怎么回事儿？对了，能瞪眼等死吗？咱们看呢，魏延将军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兵听将令草听风啊，早点准备吧。嚯，也是连夜磨枪擦剑，第二天天还没亮呢，就听那孟获大营里炮鼓声震天呢。坏了，探报赶忙跑进魏延将军的大帐，说人家南王孟获已经点兵了，休得惊慌，来与我抬刀备马。魏延顶盔贯甲收拾完毕，上马提刀，带领三千军校杀出来了，打头阵的嘛。他得看看呢，看什么？如果却是南王孟获亲临阵前，他得赶快回禀丞相，诸葛亮好出来啊。哦，动不动那派一个人，诸葛丞相就得到阵前呐？没有那事儿。魏延来的阵前这么一看，我说，这南王在哪儿呢？没看见。哎，魏延将军来了。马童用手这么一指，魏延顺着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呼哟，怎么了？这兵怎么这么漂亮，一个个打扮的就像孔雀似的，哎呦，穿的衣服那好看呢，怪有点意思的。只见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出了一员大将。好嘛，魏延这边连那掠阵官呢，带所有的军校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啊？看对面出来的这员大将，别的不可笑，这位胯下骑的不是马，什么呀？是一头牛。哎呦，简直的，这要不是在两军阵前呐，西蜀军就得乐趴下一半啊。怎么呢？太可乐了，这牛这边能打仗吗？牛金币行啊，拉车行。哼，这点不是吗？有些西蜀军校可外了行了。怎么呢？他们不知道这位将军骑的这头牛啊，可与众不同。先听听他这坐骑的名字吧，叫板绝青。

不是神话传说太上老君骑那牛叫板绝青吗？也不知道怎么到他这儿了，反正是同名啊。这牛是经过训练的呀。只见这员将一催这牛啊，稳稳当当，这可真够稳当，就到了战场了。大伙儿啊瞅了瞅这位大将魏延，随后就嘀咕上了。嘀咕什么？我说哎啊，今儿咱们可有牛肉吃了。魏延将军过去要把这位给逮着的话，咱们就抢他这牛。丞相有令，说不许伤害呀、啊、男人大将，但是他老人家可没说不许宰牛啊。对，魏延这么一听，嘿，嘀咕什么？你们啊，别说话了。听对面那招手叫呢，叫谁呀、啊？叫你们西蜀将哪个敢阵前来搭话呀、啊？魏延将军一想，既是如此，就别请我们丞相了，啊？哦，这位骑着牛过来，我们丞相待会儿坐着那四轮小车来，正好弄这头牛套上得了，改成牛车了。我呀，我过去问问他去吧。他一催坐马，哗就过来。魏延来到阵前，横大刀举弓，这么一看，嘿，魏延从心里喜欢对面这员将了。为什么呢？这位穿的真漂亮，从头上到脚下呀，你也看不见盔甲，他是用一块绸子包着这头，在这左鬓边高插着一只雕翎，就那大雕啊，那雕翎。这么说得了，从头到脚是五光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是带色的，全赶了到这位身上来了。脚下既没穿袜子也没穿靴子，光着两只脚。哟，魏延一瞧，这牛可真够牛的，怎么感情还有鞍子有凳呢？多新鲜呢。魏延可没敢小瞧啊，魏延将军常读兵书战策，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上将，哪能随随便便就小看人家？如果说你看着奇怪，只能说你不明白而已。魏延一看这员将手里的兵器，他暗暗一愣，怎么这兵器啊，这么大的魏延魏文长只见过一次。一瞧人家手里这两口刀，比这大刀短，比单刀长，二把刀。什么叫二把刀啊？二号刀。那刀背上竟是锯齿儿，在那刀肚上还一个大月牙子。这什么刀啊？这不叫刀，这叫镰，在兵器里叫锯齿飞镰。这兵器可厉害，他再这么一看，哟，就见在这员将这大带的右肋下呀，叮啷当啷的那儿耷拉着这么一只大爪，也不知道是鹰爪还是雕爪，好的个儿，这玩意儿刷啦一下要把那爪张开呀，比那小蒲扇都得大点儿。哦，魏延明白了，这是暗器，这暗器的名字叫抓。魏延心说，我得留点神，怎么我可别让他把我抓住。来将何名？你得通名。对面这位一通名姓，魏延没听明白什么原因。这位讲的是方言土话，他的名字叫金魂三杰，是南王孟获手下第一流的大将。金魂三杰明白了，哦，刚才我讲的土话方言他听不懂，看来我得讲两句官话。你是何人？哎呦，魏延心说，行啊，哦，口语蛮清晰呀、啊、我乃汉将军魏延魏文长。魏延通完了名姓一招手，什么意思？这是经常用语啊，只要通说名姓之后，就要说你撒马过来。魏延招手刚要说这句话，你撒，哎呀，魏文长心说，我别说了，怎么这太别扭，哪有让人撒牛。

不过来的啊，干脆打吧。他举大刀就劈，这位八两脚这么一踹绷凳绳，那牛闷这么一声，把头一低，那个脚

今天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就问我出来了吗？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跳，魏延一想，要坏，我可得把这坐骑给管住了，不然的话回头就把我掀下去了。他刚把战马勒住，人家举那飞镰就奔他来了。魏延把牙这么一咬，横刀往上就锋，和牛马交锋打到了一处。哎呦，简直把西蜀军都给看愣了。特别那勒战鼓的那个举着那鼓槌在那愣着，怎么他不知道这玩意儿该敲不该敲？这玩意儿要敲起来这能行吗？这个怎么要把那牛给敲毛了敲筋了怎么办呢？回头呼的一下他跑咱这逮谁顶谁，真受不了，哪有大事你敲吧。呵，二将杀到一处了，魏延也要乐，怎么回事？他打了大半辈子仗，不管在哪次战争之中，二马盘桓那多提神呢、啊、战马四蹄扎开，鬃尾乱战，马走轮铃，哗啷啷啪啪啪，这一跑起来多好。现在不行，怎么呢？魏延光听自己胯下战马这四个蹄子踏踏踏在这山坡上跑，对面听不见动静。因为什么呢？这牛它跑起来它没什么动静，四个蹄子分八瓣儿，嘿，它挺稳当。哎呦，等一打起来之后，魏延才知道这牛啊不是一般的牛，它绝不是那经地拉车的牛啊。怎么呢？你看，不管是进是退，左锋右闪，哎呦，好灵敏呐、啊、比它对战马可灵敏多了。现在魏延胯下的马也有点习惯了，马一瞧，嘿，对面这哥们儿行啊，怎么呢？他倒挺稳的，我就慢慢跟他打吧。开始马的挺害怕，后来啊也就顺过这拐来了。呵，两个人大战了有四五十回合呀。魏延打着打着这么一想，不行啊，怎么丞相有令，我也不能伤他，我干脆给他来个拖刀计解，这牛背上把他掀下来得了。对，想着魏延八一踹崩凳绳，赶快不战马往下就拜。他刚拜出这么两件地来，就听啊自己阵头上这个掠阵官在喊：魏延将军多加小心啊。魏延心说出什么事了？怎么他再快难道说这元将的这牛能赶上我的马吗？魏延回头这么一看，哟呵，吓了一跳，怎么这牛已经追上来了，赶上这么快啊？几乎追了个首尾相连，那还不算呢。只见金环三杰趴一抬腿，先把巨齿飞镰刀挂起来了，然后他伸手就把那抓低了他手里了。魏延这才明白为什么吕镇官在喊叫提醒自己，您要小心，后边要抓您。就在这一瞬间呢、啊、那像打闪似的那么快，那抓就扔过来了，啪，正好抓到魏延这头盔上。魏延想不好，他回头使了一个回头望月，来大刀这么一横，砰，把那飞抓那绳啊给砍断了。啊，金环三杰火了，怎么的？你这叫什么本事啊？啊，我已经把你打败了，眼看这一抓就把你抓下马来了，你怎么断我的绳子呀？你瞧，那怎么就不行呢？两军作战，随机应变呢。魏延把这抓绳砍断了，他一拨马还想跟金魂三杰再打一阵。这时候镇上鸣金了，魏延就明白了，怎么呢？吕镇官唯恐自己有伤，赶快呀、啊、一鸣金就收兵了。哎，金魂三杰很不痛快，怎么你去这仗打的，我本来都赢了，让他把绳子给我砍断了。说他这还不服不忿呢，

0: 魏延领着人马回来了，一进辕门呐、两边的军卒都差点笑了。怎么呢？魏延将军这盔上是什么呀？有人用手一指，魏延明白了，哦，对，我这脑袋上还有一抓呢，把它摘下来，提了这抓脑袋，进大帐见丞相。我这仗没打胜啊。诸葛丞相一看笑了，文长，你这仗打得很好啊，好像一块问路石一样。现在咱们呢已经全明白了，今天呢就不跟他打了，咱们就等着他今天晚上来偷营劫寨。说着，诸葛丞相派赵云、魏延、王平，你们三个人分头带三路人马，必须如此这般。如果今天晚上他要分三路来，咱们就三路擒他，要是一路来就一路捉他。散帐休息去吧。
1: 散帐了。有些人将信将疑，丞相算得这么准？哎呦，简直都估计得到家了，准知道今天晚上南王必来劫营。
0: 不一定吧，不管一定不一定，也得准备着。他们这怎么安排就甭说了，再说那个金环三杰，不管怎么着吧，反正自己这抓是落在魏延的头盔上了，他就算取胜了呗。
2: 哦，
0: 他把手中的巨齿飞镰这么一挥，什么意思？吹吹打打，长德胜鼓回营，来见南王孟获。孟获很高兴，当时在大帐之中设摆酒宴，给这位金环三杰贺功。这一贺功啊，旁边有两位有点不高兴了。这两位怎么回事啊？那意思好像就你金环三杰能取胜，你取什么胜了？你打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你给了人家悍将一抓不是吗？人家把你的抓绳子给你砍断了，根本你就没胜。这两个人想在这儿互相递了个眼色，啪，被那酒斗这么一推，不喝了。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到孟获跟前请命，今天晚上三更时分我要去偷营劫寨，把诸葛亮生擒活捉，来见大帅，你看怎么样？孟获点点头啊。孟获很高兴，为什么呢？我给金环三杰这一贺功就有意激一激这二将，他们还真挂了火了，这都是自己手下的勇冠将军呢、谁呀、一个是董图纳，一个叫阿慧南呢、孟获给了他们两支令箭，让他们分东西两路各带3000人马，今天晚上接应。金环三杰一听啊，大帅，那你就再给我一支令吧，我由正面往里杀，三路进军，一战可擒诸葛亮。言之有理，本帅给你们总督后卫，你们放心打去吧，我做你们的总接营。呵，这三员大将这高兴啊，好嘞，全都把令箭领下来了，吃饱喝足之后就休息了，养精蓄锐。天到三鼓，他们把人马就带出来，金环三杰从正面往里杀呀。他这倒好，他好在什么地方？他这偷营劫寨不像别人，别人来偷营得把那马蹄子拿那棉花包上，怕有动静，他骑着这板绝青啊，没事儿，直接往里溜达。他带着人杀到辕门这儿来，没见什么动静，只见辕门虚掩旌旗，这辕门呐、根本就没关，也没人管，随便往里进啊。金环三杰心想，这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用兵啊。哎呦，平常素日啊，我们在南中这一带光听人家说了，说诸葛亮可了不得呀，自从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之后，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三把大火烧着那个北魏曹操心惊胆战呢、
1: 谁不知道诸葛亮在南屏山借过东风，把他传说的都像神人一样，他用兵也不怎么样，连这门都没人看着。哎呦，他就往里溜达，一直溜达到中军帐，啪，他用手中的飞镰把帐帘挑起来，往里这么一看，中军帐里一人没有。哎呀，金环三杰一想，不好，
0: 怎么了？哪能说从辕门到大帐没一个人啊？不对吧，
1: 我上当了。他们手里兵器这么一举一晃，那意思告诉他的孔雀兵往回撤。
2: 他想的倒不错，你已经深入人家的重围了，都到了人家中军帐，你还想撤呀？只听嗷嗷嗷一声炮响，哗，
1: 呵，也不知道从哪儿哦出来这么多的火把，照的就像白天一样。突然就在金环三杰面前出现了一员大将，银盔银甲，胯下粉定伯龙须，手中一条亮银枪。
0: 好、啊，
1: 金环三杰一愣，他用眼神一看，这位后边这大道旗。
2: 金环三杰有点紧张，怎么呢？只见那大道旗红月光上一个斗大的赵字。
1: 坏了，这大概是赵子龙。就在他稍一愣神的时候，子龙往前一催马，砰，一枪就刺，一个蛟龙出水。赵云将军打仗是麻利干净利落脆，
2: 没那么些废话，我管你骑什么牛呢，你骑骆驼我也不管，该刺就刺，这枪分心就刺了。
1: 金环三杰用手里那巨齿飞镰，那刀背上那锯齿啊，咔一咬赵云这枪，他想给咬住，
2: 那哪咬得住啊。
1: 只见子龙将军在鞍桥上这么一挺身，大喝一声，咔，
2: 一枪就把这金环三杰从鞍桥上给挑下来了。
0: 挑死了
2: 没有？要不是丞相下令，子龙今儿可不一枪就把他结果了吗？这算是把他扒了下来了。
1: 捆绑手过去就把这金环三杰给五花大绑绑起来了，推着他来到大帐，进帐口一瞧，哟，
2: 金环三杰乐了，怎么看那董头大和二慧南呢？这二位全在这儿绑着呢。
0: 哦，
2: 和咱们三全一样啊。
1: 就在这时跑进了小校来禀报，启禀丞相，大事不好了。南王孟获知道了，他手下三员大将被擒了，气恼了，南王现在正在辕门前讨债。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1000年。
5: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以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热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盛夏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

0: 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2: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2: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1: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3: 伟大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又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0: 千百年来，诗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执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 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

0: 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记得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
1: 那边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2: 过端午算吗？
1: 家里是哪里的？
3: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1: 河南的？
4: 湖北荆州。四川的？
5: 黄石大爷。
6: 湖北荆州的？
7: 咸宁赤壁。
8: 江西的？
9: 河南郑州的。
1: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1: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4: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
10: 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5: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习俗。
6: 龙舟，吃粽子。
4: 过端午算吗？
8: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9: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0: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竞渡，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奇邪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

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被河钢集团收购。

0: 后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一起探寻这座老牌钢厂的绿色崛起之路。
1: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民俗体验活动，传承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
0: 今年一至五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
1: 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
0: 交通运输部指出，七省份地区连续降雨，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1: 国际金价继续走弱，金市价格下跌到每克1260元，年内大跌近450元。
0: 美伊谈判相关斡旋方将于明天在埃及举行会晤。多瑙河畔一座百年钢厂正在书写新的绿色传奇。河钢集团接手塞尔维亚斯梅戴雷沃钢厂后，以着眼长远的决心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环保改造。今天的河钢赛钢不仅技术指标过硬，更凭借领先的绿色低碳技术，使排放指标优于欧盟标准，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
2: 当我看到河钢厂钢的宣传片时，我觉得这种清洁生产场景不可能是真的，就像是 AI 制作的一样。后来我有机会去中国唐山参观，当我站在河钢唐钢的高炉平台上，我都还怀疑它是不是在生产。他们不得不打开一个盖板给我看，确实在生产。
0: 刘比查惊呼不敢信的清洁生产场景就来自这里，河钢唐钢。当年他看到的视频场景如今已全面升级，变得更智能更环保。而这样的清洁生产场景几年前也被中方团队搬到了河钢赛钢。刘比查现在是河钢赛钢环保经理，2004年入职斯梅戴雷沃钢厂，第一份工作就是和环保打交道。那时候钢厂排污经常超标，民众投诉不断。
2: 有人开车经过时看到天空中红色烟雾从烟囱中冒出来，他们就给我们环保部门或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
0: 和刘比查一样，在高炉岗位干了20年的达尔科也有同样感受。他回忆，河钢收购前钢厂经营深陷困境，因为设备老旧故障和环保压力，高炉生产时开时停。河钢赛钢高炉厂主任达尔科乔尔杰维奇：
3: 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经费采购备件，所以只能不断地自己修修补补，无法让设备和高炉满负荷运转。但凡了解这里过往状况的人都清楚，单从环境面貌来看，现在和过去早已天差地别。
0: 2016年，河钢收购钢厂后，环保治理和扭亏增效同步发力，一体推进。老烧结厂是重污染源，魏东明被派到塞尔维亚后，迅速联合塞方组建了把脉问诊的团队。最初双方分歧不断，原河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4: 产能也不高，主要是生产不稳定，设备比较老旧，现场烟尘弥漫，综合考虑呢，还不如新建一套新的烧结设备。
0: 河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5: 投建新生产线需要花多少钱？能获得什么收益？能不能减少排放？能不能提高质量？
0: 在新产线配建脱硫站的问题上，双方同样有分歧。河钢赛钢环保经理刘比查德雷克：
2: 我们做了分析，结论是按照当时的要求，我们根本不需要建脱硫站。
0: 原河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4: 建设一条配备脱硫设备的烧结机，方案更优，更加科学合理。
2: 这不又多花钱了吗？
4: 这个投资现在建更节省。
0: 脱硫站建还是不建，面对分歧，中方人员凭借专业的技术分析与前瞻判断，耐心和对方沟通。
4: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环保要求会越来越严，我们的排放也是越低越好，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局，提前谋划，为未来做好准备。
2: 我最后同意了，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收获是要把项目

0: 每个细节提前规划好，预判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
1: 2022年，新烧结厂投产，年产能从137万吨提升到180万吨，粉尘排放量远低于欧盟标准。和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2: 塞尔维亚的粉尘排放标准限值是不超过50毫克每立方米，欧洲标准则低于40毫克每立方米，而我们只有1毫克每立方米。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正因如此，我才说这是目前欧洲最好的烧结厂。
1: 和钢赛钢添置的环保大件不止烧结厂这一个。10年前，钢厂生产需要花大价钱买天然气，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煤气却直接排空。和钢赛钢能源平衡组负责人伊莱娜·帕萨里奇·帕维奇。
0: 我们原来有2座火炬，专门用来燃烧多余的高炉煤气。那时候我们年均每小时要烧掉2.5万到2.7万标准立方米的高炉煤气，每小时都这样。
1: 为盘活这不划算的买卖，中方团队很快拿出方案，先建成8万立方米高炉煤气柜，打通回收第一步，再配备不进梁热闸加热炉，循环利用煤气。这样下来一举两得，既省钱又环保。和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3: 就是我们炸一吨钢跟过去比，天然气这块的能源消耗，按目前天然气价格，我们一吨节约20美元，这就是我们的收益啊。
1: 贝尔格莱德大学冶金学院教授内纳德·拉多维奇。
4: 也就是说，每生产一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4吨降到1.9吨，这是非常好的结果。
1: 研究绿色冶金的内纳德教授一辈子都在跟钢厂打交道。2年前，他所在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和和钢共建了钢铁绿色制造联合实验室。如今双方团队一起发力，推动和钢赛钢向绿色智能转型。
4: 一方面，我们围绕传统冶金工艺深耕，持续降低生产成本，让生产流程更加环保；另一方面是全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碳足迹。我们有了能做长期规划的合作伙伴，给了我们发展的安全感。我们能在最好的平台培养人才，追求卓越，成为日常工作的常态。
1: 和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2: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依托绿色钢铁技术，把这里建成欧洲最现代化、最具竞争力、最优秀的钢铁厂。这是我们的战略，也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实现。
1: 2016年以来，和钢集团先后投资超过3.2亿欧元，对和钢赛钢现场设备进行改造，输入具有和钢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领先技术26项，派出24个技术和管理专业团队，270多名专家多次赴和钢赛钢，从工艺、技术、设备、财务、质量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如今和钢赛钢深耕本土，辐射欧洲，用实打实的市场竞争力站稳了脚跟。
5: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家国情怀。
6: 在位于唐山市古冶区的唐山屈原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屈原后裔和游客们一起观看端午节文化演出，缅怀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演出以忆屈原、传文脉、颂家国为核心，以情景表演体现屈原的不屈风骨与家国情怀，
7: 传承屈原爱国求索的崇高精神，深耕屈原文化，把纪念馆打造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教育阵地。
6: 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推出公益讲解、考古体验、端午手工制作、文创展销等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古代历史风貌和端午习俗，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8: 我今天来博物馆看了展，还亲手制作了香囊，体验了端午的传统习俗，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6: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将端午民俗、民族艺术与大运河文化深度融合。

0: 出、非遗展演、趣味赛事、惠民演出，让观众们感受端午蕴含的家国情怀，传承优秀文化根脉。邯郸峰峰矿区打造的歌舞剧《最美瓷乡》在磁州窑艺术街区首演，该剧融合了国家级非遗苇子灯和磁州窑响堂山石窟等本土文化特色，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1: 不管是造型还是歌词，都融入了本土特色，整场表演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演员呢表演得非常的专业。
0: 璀璨夜色搭配动感旋律，在张家口宣化古城，一场为期三天的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倾情上演，演出融星空、露营、音乐、古城风情为一体，为30,000多名乐迷和游客奉上沉浸式高品质的音乐狂欢体验。在秦皇岛天下第一观景区，融合长城历史、非遗技艺与端午民俗的实景演绎火热呈现，身向榆关纳畔行、长城光影秀、鳌鱼巡游等演出尽显雄关端午烟火古韵。北戴河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的千灯渔火节夜游项目迎来省内外众多游客，夜幕下万盏花灯次第点亮，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渔歌合唱响彻夜空，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生机盎然的画卷。
2: 开着花灯挺好看的，还有打铁花呢，感觉真的来值了。
3: 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20%。
4: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5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同比增长33.6%。
5: 今年前五个月，我省出口1880亿元，增长27.2%，进口1281.7亿元，增长44.2%，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东盟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对东盟进出口357.2亿元，增长38.7%；对欧盟进出口294.5亿元，增长22.7%；对俄罗斯进出口196.2亿元，增长71.6%；对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进出口470.9亿元、406.8亿元、370.4亿元，分别增长32.5%、99.5%、33.1%。合计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7.3%。今年以来，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也在持续深化。前五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065.8亿元，增长4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居首。前五个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909.6亿元，增长24.9%，占出口总值的48.4%。其中，汽车出口28.1万辆，增加33.4%。此外，新三样产品中，电动汽车出口108.3亿元，增长11.3%。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7.1亿元，增长3.9倍。光伏产品出口12亿元，增长48.8%。进口商品方面，大宗商品进口拉动强劲，大宗商品进口1022.5亿元，增长65.5%，拉动全省进口整体增长45.5%，占进口总值的79.8%。其中，进口铜矿砂100.5亿元，增长22.8倍。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日前，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场馆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
5: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距离雄安站仅400米，投用首日，四楼的剧场迎来开心麻花原创的首部沉浸式乐园儿童剧《安徒生盛会》。
9: 演员们会跟我们互动，会跟孩子互动，我们家孩子看得也特别投入。
5: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是雄安新区今年正式投用的第

0: 三座综合文体场馆，包括水上乐园、专业剧场、图书馆、运动场、四驱车改装体验空间等。
1: 采用垂直立体布局，在30000平米的空间里，我们分楼层打造了戏水、休闲、运动、娱乐、文化等区域。
2: 我们也会把未来研学啊，然后寓教于乐的内容融入进去，开展这个四驱车全国世界杯的这个名额选拔赛，会吸引到全国的整个爱好者来到咱们河北，来到咱们雄安，体验一下雄安的魅力。
3: 日前，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联合义安社区打造新区首个社保卡一卡通主题社区。义安社区已实现社保卡在政务办事、就医购药、交通出行、图书借阅、购物满减五大生活场景的落地应用。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已发放84万张，累计使用超700万次。
4: 今天即将班列石家庄至喀什多式联运专列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驶出，标志着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该通道改变以往南疆货物需在乌鲁木齐中转经公路二次转运的传统物流方式，运输时间节省近一半，节省的成本15%到20%。即将班列自2025年11月30号试运行以来，已累计开行49列，发送标准集装箱5078个。
3: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近年来，石家庄国际陆港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共开行中欧班列超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4: 日前，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出版传媒集团7家直属出版单位与10家海外出版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多语种版权输出合作协议，推动兼具中华底蕴河北特色的精品图书扬帆出海。本次集中签约的图书覆盖传统文化、趣味科普、少儿读物等多元门类。
3: 2026年暑期演出季日前正式启幕，6到8月，石家庄大剧院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经典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汇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国歌舞院、中央歌剧院、中国儿童艺术院等多方优质文艺资源，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品质文化演出。
4: 石家庄市图书馆端午书香露营文化市集昨天启幕，市集品类涵盖多元维度，原创首作藏指尖匠心，端午民俗成千年古韵，书香文创融书页雅趣，青石茶饮解夏日燥热，更有包粽子、编五彩绳、挂艾草等传统节俗活动供市民互动参与。本次端午书香露营市集将持续到6月2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3: 日前，沧州市教育考试院等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国高校公益咨询活动，为考生搭建交流咨询平台，助力考生科学填报志愿。
5: 在咨询会现场，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面对面解读招生细则、学科优势专业、个人就业前景等招生政策。
6: 今天重点咨询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学校，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能有更多的选择。
7: 今天呢，我了解了兰州大学、河北中药大学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以及未来专业的发展方向。我也会根据今天的了解，优化我的志愿方案。
5: 咨询会上，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等4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普通本科专科高校向考生纷纷抛出橄榄枝。
6: 今年北京交通大学在河北计划招生是273人，比去年增加7个计划。我们新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保密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3个国家级专业。我们建议啊，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合理配置志愿，我们拉开志愿梯度。
2: 今年我们学校在我省计划招生4599人，在专业的选择上，建议考生结合自身兴趣、行业发展，考虑国家需要和区域产业结构，选择最合适的专业。
5: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全面

0: 优化升级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全省设立了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助力考生科学、合理、高效填报志愿。
1: 是为考生和高校搭建一个零距离交流的平台，也是优化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具体举措。考生可以提前了解高校，提早规划志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的放矢，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2: 近日，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邯郸大明举行。
3: 夜幕降临，大明古城北广场灯火璀璨，与巍峨城墙交相辉映。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8支乡村舞蹈队伍依次登台，伴着欢快节拍跳起乡土舞步。
4: 心情非常激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向大家展示一下。
5: 我来自四川甘孜，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比赛。这是对的，吉桑登珠。
3: 本次活动以律动和美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所有参演节目均取材农耕生活、乡土民俗，江南舞姿柔美，西北舞步粗犷，多彩民俗舞蹈轮番亮相，诉说乡村变迁故事。我省参演队伍以古城文化、运河民俗为主题，将传统民俗结合新时代乡村风貌，展现河北乡村文明新风尚。
6: 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我们要把家乡的美丽风貌展示给全国人民。
7: 昨晚为期三天的2026宣化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在张家口宣化正式拉开帷幕。同时，张家口宣化区推出覆盖吃住行、游娱购、特色礼遇七大类30项配套服务，打造一站式消费福利。
2: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主动对接县域发展规划，为县域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同时，从单一的信贷支持转向提供存款、贷款、中间业务等全方位金融服务，重点满足三农和小微企业个性化、差异化金融需求，有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截至五月末，各项贷款余额105.71亿元，其中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4亿元，分别较年初增加8.13亿元、7.91亿元。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多。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持续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时时关注天气变化，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贵州洪水河支流六洞河、柳江支流古滨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
7: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央气象局会商精神，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昨天，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的10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交通运输部提醒，如有上述地区出行计划，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
2: 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生成，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每秒52至60米的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的东南部海面靠近。

0: 当前来看，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较大。
1: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同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

0: 等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贴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
0: 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和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的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说，如果不增加贷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
1: 伊朗媒体昨天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明天在埃及举行会晤。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说，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的具体形式。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1980年9月，冯巩正式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1984年9月，离开铁路文工团，成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并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新连新演出活动。1986年，冯巩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搭档刘伟合说对口相声《虎年说虎》。自此之后，冯巩成为了春晚的常青树。
1: 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巩给您请安了啊！
2: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笑好。
2: 哎，我说啊，冯巩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啊，
1: 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2: 不，那你也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1: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2: 诗词歌赋，
1: 琴棋书画嘛，
2: 捕鱼捉蟹
1: 啊，煎炒烹炸，
2: 刀枪剑戟，
1: 斧钺钩叉，
2: 帮人搓澡，
1: 替人桑拿，
2: 给人洗脚，
1: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2: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1: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2: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1: 啊？
2: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1: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2: 那好了，
1: 不帮。
2: 有你这句话，我跟谢晋说了，
1: 你跟他
2: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1: 不是谁？
2: 谢晋，谢导
1: 啊，
2: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1: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2: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1: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这都是。
2: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1: 什么戏啊？
2: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1: 别人也演不了啊！
2: 啊，
1: 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啊，
2: 那好了，那好了
1: 啊，
2: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1: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啊，不不不，
1: 没车接我，我是
2: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1: 对呀、
2: 现
1: 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2: 哦，是的，把车开上来。
1: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出手演个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2: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1: 啊，
2: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1: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才

0: 还挤一点
1: 啊？不，我不挤啊，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0: 那我呢？
1: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0: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1: 都是老板都一样。
0: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1: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0: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1: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啊，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嗯，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0: 啊？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1: 不，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啊，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0: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1: 我说冯巩，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0: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1: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1: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0: 你看见了是吧？
1: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0: 哪首啊？
1: 拉妹子拉，拉妹子拉，拉妹子生来就不怕拉，拉妹子生来就拉不怕，拉拉拉。
0: 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1: 柯受良，你知道吗？
0: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1: 跟你就没法比了。
0: 怎么呢？
1: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跃啊！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跃，
0: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
1: 怎么样，峰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0: 不拉。打死也不拉，
1: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0: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1: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0: 你找
1: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了。行了，
0: 不是你怎么这么俗呢你？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1: 谁拉车我给谁。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1: 不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0: 啊？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上来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1: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啊、早出现了。
0: 对呀、啊、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1: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0: 对，300块要什么支
1: 票？多少钱？300块啊。
0: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1: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0: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1: 嫌钱少是不是？
0: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1: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除夕之夜了，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你好好想想。咱们应该要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
0: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1: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0: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1: 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啊，
0: 是
1: 不动就要发胖、哦、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0: 没错，
1: 痛苦。
0: 不，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1: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 让我尽情的痛快吧。

0: 不越费劲不是吗？
1: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0: 谁演董事长？
1: 穆铁柱啊，就抱俩孩子。
0: 别介，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大，知道吗？哎呦，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1: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0: 不是拉穆铁柱吗？
1: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0: 董事长女儿坐车？
1: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0: 别，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1: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哎呦，
0: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1: 不行，
0: 你赶紧来，
1: 那300块钱
0: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1: 那我真上了，
0: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那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1: 赵丽蓉。
0: 还是您演他比较般配。
1: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0: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
1: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噔
0: 呀，牛啊！群哪、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

0: 冯巩不仅在相声领域拥有极高建树，在小品、电影、电视剧等方面也毫不逊色，先后参演电视剧《我是爷们儿我怕谁》、《其实男人最辛苦》、《光荣与梦想》等电视作品，参与拍摄《幸福马上来》、《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影视作品。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冯巩老师的经典小品《公交协奏曲》。
1: 亲爱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如今实行刷卡投币了，我这售票员更加神气了，当上督导不用再数人民币了，热情服务，我就像打了兴奋剂了。哟，今儿上车人真多啊，刚下车的，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还有人上吗？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关门！
2: 等会儿，我不是人呐！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屎壳郎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我。
1: 看，你那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2: 叫你呢？
1: 叫你呢？
2: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1: 那应该叫
2: 巨头。
1: 巨头呢？哎，哥们儿，
2: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儿。怎么称呼呢？初恋情儿。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1: 嗯。
2: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二十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

0: 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人家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1: 你给我上来吧。
0: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大。
1: 关门。上车的乘客请自觉刷卡啊。
0: 一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扑个白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0: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2: 有家属也投币啊？
1: 那你谁家属啊？
0: 哎呦，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嗯，这不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
1: 哎呦，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0: 就您这模样有地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3: 哎，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五块打。这兜还有一块打，五块打，一块打，
3: 投币要投一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0: 我刚才投的是五块的。哎，
1: 你干嘛干嘛干嘛呀你？
0: 拍出来！
1: 哎呦喂，你还在乎这个？你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
0: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1: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0: 为什么？
1: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0: 规定就规定的，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1: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0: 那你先给我四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1: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0: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1: 有这必要吗？
0: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1: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投币一元。哎，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4: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0: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4: 我说德华呀，
0: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4: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腿好了。
0: 马德华呀。
4: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不？
0: 就是那个方向，上车吧您呢。开车。
4: 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0: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4: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哎呦，
0: 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4: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着个装孙子的。
0: 这事儿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4: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哎
0: 呦，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1: 行了，
0: 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一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到站了。
4: 这不瞎耽误功夫。
0: 再见了，奶奶。
4: 再见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慢慢的。哎，
4: 呀，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1: 嘿，你捅娄子了吧？
0: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1: 开车。
0: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1: 我儿子爱尿床，
0: 我就是尿不湿。
1: 像。哟，
0: 外国朋友 ，Welcome to 北京。嘿，哥们儿 ，to 北京 ，to 北。他是法国人。嗯。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 ，Welcome to 北京。
1: 就会这一句吧？哎。
0: 到天津我也会啊，不是卡马兔啊，天津。到上海怎么办？不是卡马兔上海，好不啦？
1: 你要到内蒙呢？
0: 到内蒙那就得不是卡马兔内蒙游。
1: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0: 那就得不是卡马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1: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5: 前进了，一二
0: 下个段，
5: 一二一。哎，哎，哎，啊，咋个转向了？哈
0: 哈，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5: 五位。哎
0: 呦，这福娃宝贝，上车。
5: 啊，不认识你啊！
0: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5: 真的？哎，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0: 就是上。
5: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0: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5: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盖楼的，
0: 你们是
5: 拆楼的。
0: 不拆能盖吗？今儿这钱甭找喽。
1: 谁找谁呀、啊？你还差我一块呢。
0: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1: 你不人呐？不，
0: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1: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4: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0: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5: 不中，俺没钱。
0: 没钱你们上车呀？
5: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0: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5: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0: 那个掏一块钱。
5: 俺没有。
0: 没有你捂什么兜啊？
5: 捂的是口袋。
0: 你有钱。
5: 没有。
0: 你有钱。
5: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0: 救命钱？
5: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0: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5: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性，你得凑齐了。
1: 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0: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啊、
5: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了。
0: 啊，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5: 真是啊，
0: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进去吧。
5: 不要。
0: 你拿着。
5: 不要。
0: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5: 真难产。
2: 这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就下大雪呀、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是个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儿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扛着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5: 大哥，俺替产妇谢谢你了。哎，
2: 你起来，你起来呀！这干什么这是？
5: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打出血，俺农民工啥学生都有。
2: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
1: 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
2: 我得下车了。
1: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2: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
1: 北京。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2: 一听你老公就是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哎，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5: 嫂子就不用去了。
2: 她必须得去，她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她不得抽死我呀。
1: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2: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5: 大哥，再见了。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

今晚新闻报道，19点，栾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好热呀，我是一个孤独的饮料瓶，被人丢在这里好久了，旁边的垃圾桶就是我的家，谁能帮我回家？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

0: 系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2: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3: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2: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2: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2: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2: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

0: 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2: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3: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5: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帘裙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6: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7: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8: 咱老泉。
9: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1: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业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2: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1: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3: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能感受一下。
14: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5: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

0: 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师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7: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1期360兆瓦已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 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3: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4: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0: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2: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0: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5: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0: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0: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

0: 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 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

0: 读懂万物圣洁而心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 这边小老啊，下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4: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栏播出；我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堵点问题，靶向攻坚，努力兑现群众的幸福账单；
2: 15五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解读特色装备制造产业；
1: 15五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隆化县构建全域就业服务网，助力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0: 我市举办中学生禁毒知识竞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我市聚焦群众关切和工作读点。

0: 队伍提素质，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账单。市委社会工作部举办社会工作大讲堂，以奖正风，以奖促学，以奖促干，以奖提能，推动全市社会工作积厚成事，治校双生。5月29号举办第一期全市社会工作大讲堂，围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专题，选定8个课题进行交流，现场讲授一批可复制、可推广、接地气的基层治理创新举措，对优秀案例进行全市推广，以实干实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有效破解城市社区治理经费短缺、资源闲置、服务供给薄弱等难题，市委社会工作部坚持问题导向、试点先行，在双滦区3个社区创新探索党建引领社区运营新模式。该模式坚守公益惠民初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轻量化改造盘活社区闲置阵地，培育引入多元社区合伙人，建立规范可行的公益反哺机制，完善社区慈善资金管理制度，构建公益加置换加低偿的可持续运营体系，有效激活社区自我造血功能。经过半年试点实践，有效盘活沉睡公共资源，补齐便民服务短板，化解基层治理困境，实现社区增收、群众受益、政府减负，带动就业多方共赢，为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全新实践路径。坚决摒弃形式主义，杜绝千村一面，以示范点辐射带动，特色点全域赋能，推动基层治理精准对接民生需求，精准破解县域治理难题。为破解基层治理同质化推进、特色不亮、亮点不强、实效不足等问题，宽城满族自治县县委社会工作部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务实提质、创新实施一乡一亮点、一村一特色基层治理培育工程，立足县域村情禀赋、产业基础、治理短板和群众诉求，划定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党建引领精准服务、村级自治创新提质、乡风文明示范引领、网格精细治理6大培育方向，引导各乡镇打造标杆示范村，各村培育特色治理品牌，持续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1: 15/5规划纲要摘编。
2: 今天的15/5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承德如何构建特色突出、链条完整、协同高效的现代装备制造产业体系，建成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纲要提出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强化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推动产业由生产制造向设计、安装、运维、服务全链条延伸，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构建特色突出、链条完整、协同高效的现代装备制造产业体系，建成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到2030年总产值突破150亿元。做强能源装备产业链，聚焦风电装备、新型储能核心赛道，构建核心部件、整机制造、运维服务全产业链条，支持风电整机提质扩能，巩固风机塔筒、机舱罩等配套优势，重点引进齿轮箱、控制系统等核心部件制造项目，提升本地配套率和产业核心竞争力，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牵引，引进储能核心部件、系统集成项目，发展高安全、长寿命储能电池，推动电池回收梯次利用，打造储能装备产业化示范基地。做精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聚焦仪器仪表、输送装备、汽车零部件等细分领域，培育一批专精特新标杆企业，推动仪器仪表向高精度、高可靠、智能化迭代升级，重点发展环境监测、工业过程智能仪表和传感器，拓展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领域深度应用，支持研发智慧物流、绿色矿山等输送成套装备， 突破自动化。

0: 控制、柔性适配等关键技术，提升系统集成水平，深化与京津冀整车企业协同，重点发展高端电机轴、轻量化底盘件、精密传动件等产品，积极融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做优产业发展生态，推广智能制造新模式，规模化应用工业机器人、检验检测等智能装备，加快智能工厂建设，推动研发、生产、管理全链条智能化升级，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设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攻关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积极承接京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转移，吸引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项目落地，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强化金融支持，优化营商环境，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十五五开局看承德。隆化县通过建成零工市场，有效拓宽县与群众务工渠道，取得良好效果。今年以来，零工市场在全县20多个乡镇设立零工驿站，同时与各村就业联络点进行联动，全面搭建起覆盖县乡村3级的就业网络，助力全县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请听报道。
2: 走进隆化县韩麻营镇零工驿站，现场一片繁忙景象，由驿站组织的网络营销师就业培训正在授课，不少有意从事该行业的周边群众专程来此参训学习。与此同时，在一楼大厅的招工现场，一家天津企业的招工代表正在开展现场招聘，不少村民围在展位前，双方细致交流就业相关情况。天津企业招工代表刘志斌：
3: 当时的话是有来咱这边零工市场的话是有做过那个员工招聘的，然后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来咱零工市场这一边找工作人可以集合在这一块点，然后我们公司的话可以统一就是面试啊，直接 OK 的话我们就带回公司办理入职上班这样子的。
2: 据了解，隆化县零工市场是县人社局旗下一家集就业信息发布、劳务对接、技能培训、政策咨询于一体的就业服务机构。2025年，零工市场成功帮助全县2000多名城乡群众实现就业。今年以来，随着零工驿站的全面投用，一张覆盖县乡村的就业信息网已初步形成，基层就业服务效能得到显著提升。截至目前，全县较去年同期新增就业人数500余人，进一步盘活了基层人力资源，让就业服务直达千家万户。隆化县零工市场负责人王慧敏：
4: 今年全县建立零工驿站25家，形成县乡村全覆盖，各乡镇的就业人员实现了家门口求职就业，求职者上我们这儿来找工作，如果有一技之长呢，我们就根据他的特长去安排工作，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呢，我们会有技能培训，他培训之后呢，我们再根据他的特长去安排。外地企业也会到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到现场来招工。
2: 此外，县人社局还通过零工市场常态化开展就业早市、广场招聘、政策下乡等活动，将岗位资源与就业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同时结合市场需求开设各类短期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求职者能力，全面推动全县就业群众从以往的能就业向如今的好就业逐步转变。求职者张海玲：
5: 就是我在家里面事儿比较多嘛，找别的工作又不行，所以在零工市场上我找了一份工作，上门服务，这份工作挺好的，我对这份工作非常的满意。
2: 隆化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杨建伟：
6: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群众需求，持续优化升级3级零工服务网络，一方面深挖县域产业重点企业用工资源，丰富临时务工、季节性务工岗位，另一方面主动对接县外优质用工企业，引入多元化用工岗位，升级职业技能培训、维权求助等配套特色服务，打造本土化零工服务品牌，全方位助力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
0: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0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8批16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12件，阶段性办结4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近日，平泉市卧龙镇在辖区矿山企业开展尾矿库防汛应急疏散演练，请听报道。

0: 冶炼模拟尾矿库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水位快速上涨，严重威胁下游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发险情。指挥部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引导辖区群众按照预定的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抢险组、医疗保障组各司其职，涉险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临时避险安置点。平泉市卧龙镇党委副书记姚冠南：
1: 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推动应急响应联动、隐患排查整改、抢险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落实，紧盯重点区域，补齐工作短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引导全市中学生正确认识毒品危害，自觉远离毒品，坚决抵制毒品，全面提升防毒拒毒能力。6月18号，2026年承德市中学生禁毒知识竞赛在市青少年宫举办，来自市直及各县市区13支代表队参加比赛，请听报道。
3: 此次比赛由承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承德市公安局、承德市教育局、中共承德市委宣传部、共青团承德市委、承德市戒毒管理所共同举办，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竞赛内容包括我国禁毒方针政策、禁毒法律法规、禁毒历史、禁毒知识、毒品危害、毒品防范以及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程应知应会等内容。比赛现场采用答题的形式开展，分必答题、快问快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四个环节进行。比赛中，各代表队的同学们沉着冷静，积极思考，答题环节引人入胜，现场气氛严肃而热烈。河北蒙古族高级中学学生严雨涵：
4: 我相信通过这次禁毒知识竞赛呢，我会发动自己的力量以及同学的力量，把这种禁毒正能量的内容带到社会，带到家庭。
3: 此次禁毒知识竞赛以赛促学，以学促知，以知促行，创新了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形式，有效帮助广大青少年系统掌握禁毒知识，认清毒品各类危害，筑牢思想防线。承德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张大鹏：
5: 这次我们在626国际禁毒日之前组织本次中学禁毒知识竞赛，主题就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通过以赛促学，以学促防，创新禁毒宣传形式，调动大家主动学习禁毒知识的积极性，引导全民树立防毒拒毒意识，全面夯实我市禁毒防范基础。
6: 近日，滦平县文化馆举办全民文艺展演活动，本次展演吸引全县15支代表队、160多名群众舞蹈爱好者参与。展演现场，一段段风格各异的舞蹈轮番上演，既有热情奔放、豪迈洒脱的民族舞，也有活力四射、动感十足的现代舞。整场展演精彩不断，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7: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承德市区今天白天的天气。市区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
9: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承德。
0: 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已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百姓热线提示您，保护银行卡信息不转借不泄露。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和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9: 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10: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
9: 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11: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9: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10: 听众朋友，在近期的节目当中，承德市医疗保障局的相关嘉宾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就大家所关注的门诊共济制度和网上办理零星报销等相关政策和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12: 医疗保障工作是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深感自身责任重大，全力推进医疗保障各项工作深入开展，深入实施了全民参保计划。目前全市参保是315万人，参保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稳步提高了保障水平。今年又扩大了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的报销范围，提高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报销水平，加强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推进药品耗材招标采购，医保基金总体运行平稳，推进医保服务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儿，实现更多的事项网上办、掌上办。可以说，通过这些措施，群众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和好处。
10: 那么医保的门诊共济保障政策呢，其实直接关系到这个参保职工日常门诊的就医报销实惠，是大家呢日常就医最关心的政策之一。那么2026年啊，我市职工医保门诊共济的保障支付政策是否有新的调整，那么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我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结算中心主任孙向辉孙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
13: 2026年呢，职工医保这块的门诊共计政策呀，有一些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我呢具体把这个整个这个支付的政策啊，就重点这块呢跟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啊。第一是咱们的支付范围这块没有变化啊，还是咱们这个按照政策这个支付范围内的这些费用。但是呢这块呢从最近的大家的反应这块呢，有一些问题呢是一定要注意，一是在药店结算的时候啊，首先你在门诊统筹药店结算啊，否则其他的药店你是走不了门诊统筹政策的。第二是即使在门诊统筹药店里边，你也要走他的那个普通门诊的结算方式，不能走药店购药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正常享受待遇。第二，这个咱们这个政策的这回调整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报销比例，第二是它这个年度的支付上限啊。年度起付标准是100块钱，这块还没变。但是呢咱们这个在职和退休的结算比例，这个报销比例从原来在职50%，退休60%，调整为了在职的是60%，退休的是70%啊，各自提高了10个百分点，这是结算比例的调整。第二是基础的年度这个支付限额，支付上限这块，就是原来是2000块钱啊，这回调整到了3000，这块呢就是提高了1000块钱。但这里边注意的还是咱们这个就是按5%缴纳费用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这部分人员呢也还是400块钱，这块没有动。
10: 也就是灵活就业这块是没有变化的。
13: 灵活就业还不是，灵活就业分为两种，一种是8.5%和5%缴费的。有5%缴费的还是400，他有按8.5%缴费的，那个跟咱们都是一样，
10: 都是
13: 3000。
10: 其实在您刚刚介绍当中，这个支付范围，就刚才所说的在药店这个，许多这个听众，比如说像您所说的到药店买药的时候，是否需要提前告知这个药店的人员，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办理结算？
13: 这一块是啥呀？药店自身啊，他们都已经跟他培训过，也都跟药店去说，你这要给人履行参保人说来我这个还卡走个人账户了，你就应该按照门诊统筹的政策，你是你门诊统筹定点药店，你就应该按照门诊统筹的结算方式和相关的政策去执行。参保人即使不说，你也得给报。所以这块就参保人有的时候发现啊，就要是自己知道在药店购药的时候，我也知道这药店是门诊统筹药店，而我也用的这个药也是在目录范围之内，他没给你报销全额自费了，那你就得要问问这个药店，你是结算方式给我走错了，还是有什么原因，争取让药店这块呢给你退费重结，拿走门诊统筹待遇，这块是咱们的权利。
10: 所以说这个广大听众可以在日常的这购药当中注意一下啊。还有就是对于这个门诊慢特病人员，这个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13: 门诊慢特病这块没啥变化，还是说你只要申请有门诊慢特病了，还是上限提高2000，这块没有变化。原来之前就是提高2000上限，这回没有增长。
10: 所以说啊，刚刚啊，孙主任也向大家详细介绍了门诊共计的一个报销的标准，也让广大参保职工呢能够精准的知晓自身这个医保的一个报销权益，也切实能够享受到医保政策带来的一个就医的实惠。其实这个药品质量与药品价格啊，也是始终是广大患者最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药品的集中采购啊，正是降低群众用药负担，让群众呢用上这个质优价廉药品的一个关键举措，也是一直备受社会的一个关注。那么今年啊，我是在集中采购的药品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新的进展，又给市民用药带来哪些实在的一个好处啊？接下来时间我们也请我是医疗保险基金管理阶段中心副主任张岩张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张主任，
14: 关于集采药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是跟进落实了国家第11批的集采药品，这个一共涉及到55种药品，覆盖了抗感染、抗过敏、抗肿瘤、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消炎镇痛等多个的治疗领域。集采中选药品呢，平均降幅超过了50%以上，部分品种降幅更是非常显著。其中呢，阿法曲珀、帕片等6个品种降幅呢超过了98%。降糖药像达格列净片，从原来的4.36元每片，降到了每片0.28元。糖尿病的患者呢，每年这个药费就能省略大概超过1400元，大幅降低了患者的用药经济压力。
10: 张主任，其实有的听众可能也比较关注啊，就是哎，我自己平时买的药啊，有没有纳入这个目录当中？在咱们每年这个就是纳入这个集采的这个药品当中，会不会在咱们比如官网或其他渠道进行一个公布呢？这个目录，
14: 国家的那个药品目录都是有公布的。
10: 比如说我们想了解一下，查询一下，可以上哪里查询了解一下？
14: 在国家医疗保障局的这个官网上有每年的这个新版药品目录的那个公示
10: 啊，所以会提示大家，你如果说您感兴趣啊，可以到咱们国家医疗保障局的官网啊查询了解一下。其实集采药品的大幅降价呀，也是覆盖了多个这个治疗领域，也真正帮助患者呢减轻了这个用药的经济压力。其实这一民生红利呢，也是实实在在的落在了咱们每一个用药需求的一个群众上。其实除了药采啊，这个异地就医啊，为直接结算的医疗费用报销呢，一直以来啊，是不少参保群众的一个办事的一个痛点。一直以来呢，异地就医未能直接结算的这个医疗费用手工报销啊，其实我们发现，比如说这个流程繁琐呀，啊跑腿多呀，是不少参保群众的一个烦心事。我们也了解到，我市现已经推行这个医疗费用手工零星报销网上办理的一个服务。那么这项便民义务具体的办理流程是怎么样的啊？接下来我们请张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
14: 这个零星报销其实涉及到的范围是指所有参保人，包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要正常的参保状态下，咱们在异地就医如果符合报销这个政策，其实正常的话都应该是能直接在异地就报销，但是有一些特殊原因，当时的系统问题啊，或者一些特殊原因没有当时能直接产生报销的这个，咱们都可以拿回来，然后回当地的参保地，然后进行手工报销。手工报销也包括普通住院、门诊的慢特病和普通门诊都可以拿回来手工报销。办理的这个流程我直接介绍一下。原来大家都觉得回来只能拿回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0: 只是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给马上拜年了！马到，大家马到，马到成都。

0: 谢谢，
1: 耶！
0: 成功了，
2: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2: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2: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2: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他
2: 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3: 男高音。
0: 谢谢。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
2: 啊，
0: 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2: 你们俩谁合适？
1: 他们
2: 啊，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1: 哪里，
2: 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哎，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2: 真的
0: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1: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0: 什么？
1: 还是请炕条子同志先唱。
0: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1: 他能干嘛呀？
0: 啊，
1: 给评委送礼。
0: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收礼只收啊过脑筋。
0: 过脑筋干嘛？
1: 他也是毛巾厂的，
0: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1: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哦，
1: 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0: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2: 你说什么？
0: 他没唱天津快板。
1: 你来过门啊，走。
2: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这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亲子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
4: 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

0: 快板了。风总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啊，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唐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陈伟，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能送点棉花呢？
1: 宝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
1: 啊，
0: 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1: 哎，苏林，他干什么去了？
2: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
1: 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嗯、
0: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再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请你离开我，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那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快点离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

0: 反了。怎么样、
1: 啊、
0: 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
2: 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是，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同志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
0: 嗯，
1: 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
1: 啊，
0: 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倒霉了！
2: 新天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
2: 啊，
1: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2: 哎，
1: 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2: 哎，
1: 这个焦点访谈，
2: 不不不，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2: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水均益
2: 啊，
1: 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
2: 啊，
1: 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三夫夸，我夸一夸三同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2: 啊，
1: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2: 啊，
1: 它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豹子、
1: 啊，
2: 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1: 哎，
2: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豹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1: 到那时候，
2: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2: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2: 哎，
1: 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啊。
2: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
2: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皮毛给那俩。我这你、哎、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举重还挺大它包皮大馅18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港办协议签订完他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三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哎、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哦、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上面一打压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单
0: 桂兰要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看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们两头颤这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

0: 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下回转播接。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算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顶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唱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吗？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
0: 哎，
1: 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证？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我们中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

0: 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
0: 啊？来，
1: 现在就开始
0: 啊！
1: 天气预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抓好经济增长，也要办好民生实事；滦平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滦平县举办本土流量赋能企业发展公益沙龙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2026年1月20号，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强调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经济增长事关地方发展大局，是破解一切发展问题的总钥匙，只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能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到民生领域，解决好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领导干部作为地方发展的领头雁，抓好经济增长是职责所系、使命所在，必须千方百计稳增长、育动能、提质量，为民生改善筑牢厚实家底，绝不能在经济发展上松劲懈怠、无所作为。办好民生实事、改善人民生活是经济发展的落脚点，也是凝聚人心、激发活力的强引擎。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数字攀升、指标好看，而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生活得更有质量，就业岗位、教育学位、医疗床位、养老点位、停车车位，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都关乎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办好这些民生实事，不仅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更能释放内需潜力，稳定社会预期，激发创造活力，形成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民生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切的牵挂。在河北正定，面对高产穷县难题，主张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在福建，大力推动解决当地农民、渔民居住环境恶劣的茅草房和廉价船问题，以安居惠民夯实发展根基。